至少还有良心。

0: 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去，哪有这么杀猪的？
4: 使劲儿！
2: 这是你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4: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4: 季松，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4: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1: 那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呢。
4: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5: 对啊，
4: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4: 猪是亲戚。哎哎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你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妞。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啊。
2: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0: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2: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2: 王金龙。

0: 谁呀？
1: 王金龙，王队长，
0: 快快快快！等一下，
1: 哎，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2: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0: 哎呀，你起来，
1: 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
0: 哎呦喂，
1: 快坐坐坐坐坐。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2: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0: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一颗

0: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及时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

0: 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

0: 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活的恐龙。上，
1: 太棒了，团团要去看恐龙喽。
2: 这个要带，
1: 这个也要带。
3: 皮皮鲁，快收拾行李，一会儿该出发了。
0: 这可是博物馆露营日，
1: 有大恐龙，晚上还要在里面露营呢。
4: 一群恐龙模型有什么好看的？
3: 净说大话，要有真恐龙，晚上你准尿床。
0: 有了，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恐龙。
5: 就是
3: 哎呀，我真白，多亏涂了防晒霜。
0: 先拿你做做实验。

0: 这里展示的是一位原始人父亲在为家人制作烤肉的场景。
1: 嘿嘿，就你了，
2: 皮皮鲁，鬼鬼祟祟的又要搞什么鬼？哪来的烤串？
3: 神奇道具！
1: 你不会要把恐龙变活吧？
2: 皮皮鲁，快把神奇道具给我！
1: 有了！狸猫换太子。在那边，
2: 皮皮鲁，快把神奇道具交出来！你跑什么呀？
1: 烤串吃多了，突然想运动运动。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才叫真正的博物馆露营日。复活吧，霸王龙！
4: 我就说不可能吧。
5: 皮皮鲁，电视看多了吧？
4: 走走走，回去睡觉了。
6: 拿错了。
2: 皮皮鲁，你怎么把它变活的？
6: 不是我，是……
1: 快，再用神奇道具喷一下，它就恢复了。
2: 拿来！泡沫！皮皮鲁，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1: 里面的液体被我掉包了，真正的液体在……
6: 清洁车上！
2: 分头行动！
7: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6: 他，
2: 龙爪大海，
5: 阿晨，
8: 神奇道具，狸猫换太子，深夜加班清洁霸王龙，不得不说，你俩还真是天才。
1: 谢谢夸奖，那我能拿回我的东西了吗？
8: 我需要调查清楚后才能还给你，你们先回去吧。
1: 复活的恐龙下。
6: 还有多少家务没做完啊？
1: 弄丢神奇道具，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2: 这边，那边，还有这边。
1: 明天继续，还有235项家务没完成呢。
6: 至于这么狠吗？不就弄丢了个破道具吗？
2: 哎呀，我去拿回来不就行了吗？嘿嘿。
6: 奇怪，怎么不亮了？吓死我了，这地方真不适合晚上来啊。奇怪，刚刚明明看他眨眼了。
9: 我们是谁？
10: 我们是三叶顾问的好帮手。
9: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0: 偷皮皮鲁的神奇道

0: 很好，注意隐藏。皮皮鲁，恐龙，难道神奇道具也被他拿走了？上去抢回来。
1: 小家伙，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哪来的机器人？怎么放这儿了？有了这个小玩意儿，我梦想的恐龙乐园就要实现了。
2: 啊！咱俩合作才能夺回道具和救回三眼机器人。
0: 你说的对，我负责夺回神奇道具，你负责救三眼机器人。
2: 啊？为什么？
0: 少废话，我是国王，我说了算。
3: 你骗我，你说要把恐龙放回保护区。
1: 保护区？哪个保护区能接收恐龙？幼稚。
3: 那你？
1: 我当然是要建恐龙乐园了，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来我这里买票参观，我就发财了。
3: 你这个骗子，你根本不配当馆长。
1: 这也有你的功劳，要不是你，我还得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呢。恐龙乐园开业了，还让你当清洁工。
0: 这个馆长怎么比我还变态？
2: 先不说这个，想办法救人要紧。
1: 温和型的小型恐龙，适合一大一小亲子套票。
4: 多比莎，救命啊！
1: 去把恐龙都复活了。
5: 都复活？不会吃了咱吗？
1: 怕什么？拿链子把脚捆上，还有，把招牌改成恐龙乐园，明天八点准时开业卖票。
2: 快跑！
0: 哎呀，你惹他干嘛呀？
1: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给你送夜宵。
1: 哎，那我明天再减肥吧。
2: 合作愉快。
0: 不对，神奇道具是我的。笨蛋，你们抓我干嘛？
6: 罐头小人。
7: 鲁西西，干嘛？帮妈妈干点活，把罐头打开。为了奖励你考试又得了优秀，今天晚饭增加一盒午餐肉。
6: 我的成绩也提升了一个名次，应该再多加一盒。
7: 那还不是因为大海拉肚子没参加考试。你是谁？怎么了？滑到手了？
8: 没有，我突然想起来手工课需要用到罐头盒子。
6: 先把午餐肉倒出来呀，这孩子。
7: 你们是谁？怎么在罐头里？
9: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直就住在这个铁桶里。
7: 你们怎么会说话？
9: 我们天天听铁桶外面说话，就学会了。
7: 太有意思了，
6: 鲁西西，快点拿罐头出来，开饭了。
7: 来了。
9: 请您不要吃掉我们，如果一定要吃，请您放了我的同伴，吃我自己吧。
7: 我们家可不吃人。

0: 你们躲好，一会儿我再来找你们。
1: 午餐肉呢？
0: 那个罐子里是空的。
1: 空的？
2: 那再开一罐吧，就当是奖励我的。开饭喽！
0: 好。
2: 鲁西西，你不喝吗？
0: 不喝给我了，我吃饱了，我要去做题了。
2: 午餐肉神秘消失，最爱喝的橘子汽水也不喝，平时乖巧的帮助妈妈收拾桌子的事儿也没干。哼，真相只有一个，午餐肉肯定还在他的房间里，说不定又偷偷养了什么宠物。
3: 好痒！
2: 福尔摩斯，听我口令，坐。好了，侦探福尔摩斯，这事儿你怎么看？
0: 有道理。
2: 就这么办。鲁西西，妈妈让你去拿快递。
4: 妈妈是让你去拿吧？
2: 哎呀，我正要去厕所，你替我去一次。上，福尔摩斯。

0: 快过来，那边危险！
1: 啊，快躲开，小心狗舌头！约翰，小心！
2: 我抓不住了！
0: 福尔摩斯！不许动！
1: 上校，他不是坏人。
3: 我在跟鲁西西请教问题。
4: 皮皮鲁，不要总打扰妹妹学习。
0: 你好，因为我会的东西很多，你可以称呼我为博士。
1: 我喜欢音乐，你们可以叫我歌唱家。
4: 鲁西西，你的彩笔太好用了，就是有些沉。
0: 我是一名守护者，你们可以叫我上校。
5: 怎么都是代号啊？
2: 我的名字是约翰。
0: 你还懂英语？
2: 不是懂，是精通，精通各国语言。
5: 真能吹呀，
3: 但是太有意思了。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皮皮鲁。
2: 你好，皮皮鲁，能给我一碗水吗？面包太干了。
4: 鲁西西，你怎么了？
6: 修房子，缝衣服，一晚上没怎么睡。
4: 好学生真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修房子你都会。
3: 好了，不要说话了，开始考试。
4: 糟糕，光顾着照顾罐头小人，忘记复习了。
3: 鲁西西，你这次成绩怎么退步了这么多？
4: 一次考试成绩不代表什么，
3: 进步是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退步可是一瞬间的事情。你去那边坐着，希望你早日把成绩搞上来，回到前排的座位。
7: 欢迎好学生莅临度假区。
3: 好了，安静。下周学校艺术节，参加人员临时调整为全班前20名参加，其余同学在教室自习。
5: 为什么成绩不好的不能参加？
8: 对啊，老师，皮皮鲁还给咱班拿奖了呢。哼，
3: 学习不行，抗议比谁都积极。这次艺术节有校外人士参与，为了学校的形象，你们不要给学校添乱。为了让鲁西西安心学习，艺术节主持人换成副班长。
5: 艺术和成绩也不挂钩啊，为什么不能参加？明明我的艺术修养也很高，
4: 我

0: 行为艺术也属于艺术范畴。
1: 我就不明白了，成绩真的那么重要吗？你为了这次主持练了那么久，肯定比副班长主持的好。
2: 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是差生了，
1: 一次考试失误就变成差生，这太不合理了。就是像我这样次次考最后一名的才能叫差生，
3: 差生也应该有资格参加，艺术是平等的。
4: 没错，
1: 明天咱们也去参加艺术节，用差生的方式。
2: 可是
5: 正好我们也可以去见识见识。
1: 那咱们就都去见识见识。
3: 我还要练声，这次就不去了。
2: 咪咪，
1: 我也不去了，我要把这本书背下来。
6: 艺术节，我们来了。
1: 艺术节都要变成好学生表彰大会了。
2: 皮皮鲁，我们就这么进去合适吗？
1: 放心吧，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校外人士身上，才看不见我们呢。
7: 咱们这个艺术节不要光说学习成绩，我看这个底图就很好。这位同学，能不能讲讲你选择这张图的理由？
8: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画的。
8: 添乱！
6: 让我来给这位先生介绍一下。
3: 皮皮鲁，你怎么来了？
6: 放心吧，我是来帮您的。
0: 这是泼墨艺术大师近几年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6: 这是泼墨大师近几年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我觉得这幅画的意境非常符合我们这次艺术节的主题，所以我觉得挑选这幅画的老师的艺术品位非常高。
0: 就这些了，皮皮鲁。
6: 就这些了，皮皮鲁。我是说，我叫皮皮鲁。谢谢大家。
9: 你好。
2: 这个。
9: 哎呀，还有外国友人，走，我们去会会他。
2: 行不行啊？
9: 放心吧。
0: 你们两个真是太厉害了，那个什么话改天你教教我呗。
6: 没问题，这件小事难不倒天才的小学生皮皮鲁。
0: 不许吹牛。要不要展示一下你真正的艺术？
1: 你是说飞行艺术？
3: 皮皮鲁，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消停啊。
1: 皮皮鲁，千万别给学校丢人呐。
10: 完了，彻底失控了。
1: 哎呦，这孩子真是太吓人了。
10: 太谢谢你了，上校。嘿嘿。
0: 快看，上校露脸了。
11: 我好像发现了好东西，会英文，会开飞机，会画画。这么聪明的小家伙就应该来当我的手下。你们这帮笨蛋还没找到抓他们的方法吗？体育老师招聘，那你们还不快去应聘。
12: 上面写了要求体型健硕的人类青年。
11: 还得我亲自出马。你不是说走个过场吗？为什么还要比赛？
12: 国王陛下现在双减了，体育是重点学科，对老师的要求当然也变高了。快跑啊，国王陛下！
11: 回去再收拾你们。
13: 哎呦！

0: 考核成绩虽然不理想，但是目前也只有你一个幸存者了。但是你目前的情况恐怕也不适合上课。
1: 那我带薪休假啊。
0: 目前有一份重要的工作非常适合你。
1: 让本王送卷子真是大材小用。正好用卷子引出那些小人。给你们增加一点点难度。原本的卷子对他来说难度就很大了。没用的小学生啊。
2: 一缸水用去五又二分之一桶，还剩30%。这缸水有多少桶啊？这我们也没学过呀。
3: 这道题有点意思。
2: 你怎么在学校？
3: 皮皮鲁带我们来的，想叫我们体验一下学校生活。
2: 你们你真会吗？
3: 那当然，小儿科。你听我跟你讲。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下节课就是体育课了，等同学们走了里面动手。
4: 奇怪了，一考试眼睛就出问题。
5: 考试结束。
1: 趁现在上，给我抓下来。医用工具呀。
6: 你是新来的体育老师吧？我还得几分钟才能上完课。作为化学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要稳。着火了，同学们快跑。
7: 同学快撤离到安全地带，我去报到119。
8: 你们去找皮皮鲁。
6: 你怎么办？
8: 我引开他们。
1: 在那里追。
6: 我们现在怎么办？
8: 我们要快点找到皮皮鲁他们。
2: 完了，豌豆小人还在里面，我们想办法去找他们。
5: 你们俩要干嘛？里面危险，不能进去。
9: 国王，我们要被烧死了。
5: 是他们。
1: 胡说，是本王要被烧死了，你们顶多就是关机。
5: 算了，救人要紧，快往这边跑。
1: 那边，去那边。
9: 多么善良的小家伙，国王，你也被感动了吗？
1: 我是被烟熏的。
5: 快去找皮皮鲁，罐头小人。
6: 快去救救上校，上校被困在里面了。
2: 老师，我可以爬树看看情况。
5: 胡闹什么，不要添乱，这棵树我经常爬，您相信我吧。所有学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允许再有不必要的伤害。
2: 福尔摩斯，
5: 皮皮鲁，楼顶上面还有老师和同学，那个奇怪的家伙也在上面。
4: 奇怪的家伙？
2: 三眼国王，
4: 原来是这个家伙，
5: 就是他追我，导致了这场火灾，
4: 真是自作自受。
2: 现在得想办法先把楼顶的人救下来。
4: 我有一个主意，但是需要你们帮忙。
5: 楼顶被困人员在中间位置，消防通道也已经被烟雾堵死，无法通行。楼体着火点的烟雾也在往上飘，
4: 烟雾很快就要把他们完全包围了。我们可以用航模将救生绳带上去，建立一条救生通道。
2: 需要在树上绕一下，增加承重力。
6: 完美的计划。可是用航模搭建救生绳索，难度可不小。
4: 只要我和上。

0: 上校一起配合驾驶，应该没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耶！
3: 为什么弄这么花？
4: 一方面要引起被救援者的注意。

0: 同学们不要慌，消防队马上就来了。
1: 可是火马上就烧上来了呀！
2: 够有什么用？这个时候当然要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一起喊呀，不然我自己喊破喉咙也没人能听见。
3: 救命啊！
2: 救命啊！你们看，我一喊就有用。哎呀！
4: 老师，同学们不要慌，将绳子固定在更高的地方，这样大家可以顺着绳子滑下去。下面已经做好了营救的准备。
2: 就让开，等本国王得救，我会赏赐你们这些普通的人类的。
0: 我看谁敢伤害我的学生。
1: 何燕，
0: 你们快点也下去，这次就饶了你们。
5: 以后不要找我们麻烦了。
2: 好，以后我们绝不找麻烦。
0: 卑鄙小人，言而无信。
2: 我说以后不找，没说现在不找麻烦。
0: 开启追击模式。
2: 因祸得福，回家。笨蛋，别乱动！
4: 快松手，把航母和罐头小人交出来！哎呀
2: 哟，不要打脸呐！
0: 没办法了。
2: 不，我的罐头小人！
6: 我们是罐头大人，
2: 你们立刻给我消失！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婆傻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傻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啊？
0: 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0: 王金龙。

0: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哎呀，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哎呦，快坐坐坐坐坐。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1: 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2: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
2: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给修修鞋。王金龙喝酒了，没他们少喝。洪金勇那边啥动静？
1: 一整天都没出门。
2: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
3: 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4: 赵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5: 是，还去找他们？
3: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5: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4: 说是在。
3: 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岳政委，我去找。八庄大高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蔓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
2: 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5: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
2: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3: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
4: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去柳林镇了。
2: 你咋知道？
3: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哦，
2: 知道了。
3: 季贤，咱们走。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6: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3: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是。
7: 要去的啊，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奶羊，这可是打的登陆的难找的好事啊！我才不去！来呀，去还是不去啊？壮壮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哎，
8: 大哥，日本黄金，贺老六在抓工呢，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7: 大家，
8: 好像他认出来了，在照顾。对，这日本的。
7: 老保王昭，赶紧！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一群畜生！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啊，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
8: 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们队伍拉出去，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9: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1: 你就再忍一忍。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2: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究竟跟圈养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2: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归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2: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杏花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啊？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究竟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哎呀，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千万不能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他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
3: 嗯。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
3: 干啥呀你？
4: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谢了啊。就是这儿。
5: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0: 就这儿了。
1: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2: 不是，你找错了。
1: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2: 你是谁啊？
1: 我是庄继宗啊，庄稼营子的庄继宗。
2: 你找错地儿了。
3: 不是啊，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1: 不应该啊。
3: 没错啊。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2: 报告，
4: 进来。
2: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家营子的。
4: 让他进来。
2: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4: 赶快把他追回来。
2: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4: 快去。
2: 是。
1: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4: 问问去，
1: 再问问。
2: 哎，谁是庄继宗？
1: 我是。
2: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5: 庄继宗。
6: 继宗，
1: 洪大队长，
6: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大哥，
6: 哦，
1: 李占奎。
6: 快请，快请，
1: 哎，来，哎，大哥，坐着。哎，
6: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
1: 嗯，
6: 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哎，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3: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
6: 啊。
3: 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6: 你说王金龙是？
1: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3: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6: 不可能，
3: 嗯，
6: 绝对不可能。他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刚还在您这儿
6: 啊，
1: 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6: 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3: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1: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3: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就赶紧过来看。
1: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6: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了。
3: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1: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6: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3: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1: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儿去投八路吧。
6: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1: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3: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6: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3: 八路兴许能收你。
6: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1: 我能见见杏花吗？
6: 他去庄家营了。
1: 啊？

0: 让你跟着我，松手！
1: 说，谁让你跟着我？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
0: 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1: 是柳林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0: 为啥要跟着我？
1: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0: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1: 不知道。真不知道。金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0: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到，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红大队长走了，
1: 再见。保重。
4: 哎，
1: 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林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姓方。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1: 好，再见，
2: 走吧。

0: 哎，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柱子。
0: 哎，
1: 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1: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1: 好。
2: 吴队长，
3: 季贤，
2: 哎呀，走，进屋去。走，
1: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0: 啊，
1: 去。
3: 老舅，
2: 四柱子，
3: 哎，快！
2: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

0: 赶紧上前面照应去！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哎，
1: 服从命令。
2: 是。
0: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好嘞，
0: 班长，走吧。
1: 走走走走走，
0: 谢谢。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稼营子的？
1: 那还用讲啊，好好活着，
0: 给庄稼营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1: 谢了。
2: 走了，兄弟。
3: 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上好利索吧？
4: 好利索。
3: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5: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3: 我是挺安全的。
6: 哎，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
3: 哎呀，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5: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悠，也真够难为你的。
3: 白队长，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6: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
5: 哎，给这肚子啊上上油水，
6: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7: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3: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白队长，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6: 啥大任务？找人。
3: 找人？找什么人？
6: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7: 以前呢是黄杨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
3: 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8: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7: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3: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7: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3: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
0: 前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4: 季宗。
0: 哎呦，别摔！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0: 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0: 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

0: 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底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0: 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彩蛮。
1: 谁呀、啊？
0: 前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4: 季宗。
0: 哎呦，别摔！
4: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5: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4: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行。
4: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4: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4: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一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4: 石榴妹子，季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
0: 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4: 你说什么？
0: 你公爹答应了。
4: 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4: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季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6: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7: 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
6: 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啊，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些密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

0: 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1: 队长，情况咋样？
0: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1: 他会不会让冀中他们给杀了？
0: 哎，有可能，冀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嗯，
1: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2: 队长，
1: 刘秃子来了，这快到晌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3: 哎。
2: 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
3: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那你先待着，四叔走，走。哎，
4: 哟，刘队长您来了，
3: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4: 我想吃啥你不知？老实个问。啊，对对对，老四样。
2: 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行，得嘞。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
5: 白酒半斤。
2: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咱老一个人来呀？
5: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2: 我哪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呀，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
5: 嗨。
2: 哎，对了。 这个黄歇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哎哎哎，
5: 甭去，不在。
2: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5: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2: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5: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
2: 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啊！侦缉个屁！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儿还能瞒着你啊？哎呀，
5: 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
0: 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了。嗯，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1: 刘秃子怎么说？什么也不知道。
6: 哎，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1: 咋打听？
0: 以前镇上缉龙王都是找缉宗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不行。
7: 今天是柳林镇大吉，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一定要小心呐。好。
0: 起来！起来！起来！
7: 这是什么？起来！
8: 白青，
7: 白青，
8: 你这是打哪里过来的？
7: 白山太君，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起来，给我动！白青，给我离开！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官，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
8: 来，
7: 来，
8: 不离开，整死你！
7: 最后。
9: 好啊，来，动手！我向丹总阁下汇报，是你带我的士兵，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10: 什么？你要刺激？
11: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 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
9: 你们两的战绩。

0: 我已经知道，来川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换，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许情有可原的。
1: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
0: 万三，
1: 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

0: 真正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1: 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
0: 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武戏精神。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武戏，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
1: 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
2: 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3: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季中说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
2: 那会不会是碰巧了？
3: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回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2: 是。
3: 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
2: 明白。
0: 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用。
0: 王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剑、陶燕客栈的几个暴力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又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地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1: 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0: 完结了。你真的要走？
1: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东李老镇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要不咱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2: 这是岳镇伟下的死命令。
3: 可咱，
1: 你以为我想找啊？无足惧无惧，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2: 这
1: 情况怎么样？
3: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哎，
4: 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
3: 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5: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
6: 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7: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天子，
6: 人家那手雷啊，可是铁做，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
7: 不知道啊，我这里啊。
6: 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7: 对，
6: 哎，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7: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
6: 只能用火镰。用火镰？
7: 嗯，
6: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
7: 甭管咋点，能点着了就行啊！
6: 是，哎，田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8: 做了十好几个呢。啊，哎，
7: 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
6: 哦。哎，对了，你那个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7: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6: 一直通到后山上。
7: 哎哎，田三，你那地道挖的真不错啊！
6: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7: 那就好。
8: 饭好了，
7: 吃饭了。
9: 好吧，走吧，吃吧，
10: 走。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马溜回来，知道了。
9: 如果他们不在庄稼营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10: 老邱，外边没人了，走吧。
9: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

啊！娘子！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我们去看看，跟我走。
1: 放下，
2: 蔡副官，是我，我是王金龙，
1: 枪扔了。

0: 我们要见洪大队长，
1: ！快把弟子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3: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3: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3: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3: 再拿1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0: 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

0: 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

0: 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我去看看，龚总。
1: 放下，
2: 曹副官，是我，我是王金龙，
0: 承认了。

0: 啊，王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1: 方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0: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1: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2: 怎么回事？
0: 队长，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快，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0: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1: 你说什么？
0: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1: 我干什么了？啊？
0: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1: 你说什么？
2: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3: 快呀！
1: 快！
4: 把这几个尸体都弄出来，地上的血弄干净。
5: 是，
4: 都弄干净。

0: 你喝了那么多酒，洗脸吧。我不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我给你洗。
0: 哎哎，我没那么多讲究。
1: 擦把脸吧。
0: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十六妹子也给你擦过脸吗？擦过。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下。
1: 小花，答应我。 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刚才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
0: 什么受不受委屈的？
1: 白天你跟战辉大哥说下山是为了我呀，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
0: 开始啊，这
1: 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可后来他叫驴跟我说，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0: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1: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2: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1: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
0: 这回
1: 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0: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1: 不是，
0: 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1: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儿说，我不能不相信。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杏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
0: 我爹还说啥了？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那你咋说的？
1: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说寡了。
0: 季总，你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1: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0: 兴。
1: 哎，白队长，
2: 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2: 岳政委
3: 啊，
1: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3: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2: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他猜的，
4: 在柳林镇都找了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5: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4: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2: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4: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2: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杏花给祸害了啊。
4: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2: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4: 白队长，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3: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6: 那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
7: 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8: 战魁，
7: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8: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7: 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狗汉奸。
8: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7: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8: 后来呢？
7: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8: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7: 你真想去？
8: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7: 庄稼营。
8: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9: 报告，
7: 进来。
9: 车准备好了，
7: 送金龙去庄稼营。
9: 是。
8: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7: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8: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7: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8: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儿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7: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我要扶住他。哦，对，等一下，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8: 嗯，
7: 走，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8: 没关系。
7: 慢点没关系。

0: 记住，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陆队长的安全。是。好，谭队长，我走了。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1: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2: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0: 快走吧。

0: 報告、血のついた服です。
1: 連れて行く。

0: 相馬ほかリジャー店一帯の部隊は、各部隊はその場で食料集めろ。
1: はい。こちら連隊部、大崎です。
2: もしもし、尾崎君、話せ。
0: 何？ワンジーロンとヨンジーヨンは君の監視のもとではないのか。これはどのように説明するんだ。
2: まさかお前はホンジーヨンを利用し酒井大佐を潰す計画を失敗した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3: 長官、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だ計画があります。
2: 尾崎君、君の口から聞こえるのは永遠に計画計画ばかりだ。今回の新しい計画は失敗しないように。
3: 長官、すぐにリンリンちゃんに帰ります。会ってお話を。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

0: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

0: 评。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这村一百多口的人都在这儿。
1: 爹、娘、二妹、三妹，二人都回来了。

0: 乡亲们，你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二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来吃吧。哎，
1: 二老，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啊都实诚。
5: 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0: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1: なぜ人

0: 日本鬼子来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得看看。哎，别出来！赶紧进屋！
2: 哎呦，我看看。
1: 进屋，快点，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真可能是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0: 对，
1: 啊，季总，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你放心，我不从，总能看看你。快点，跟上！
2: 快！快！
1: 哎，别打了，
3: ！
1: 总统命令给我往后闪撤，
0: 你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子挡住了。
1: 回来执行命令。

0: 小李，往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祖母来了。
1: 继宗他们对地藏府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李，别愣着，快走吧。
2: 大哥，你咋不下来呀？
1: 我去找继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一会儿让乡亲们撤到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哎呀，别子弹！
1: 你等着，你解绑枪过来。
0: 好嘞。
2: 志龙，岳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3: 啥大任务？
0: 把方庄的煤窑，岳政委说了，你俩弟兄手，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副总兵，赶紧撤，快！
1: 快呀！
3: 行。
4: 小心点！大哥，行，把枪给你捡回来。
5: 哼，
4: 专机组，
5: 大哥，
4: 掌柜，你不要乱动。
6: 報告します。八丁は全滅しました。
7: よし。全員村へ入れ。
6: 前進。

0: 二老，转机锋，
1: ，
2: 队长，季峰他们被抓到了。哎
3: 呀，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咱们去救他。
2: 没子弹了，咋救啊？
4: 白队长，
3: 停车，大哥，你咋来了？还没上山呢。
4: 这鬼子，
3: 这啥玩意儿啊？
4: 土地雷，
3: 这玩意儿能响吗？
4: 放心吧，我是锁不好这样的，保证能响。
3: 大哥，快点啊！
2: 鬼子来了，
3: 快一点！呀！
5: 死了，
3: 季总，二愣有种，咱有大任务在身，咱得赶紧走。走，哎，
6: 死！哎，你开门，啥事？

0: 不是说搁这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
1: 好嘞。
0: 坐这歇会儿。哎，搁这歇会儿来。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呀！我说，
2: 你这个土地那点也不咋地呀。
0: 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2: 俺也知道那点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改明儿啊，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是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1: 要弄得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啊。来来来，从这儿上去，从这儿啊。哎。

0: 哎，田赛堂哥，
1: 金花，你们咋样？
0: 你们来了，
2: 来，下来，快过来，过来，下来。
0: 没事，没事，
3: 没事。
0: 白队长，季松和战魁大哥呢？
4: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4: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能？
4: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才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3: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4: 走，咱们上去瞧瞧，顺便再捡几条枪。
3: 知道了，
4: 小心点啊。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

0: 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2: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2: 嗯，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
2: 嗯，
4: 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2: 嗯，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儿。
5: 2000字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

0: 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2: 啊。
0: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5: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5: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 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

0: 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想干啥呀？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宇宙飞船！
3: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4: 完胜了，思考，了解。
0: 你展开说说。
1: 哎，时机，
5: 味道。

0: 没事没事
1: 没事。
0: 白队长，季松和战魁大哥呢？
2: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2: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能？
2: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人才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3: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2: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3: 知道了，
2: 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シュ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1: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呢。
0: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子惨案你听说过吧？
2: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嗯，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3: 季总，你不能死，信我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0: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2: 哎，狗养的。哎，季总。
3: 皇上，你想入去，万万你做主来。这刀我可不能让，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4: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3: 对，我就是庄继宗。
4: 有事。 只有教导你了，你可以找见你的同伙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3: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4: 那么你自己慢慢的坐起来，你出来。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0: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1: 铁东，陈乱先冲出去吧。
0: 好，走。

0: 来人！救我！来人救！啊！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1: 对，我手下有病，快救我！
0: 你是侦缉队的，
1: 还是个队长？是。
0: 这坟是你挖的？哎，
1: 怪他骗我干的！真要装进营绝活，我他妈不干！刘头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0: 70-80个。
1: 后边有援军吗？
0: 没听说。
1: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撞上的吧？
1: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0: 太君，忒他妈太君！山上说，说萧道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1: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0: 你不知道山上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笑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萧道还狠呢，他背着我挖坟了他。
2: 八路大爷，快救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哎，大爷，队长，
3: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哼！
2: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バカモンガ！
3: 俺がシャ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お前を地獄人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報告します。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しました。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はい。うわ。

0: 咋回事？咋回事？啊，咋回事？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嘿，太新鲜，能在那手底下放下的鬼子，挺新鲜事儿。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1: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2: 鬼子房间，咱赶紧走。

0: 上去啊，沿水上走的。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走。
0: 有声音，
2: 上下，
1: 这上面有声音，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现在大哥不是说过来叫咱们吗？我憋着喘不上气儿，努着劲。

0: 锦花，锦总，你们俩还活着呢！哎，锦总，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张队大哥，你受伤了？
1: 没事儿。哎，咋样啊？
0: 锦总，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哎，先别说这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2: 是咱们的牲口棚。
0: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2: 对呀，
0: 你们在这儿待着，我上去看看。
2: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首！
1: 主儿，
2: 我是你祖宗！
0: 别！
2: 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没有！别杀他！
2: 白队长，田探长哥，你现在还活着，简直是太好了！地座，真没想到，战壕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2: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等会儿。
1: 他怎么办？
2: 大舅跟我说，他对咱们没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
2: 他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
1: 不是，我不说，不是，不说。
2: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村西走。好，他走吧。
1: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就为你们挡死的！
1: 别动手！
0: 你还算个人吗？住手！
1: 李大神吗？把枪收起来。
2: 刘政委，
1: 白队长跟季贤他们死的冤呐！

0: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1: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
0: 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你甭
1: 来这个！你带我不敢吗？
2: 陈亮，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
1: 还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0: 别说了，
1: 他们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
0: 还同志？
1: 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这还不认？
0: 刘政委，杏花她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她带回来的。
1: 还说不是汉奸，
0: 红锦有着咱家最大的汉奸。
2: 小玲，有关红锦有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
0: 他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大局吧？
2: 刘政委，我错了。季总同志，白队长和季贤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 更多的去消灭敌人，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赵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一直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1: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纪律，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你们了。
0: 是王金龙，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小花，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季宗，你就别再琢磨了，再回去吧。

0: 走，好，放
1: 这，轻点，他们给我抬屋里去。
2: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

0: 啊，要依着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1: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0: 来，抬下来，走。
2: 抬下
1: 你他妈的！
0: 哎，
1: 这
0: 赶紧
1: 拿
0: 走，
1: 臭小
0: 子，臭小子，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他妈命都是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个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呀，娘，你别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娘，我知错了，我不是人呐。娘啊，我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我的娘！你都两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街坊邻舍们也不搭理我，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我这。

多少年你没放过我呀，娘啊！ 娘，我这回回来再也不能就守着您了，孝敬您，陪您说话伺候您，你听见我说的这些话了？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你总算孝敬，这回娘放心了，我放心了，儿子。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一用即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

0: 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

0: 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鸡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娘，
1: 在家睡是真舒服。啊，哎呦，呼呼。

娘，你起了吗？

媳妇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下地盘，是。
1: 小心！
2: 立，
3: 上！
2: 立正！

0: 其实啊，
1: 哎，
0: 还是你会做，要是我的话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
1: 哎，
2: 小花。
3: 哎，叶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
2: 哦，
3: 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2: 哎，对了，杏花，
3: 嗯，
2: 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3: 是啊，上了两年。
2: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3: 我那点墨水行吗？
2: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3: 行，那我就试试。
2: 好，
4: 杏花姐。
3: 哎。

0: 这次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有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4: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3: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4: 祝你们成功。
3: 走了。
5: 刘秃子，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6: 哦，谢谢谢谢。
5: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1: 怎么，刘秃子？
5: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7: 好嘞。哎呀，
5: 来来来，后头请。
1: 哎，那刘秃子打成这样
4: 了？哦，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哼，
3: 这是报应。嗯，
4: 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3: 那可惜啥啊？
4: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3: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稼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了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1: 对，
4: 不过他能听得懂日本话，有时候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啊，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5: 走，
4: 来这边请。
1: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4: 叫贾腾。
3: 嗯，叫什么？
4: 贾腾。哟，
3: 贾腾，逮机会啊，照他软肋上狠狠地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对，
4: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1: 吴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来，拿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4: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3: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哎，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1: 你还想违反纪律？
3: 二位，
4: 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3: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
4: 自打全养从庄稼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3: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8: 原来是他？
3: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
1: 季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啊。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的名儿，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9: 季总，站

0: 知道，可那儿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1: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2: 大哥，这乱箭冲出去吧。
1: 好，走。
0: 肯定是他。哎，好，你干啥去？
1: 我找刘秃子问问呀。我们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啊！
2: 贾兄弟，哎，你这出去别暴露了，那咱任务咋完成？
0: 啥时候了还任务？
1: 别走，别走，
0: 别走。
1: 别走，
2: 这件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你再问他一次，别说，不要忘了纪律。
0: 那我去看看他的尸首行吗？
1: 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让他们从耳。
0: 你不能去。
1: 你现在去也晚了，尸首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
0: 被谁收走了？
1: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0: 哎，陆队长。
1: 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王大哥的尸首啊？
0: 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
1: 我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呢，我真是混蛋呐！我。
0: 这是我的错，我真混蛋。是我的错，是我瞎琢磨，是我捅过了你，杀金龙兄弟，我该死，这事我真该死。哎呀，
3: 金龙大哥，也不知道你的坟在哪儿，就在这儿给你烧点纸，你来拿。
0: 金龙兄弟，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啊，咱们地底下见面，我任你打任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金龙大哥，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是现在不行了，我是八路军了。
3: 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季总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1: 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然后摸清他的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0: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招劳工，明儿啊，
2: 哎，等会儿，
0: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1: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0: 你说贺老六啊？
1: 啊，对啊，
0: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1: 啊？
0: 在镇上，对啊，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我瞅这家伙挺能吹入，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1: 对对对对，就是他。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0: 没错，嗯，现在还那德行。
1: 嗯，
0: 大哥，嗯，咱们走吧。哎，
3: 哎，等会儿，你们干嘛去？ 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干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
4: 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0: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5: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
0: 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6: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7: 大哥，
6: 嗯，
7: 走。
6: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三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一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7: 哎，管吃管住啊，赶紧报煤啊！哎。
6: 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啊？我的煤啊，贺老六，知道吧？
7: 你是贺老板啊？
6: 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7: 是，
6: 走走走。
7: 哎，不是这位老兄
6: 啊，
7: 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
6: 我搅场子干嘛？
7: 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6: 不是，你们是指认一认不认人？
7: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
6: 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7: 方庄子煤窑，咋了？
6: 方庄子煤窑，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
7: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6: 哦，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7: 不不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事儿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不是，我就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啊，
1: 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人手掌心吗？
2: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
1: 那个，你到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0: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
1: 哎，不是，你让我，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0: 我这有良民证，
1: 不识字。
0: 哼，
1: 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 地址：河北省井陉县走马岗镇。
0: 方庄子没有，怎样，是真的吧？
1: 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
2: 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
0: 哎，叫啥名字呢？
1: 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
2: 啥？你是一个甄一个贾，这啥兄弟啊？
1: 磕头兄弟。
3: 跟上咱俩啊，都赶紧点。
4: 哎，高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3: 快了，再翻两座山啊！
4: 还有两座山，
3: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啊，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
1: 哎，你这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变道。
3: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1: 得，少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3: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嗯，啊，这要倒退回去三年，嗯，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啥，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1: 跟皇上一个样。
3: 皇上，皇上咱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5: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3: 哎，不，你咋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5: 是没要过，就是蹭过饭。
3: 哎，你是谁？谁？
4: 哎，行行行，贺老六他不会说话。你说你做啥样的？
3: 不，三匹马拉的哟
6: 啊，车轮上带着胶皮，
3: 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哎，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一天三顿不带重样的，十天一回饺子啊，两天一回大白面条，隔三差五啊就炖锅肉。嘿，

0: 这就是煤窑啊，咋还圈这么高的墙呢？
1: 这儿偷煤的人多。哎，
0: 那怎么还有炮楼子，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距离差不离。
1: 甭瞎说，等着，我去敲门。
2: 何してる？新しい作業員です。入れ。
1: 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走走走，快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别吵吵了，明儿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头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
0: 你们四下瞅瞅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好，你说你们打就不明白了。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2: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打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 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受我害了你们。
3: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别冲。

0: 块九毛八，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
6: 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

0: 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

0: 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酒下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了。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1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 这套全非发行的一百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了，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返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毛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 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两百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雍容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巴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1: 侯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0: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啊，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1: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别冲。

0: 啊，不干了！啊，娘，他还躺在床上呢。
1: 不要下去！
2: 立定！我站！前方走！
0: 走！
3: 都别看！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3: 我们过关了啊！
2: 放手吧！立定！交战！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董太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それで，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杜先生，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俺がおるの。
1: 我抗議！
2: 团长，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大山，去把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2: 团长，小规则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3: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把人拉出去喂狗。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
2: 可是
3: 什么？你怕了？
5: 我不怕。
4: 先生，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
6: 不行。
4: 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
3: 绝食。
0: いいだろ。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け。
7: 下がれ。
8: 下がれ。
7: 後ろだ。
8: 下がれ。
7: 下がれ。
5: 下がれ。
7: 下がれ。
5: おい。
7: 下がれ。
5: 下がれ。
7: 下がれ。
6: 行け。
0: あれも
7: 帰れ。帰れ。来い。来い。来い。
6: 行け。
9: 来来来，进来进来。
5: 这是人住的？
9: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10: 赶紧摆着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5: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
11: 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10: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
9: 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5: 说去说去。
12: 哎，出去就是死。
9: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5: 认命吧。
9: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一百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10: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5: 我不敢，我要走，我要回家。
9: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的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5: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9: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12: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5: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吧。
9: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お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还算人呢？
2: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呢？
1: 哎，何老六，你这哪有煤啊？啊，
2: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怎么没人了呀？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0: 闭完眼，出力。弟兄，来，抽支烟。来，兄弟，抽支烟。弟兄，来，抽。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1: 老刘，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0: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让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1: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0: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探局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1: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0: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0: 你这，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2: 没有。
1: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0: 不是，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1: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0: 好，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啊。

0: 本当にそう言ったのか。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杜团长啊，不，杜兰青不识好歹，看来他是铁了心了。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0: 报官。
2: 啊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0: 全員をもとに引きずり出せ。飢死させてやる。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2: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要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0: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2: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0: 报告，
2: 是是，我去找，我明天就去。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席？
0: 不是，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不是，
1: 兄弟，一人一个，水也不多，水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儿瞎叨叨，没用。

0: 你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
1: 国军的战俘？嗯。
0: 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1: 那个人肯定的，鬼子拿他都没办法。哎，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0: 绝食，罢工。
1: 绝食？
0: 嗯。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嗯，我在想金龙大哥，
1: 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啊，多杀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0: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
2: 小培，团长，小培不行了，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团长，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3: 团长，送回老家。
2: 送你赴家中。小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有些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是自找苦事、自找麻烦。可是咱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培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培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死得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深深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还有，改善劳工伙食，增加粮食。
1: 之前没有这条，
0: 我现在加的。
2: 太君同意了，团长，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3: 放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4: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3: 是。

0: 立定，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的？这是？
3: 我们这
4: 兄弟，
5: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2: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5: 大山吧，那边走。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

0: 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梨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

0: 脸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来，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相当

清，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当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1: 放心吧，我的心里边有数。
0: 是。不中，真鬼不中啊！怎么这么使劲？

0: 立定，向左转。
1: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
2: 哎，兄弟，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3: 我们这
4: 兄弟，
5: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2: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5: 大山吧，那边走。
2: 哎，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6: 没，
2: 我没得麻风病吧？
7: 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5: 老哥，老哥，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2: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8: 老哥，回来干活吧。
2: 你瞧瞧那德行。

0: 瞎琢磨，还是琢磨着怎么把贺老六赶紧拉过来吧。
1: 哟，好些天。

0: 都没见呢。
1: 张乐的烤全驴，公布着你们这儿也没有，我这辈子才吃过两回。
2: 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
1: 你傻呀，还就不行切成小块蒸？
2: 嘿，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
1: 还挺聪明啊！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一份赵火烧，啊不，来两碗赵火烧，啊！
2: 哎，得嘞。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的。

0: 刘毅的那煤老板来了，
1: 是吗？啊，
0: 得让他来了。啥菜呀？就点了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子儿，白送。
0: 啥？
1: 队长，那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到开皇吧。
0: 你胡闹是不是？
1: 哦，不，快去。
2: 哎，成天没个正经的你。大葱炒鸡子儿，哎，
3: 哎呦，这是端错了吧？
2: 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嘿，
3: 白送的，行，我领情，领情。哎，
4: 嘿，兄弟，这么好的菜。
2: 哪还是整二两啊？有啥好酒啊？
3: 好酒我们这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2: 不，你啥意思？
3: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有枣杠子、蜀干烧。
2: 嘿，不是，你这咋说话呢？
3: 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吴，吴掌柜的，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2: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碗大口啊，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3: 哎呀，贺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笑>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2: 是啊，没法子，我这煤窑大，用人多，招不行。哎呦，
3: 那多大个煤窑啊，用着到那么多人啊？
2: 嘿，哪了去了？那你这么说。
3: 就光这劳工，嗯，
2: 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600多号？嗯，
3: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
2: 一个中队。
3: 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笑>
2: 那是了，要我现在忙得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
3: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哎，何老板，这次您来呀。 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笑>
2: 好说，那俩人是？
3: 一个叫甄继宗，还一个贾大白，有印象吗？
2: 哦，不，这俩是你亲戚？
3: 嗯，
2: 我说乔怎么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
3: 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
2: 哦，这就对上了，吴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
3: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来来来来来，
5: 到。

0: 火烧两碗，
1: 晾着一碗，
2: 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3: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
2: 认识啊。
3: 嗨，太可怜了，
2: 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啊！
4: 哎，
3: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哎呀，
2: 没事来，
3: 来接着喝。
2: 导游，
5: 我他娘的是搬运官，我他娘的搬运官。
6: 哎呦，二位太君，看里边请，里边请。
5: 乌龟王八蛋，撑死你，噎死你，
4: 刘老板，
2: 掐死！
4: 何老板送你的，
2: 真的。
4: 刘秃子，
3: 嗯，
4: 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
7: 那是啊，想当年，日本人抢了他的煤窑，他找我去说情。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啊！
4: 哎，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
7: 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了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捣鼓，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4: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7: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去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我一脚一个都能踹死你！你不信，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4: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7: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他娘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4: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呢？
7: 那是嘛，恩大了。这大伙子就是他报恩呢。
4: 得了，你先吃着吧。
1: 多谢多谢。
0: 哎呀，何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哎呦，太君，您吃啊，您吃。
3: 那什么，何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0: 啊，行，
3: 等我会儿。
0: 不急不急啊。刘秃子，
2: 嗯，
0: 饱了没？
7: 啥饱不饱的，不急就行了。
0: 我现在也落魄了。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7: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贝尔狼。
0: 哎，刘秃子，你别瞎咧咧什么的，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7: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0: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3: 歇着，你歇
0: 着。老板，来来。
3: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啊，
0: 这吃的还拿着，
3: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0: 没得说，一定带走，一定带走。
8: 许四儿，还在家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个死。弟兄们。

0: 八个，你们敢反抗皇军，统统死在这里！
1: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2: 是。
0: 全部清空！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长官。 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违抗命令，立刻枪毙。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
0: 报告！
3: 报告！再敢违抗命令，将就是杀将！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 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拼！干将军们，干将军！住手！住手！
4: 弟兄们，你们为了我洪继勇连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3: 大队长，
0: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
3: 不能把命放到这儿。
0: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3: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
0: 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那人，承德上半城。啊，你叫什么？
2: 李善。
0: 你呢？
3: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呐，好样的，爷们儿。
4: 其实咱们
5: 营长，
4: 注意纪律。

0: 喝喝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快！举刀！举刀！啊！
1: 寇老六回来了。 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
0: 要是被鬼子发现咋办？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啊。
0: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呀？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这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

0: 我，你们俩吃这么半夜了，哎，怎么这么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这皇军有规定，这劳动不让出来，这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嗯，
1: 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2: 甭犯贱，给我放下。
0: 手也不错，
1: 啊，坐着。嗯，好。
0: 嗯，
1: 来，
0: 你们俩赶紧走，
1: 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0: 是啊，你是招啊，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3: 那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1: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3: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嗯，
1: 来，就是啊，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起来，来，
3: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1: 对对对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3: 哎，痛快。
1: 嗯，有，还有酒吗？
3: 有
1: 啊。
3: 这么
4: 多好吃的东西啊！
3: 你
4: 啊，
3: 来，
4: 好，这还有那么多
3: 呢！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1: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哎，来来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啊？
3: 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了咱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喝。
1: 对。坐着，哎，嗯嗯，好。

0: 我一瞅，好家伙，几卡车的黄牛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1: 走，干啥不走？
0: 你说到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说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 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呢。哎，
1: 你老娘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0: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你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

0: 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
1: 撵走？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0: 不是胡话，是真的。
1: 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谷子。
0: 说话算数，
1: 算数。咋的？不，你还真能把小鬼子撵走？
0: 不是我，我们一块儿。
1: 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
0: 用不着打架。
1: 那用谁啊？
0: 这用。
1: 不喝了啊！你们赶紧走！
0: 别急别急，还没喝够呢嘛。
1: 以后啊，咱们谁也不认识了。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2: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1: 甭说了，没用的，赶紧起，走走走。
3: 你们什么？你干活？
1: 太君，我们。
2: 哎，太君来了。来，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3: 你这苦力的干活。为什么在这里啊？
2: 我们天天吃窝窝头，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3: 何瑟，这是怎么一回事？
1: 不，是他们。
2: 哎，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啊，来喝酒，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哎，等会儿，凭什么抓我呀？
3: 你叫他来喝酒。
1: 不是他们。
2: 哎，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3: 把他带走，有请。
2: 哎，太君，别，哎，不就喝点酒吗？
3: 我走。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1: 对，太君，
3: 下不为例。
1: 是，
3: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孙悟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

0: 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了。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5: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我搞

0: 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事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0: 叫他来喝酒。
1: 不，是他们。
2: 哎哎，
0: 太君，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3: 把他带走，
4: 有请。

0: 太君，太君，别！喝点酒吗？
1: 罗嫂，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2: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1: 下不为例。
0: 快快的滚回去！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对焦，跟上。
3: 知道。
1: 1，2，1。
3: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4: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3: 季总，
5: 怎么样？你找死你！
3: 贺老六，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个罪，你得有良心。
5: 你要让小脑中心看见，不属你的八层皮。
3: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5: 不是，这事要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3: 季总，

0: 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不走这国际里，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记住了，魏宁叔，记住，这样遇事千万当心。
2: 司马，南京王队，
3: 你是什么人？

0: 老子就把你养出来！
1: 太君，太君，
0: 放人！
1: 哎，太君。

0: 我要去找南京的哥，
1: 老刘，太君问他是什么人？
2: 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了。
1: 八哥，
2: 太君，几个丫头，
1: 我们要六起，精神有力。
0: 你敢用疯子当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
2: 太君，太君，我不知道他是疯子，他进来要命，但愿小雨饶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藏起来，别让我们团长看见。吃吧。你慢点行不行？我刚才那个就给你了，你看你现在抢着就，你非得噎死。停！别吹了，没事，停了。再来点。
1: 慢点啊，营长，团长，怎么回事？他也，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跪下！
2: 是。
1: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气愤成那样。 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儿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3: 就是。
0: 哎，李大哥，你打算咋个逃出去啊？
4: 李山，归队。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慢点声，方逞强，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1: 我不疼，
0: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为啥要护着我呀？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
1: 你啥意思？
0: 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中国人呢。
1: 你整天这么活着，不憋屈？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刚才啊。
0: 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得，不说这个了，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呀？
1: 是个爷们儿，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0: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的人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
2: 那可不是挨鞭子事，那就杀头。
0: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顶啥用啊？哎，
2: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
0: 于老蔫儿，
2: 不，
0: 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
2: 你呀。
0: 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屋，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
2: 我倒是想出屋，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带？你不管我咋办？
0: 这咋是我给你弄没的？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甭听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2: 谁叨咕了？

0: 行，凑合着穿吧，啊，针脚不锯。哎，
1: 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1: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2: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就不能放弃吗？
3: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
2: 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 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呢？老李、小赵、黄埔，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4: 团长，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1: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
2: 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兄弟们，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哎，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去的事儿，是真是假的？
2: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0: 那咋逃啊？
1: 帮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那到时候得算上我一个。
2: 算上我，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3: 还有我，
4: 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几个鬼子垫背。
5: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6: 还有我呢？
7: 还有我呢？
8: 还有我呢？
9: 还有我呢？
10: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1: 行，
12: 都听我的。
13: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来，请你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1: 是兄弟，
2: 哎，大人，我们家三个吧，我们实在干不了。
3: 大哥，大哥。

0: 这天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1: 是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
3: 实在是干不动了。
2: 九娘，哭啥呢？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4: 现在，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这看就不明白。
1: 哎，吕大哥，你咋有这？狗日小鬼子今天砸了我一箱托，我能让他白砸吗？是那鬼子的，嗯，把他给死了，对，让他找不着，让他干着急。留着，老子日后有用。多睡觉。是是是。啊！
2: 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我的希 死。我都不干，再给俺爹。啊！殺してやる。愚か者どめ。
3: 藤本君落ち着いて、銃を渡して。
2: 聞け。
3: 落ち着いて、銃を渡して。
2: 侮辱する奴は殺してやるぞ。
4: 何事だ。何事だ。
2: 長官、奴らが侮辱しました。

0: 長官殿、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不公平ですよ、不公平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海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碍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分支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3: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
4: 露一手，
5: 露一手，露一手，
2: 行。大伙儿干活累了，乐呵乐。
6: 看着啊，
2: 这三个石头。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看着啊，
6: 盯着。
2: 一，
0: 团长，咱们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吧。
6: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0: 干活。
2: 你还算中国人吗？
6: 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0: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
7: 对啊，团长，营长说的在理儿啊。
8: 是啊，是啊，
9: 对
8: 啊，
9: 对
8: 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是啊。您考虑考虑，
8: 是啊，
9: 您考虑考虑，
7: 考虑一下啊，团长。
0: 团长，
2: 李山，好样的！那个团长，王八蛋！
0: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2: 我
0: 怎么了？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
2: 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2: 咋了？
0: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2: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0: 就是。
10: 哎哎，你们打都不干活，赶紧起来干活。
2: 哟，贺老板，你来干啥？
10: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2: 哎哎，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10: 嗨，被关禁闭了。
2: 哟，咋回事？
10: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2: 哎，说说咋回事？
10: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哎，甭问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2: 好，哎，干活。
10: 好好好。
2: 哎哎，
11: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10: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你要都赶紧去，赶紧快。
11: 哎，你带我去吧。
10: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急诊我带
11: 去，
10: 走。
11: 就带我去吧。
10: 啊。
11: 行，就这儿了。啊，
2: 咋了？
10: 这肚子又不疼了？
11: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10: 跟我
11: 啊？啊，高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10: 啥？你说啥来？
11: 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
4: 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7: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 康操，谁学谁受益。
18: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

0: 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独立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就是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行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1: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都，赶紧去，赶紧回来。
0: 哎，你带我去吧。
1: 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急诊我再带
0: 去。
1: 走，
0: 就带我去吧。啊。行，就这儿。啊，
2: 咋了？
1: 这肚子又不疼了？
0: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1: 这，跟我
0: 啊？啊，何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1: 啥？你说啥来？
0: 忘了。柳林镇，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
1: 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抓贾大白是桃园客栈的李掌柜的。
0: 嗯。
1: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0: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1: 不不不，我，哎呀，你们俩胆可忒大了，敢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出来了。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

0: 大哥，哎，何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子大车，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你过去的风光我都知道，你说。
1: 您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2: 我是不忍心。那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3: 给我们画张图。
4: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3: 还有鬼子的情况。
4: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这煤窑给我。
1: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不要。
4: 那给谁呀？
3: 给我就行。
4: 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形，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盆酱牛肉。<笑>哎呀，那就太好了。哎，老冉，啊，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着两个小队，你知道你大哥是谁吗？ 小岛太君，听说过吗？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是他，那季宗他们没被发现吧？哼，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3: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4: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季宗这人挺仗义。
3: 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掌柜，嘴太欠。<笑>
4: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
3: 来，
4: 这杯我敬你，干了。嗯。嗯。
5: 我掌柜啊，你叫那伙计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6: 干啥去了？不知道。
7: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6: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7: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藩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模範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8: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太君、等等我太君、柴田太君。
7: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8: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柴田太君。 柳桑，好久不见。是太君，我听说全仰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7: 柳桑，你对皇军的忠心大大的。
8: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哎呀，全仰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7: 愚か者が、劉桑，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8: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可带着我一块儿。
9: 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0: 甭管了，哎，喝咱俩的。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1: 贺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 这没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的。哎，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这好说。
2: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3: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暗堡，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2: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会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对了。
3: 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啊！你让贺老板给寨款他们捎个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2: 是，岳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3: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
2: 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4: 太好了！
2: 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魂让贺老板从里边烧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3: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4: 是。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
2: 从绵阳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啊！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呀。
3: 报告。啊，
2: 道奇先生，你拿过去再研究一下。
4: 好的。
3: 请进。
5: 是。
3: 岳政委，他们来了。啊，
2: 来，二牛，哎，来来来，走。
3: 走。
2: 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纪律，对吧？所以商会那事儿呢，我们错了。哦，
3: 是是是是，没组织、没纪律。
2: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
3: 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6: 哦，去过。
3: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6: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3: 一条小道？
6: 啊。
3: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6: 真
3: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6: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
3: 嗯，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都中了。
6: 哎，对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6: 你
3: 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6: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3: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6: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井给堵死了。

0: 哎，我大树近，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看看。

0: 你俩，你看，是不是这儿？
1: 对，政委，倒了，倒这儿。
2: 去，把灯符打开。
3: 中，
0: 好。

0: 于老娘，于老娘，铁娘，你咋了？你们快看，于老娘好像没气儿了。啊？于老娘，
1: 咋了？
0: 好像没气儿了。
2: 那怎么办？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0: 哎，铁娘，
2: 哎，忘了，来来来，一个，哎，来一个，行，来来，我给你俩，来。
3: 于政委，就是这儿了。
4: 这洞有多深？
3: 估摸着有二里来地儿吧。
4: 那么深？
3: 嗯。
4: 当初你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3: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4: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3: 中，走。

0: 大哥，再过三天呀，就是金龙大哥的七七了，我也算这日子，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

0: 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脚驴，你急的不？当时总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1: 是，
0: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到头了。
0: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妖精。
2: 你确定吗？
0: 走时，
2: 好，开挖。

0: 这是什么墙？
1: 在哪儿？
2: 要我看呐，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啊。
0: 啥？
2: 啊？
0: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2: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
0: 这不见得是好的，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进来。
1: 听这动静，这墙还挺厚，
0: 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2: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打眼儿啊？不打眼儿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0: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2: 不是，你吵吵啥呀？我，
3: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爆点了，爆点了，
1: 快跑！
2: 啥？
3: 白蛋儿，二牛，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2: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4: 咋的，岳掌柜？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3: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4: 那咱就挖。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2: 中，
5: 是，
3: 一定要设法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息？
6: 有。
3: 中，走。
7: 我来吧。
8: 不用。
9: 大哥，
7: 咋样？
9: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9: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谢宗南子。
8: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7: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8: 扯！
7: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8: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7: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话。
9: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10: 大焦虑，你瞅，是马爷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来，快来看，快来看！哎，咱们进去。
1: 中哥，
2: 不行，现在不能进去。
0: 为啥？
2: 要等着里面的同志接应咱。
1: 啊，政委，你说我们大当家的，我今天找的都聋了。
3: 不是，
2: 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1: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0: 就是啊。
2: 快，把他堵上。
1: 哦，中。
2: 哦。
4: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
1: 刘队长，
5: 贺老板，你瞧瞧，我们像不像老公？
1: 像了，个个都像。
4: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1: 对，太好了。
5: 老吴，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啊！快了，都不许下场！啊！
1: 刘队长，大，都进去了，快！
2: 老公叫出这儿啊，这是朱局长厂。
1: 哎，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
3: 我是季总，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没有得还给我。
1: 哎，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房肚子里边。
3: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1: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2: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1: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正元有啥说道啊？
2: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1: 行，坐下说啊，来。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5: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6: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5: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

0: 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3: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3: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

0: 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他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儿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0: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儿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0: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0: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

0: 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你说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2: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这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

0: 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5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刘队长，季松，
1: 哎，
0: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
2: 太大事儿，让鬼子听着了。
0: 我说季松，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们。
1: 那没有得还给我。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你抽着正事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2: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0: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2: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0: 我就我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正也有啥说道啊？
1: 邦吉，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0: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把卡笼打开，王尚武，团长，这是。

0: 明明上宫的时候交给姬宗他，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话头，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带回家。
0: 兄弟们，我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官。
2: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3: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
3: 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0: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4: 是真的，你们团长画的？
0: 千真万确。
4: 有些些，
0: 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3: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
0: 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3: 哦，你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哦，
5: 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3: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5: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3: 是，咱们怎么行动？
5: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3: 好。

0: 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哎，大不了，
1: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

0: 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
1: 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贺老板能进去吗？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2: 实在不行，拿炮轰。
3: 嗯，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脊，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4: 那咋成啊？
1: 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
4: 这样。
5: 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上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1: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宗申内行，
2: 是吧？季宗，
5: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2: 季宗，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1: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
6: 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啊，
7: 大哥，
6: 哟，
7: 哎，
6: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
7: 原来我一听你们想的。
1: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 等我出来，你再给我。哎，魏政委，我走了。
2: 周爷爷，
1: 哎，大哥，今天呀、啊、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2: 哦，七七了，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1: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2: 哎，知道了，
1: 我走了。
2: 嗯，你也得当心。

0: 어르근, 누가 뜻이다. 아이, 가, 가, 뜨거 와갔다, 와갔다. 시장이 이끄러.
1: 여러분.
2: 今天晚上八点，趁着敌人换防的时候，准时行动。
3: 是，
2: 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开防空和战俘解救出来。
3: 放心吧。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
2: あ、他居然我肚子疼，我在这蹲会儿。
3: バカ野郎！
2: お、
3: なんであんなあるんだ？お前、何やってる？死ぬ才能か、お前。
1: 月荣，没事了。继续观察。
2: 是。
1: 小刘，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2: 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1: 快，我到胡同上。
2: 是。

0: 怎么样？哟，来了个枪啊！
1: 日本鬼送的。
2: 立山，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
0: 太好了，
2: 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0: 走，
1: 你带领身体弱的先走，二姐，哎，你们俩把守坑道，见着鬼子立即砍掉。
2: 啊，
0: 这么快就走？
1: 哎，你还没带够啊？
2: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1: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了？
2: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1: 你呀，
2: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
1: 你咋去？ 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我跟小王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3: 是。

0: 杜探长，例行检查。
1: 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
0: 小组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对不住了，走。
2: 杜探长，这是从哪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见一下小岛长官。再见，你给，早く，俺早く。
3: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2: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
3: 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
2: 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3: 贺老六？
4: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进来？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5: 喂，贺老六，接着过来。
6: 哎，
5: 亀山大君，哎，部队要全员用的过来，全力检查。哎，
4: 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
5: 杀猪？
6: 咋的？不想杀鬼子了？
5: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4: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5: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
6: 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
5: 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
5: 一见鬼子就忍不住。
6: 咋就？
5: 杀鬼不上瘾。 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这是啥话？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6: 猪了。<笑><笑>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笑><笑>
5: 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4: 季总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不同党一块。
5: 找大部队去。我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4: 我们可是正牌军，
5: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4: 到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5: 为啥？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4: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5: 就是，就是。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4: 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5: 还差2个小时，
6: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4: 哦，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0: 这是咋回事啊？出啥事？
1: 来不及，站立。
2: 杜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駆け足始め。
1: 完了，出事了，怎么办？我去报告岳政委，你来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了，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6: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边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旅长，
2: 站排，
1: 怎么样？
2: 旅长们，
1: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
2: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 咱就晚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烟花枪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余政委，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井，要是把季宗堵在里面，那可就……
3: 好，提前行动，站班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1: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我，
1: 老六，
0: 我怎么会？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我真的不是我，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
2: 什么都要紧，谨遵你
0: 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太君，
3: 什么都要紧，谨遵你命令。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鬼子换班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不知道啊。走，敌已经消失了，集合了。

0: 来。
1: 二娘，哎，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下瓦劲儿，一定要炸开弹药。
2: 中。
3: 是。
1: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哎，可交给你了。
2: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火中明箭，你把它扎开。
1: 好，一定要快。
2: 中，赶紧的。
4: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了，
5: 鬼子换班了，
4: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啊，
6: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7: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8: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9: 是。
4: 快点，快！
6: 黑子，朱胖子，
10: 到了！
6: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出去！
9: 是，
10: 走，黑子。
6: 季聪，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与岳政委会合。
9: 走，
6: 行动。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别听着，赶紧下山！
2: 老天不睁眼啊！
1: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2: 八路军神兵天降！
1: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后退！
1: 彪子，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
2: 快，别冲动，
1: 纪律啊！
2: 放开我，要不然都得死！
1: 哎，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

0: 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那么右手四指

0: 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 老乡拍戏，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拍完戏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型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

0: 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 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

0: 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纪，
3: 怎么有太阳？哇，

0: 庄家银子，
1: 庄家银子，
0: 没错。还记得庄家银子吗？

0: 哥，
1: 七宗，兄弟，咱啥鬼子？狗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骑出来，都带回庄稼营，
0: 哎，
1: 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我们俩歇口气儿，等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就合从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您去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2: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
0: 岳政委，
3: 哎，
0: 季总，
3: 咱们打柳林镇吧。
0: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情正高呢。咱们和陕北游击队合在一块儿，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3: 好啊，
0: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血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3: 你们真想参加？
0: 参加，我去跟兄弟们说，
3: 想倒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0: 嗯，
3: 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0: 是。

たちは八郎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事を取り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攻めろ、八郎遊撃隊を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せ。

0: 大哥呀，是为我死的，替我挡了枪子啊！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字的。是。我好歹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咋了？啊，咋了？哎，啊，嫂子，报告冀州总政，岳长官正在道路找你呢。杏花，咋了？
1: 没事，兴许是累了。
0: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走。
2: 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来来来，
3: 季总，
2: 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岳政委，
3: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2: 你是庄继宗？
3: 啊，我是啊。桃源客栈的庆继宗。
2: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3: 金龙大哥的兄弟。
2: 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3: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
2: 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他埋在哪儿啊？
3: 就在镇子西头，
2: 能带我。

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不过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咱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稼族

0: 祖辈被传下来的，
1: 七松啊！
0: 哎，七婶，
1: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七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哎呀，带上吧，
1: 不用了。
0: 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1: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天气。由于中东部地区雨量较大，且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次生灾害风险极高。特别是目前仍处于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的区域，务必高度警惕。从天气走势看，12号到13号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与冷空气交汇影响，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迎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4号到15号，台风巴威北上，中东部地区有暴雨天气，东南部局地是大暴雨。具体落区，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大兴安岭、鹤岗、双鸭山、七台河、鸡西东部、牡丹江应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鸡西东部局地是大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牡丹江应有中雨，大兴安岭北部、齐齐哈尔、哈尔滨、双鸭山、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此轮过程风力强劲，12号到13号全省大部有6至8级阵风，降雨时还易伴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水频繁且强对流多发，公众请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如需出行务必携带雨具，注意防风避险。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3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舒适度指数2级，气温较高，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1到28度。齐齐哈尔小雨转晴，22到30度。绥化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大庆晴转多云，23到28度。伊春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3到31度。鹤岗中雨转阵雨，22到30度。双鸭山小雨，24到32度。牡丹江中雨转阵雨，23到29度。七台河小到中雨转阵雨，22到29度。鸡西小雨，22到30度。绥芬河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0: 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伟大仓君飞九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和君飞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时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梁慧玲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一行；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八威，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突破500家，推动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龙江力量助力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
2: 在易受山洪威胁的海林市新民村，许勤实地查看山洪沟道水情和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绝不能有丝毫迟疑，更不能心存侥幸，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尽转。在海林市斗银水库，许勤了解水量、水位、泄洪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调控水库库容，落实巡检、除险、加固措施，制定下游防洪除涝和转移安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在森工集团东京城林业局，许勤视频调度山区基层站所山洪防范措施落实和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地企协同联动，建立物资储备、人员调用等联合调动机制，不断提升紧急情况下协同作战和联动处置能力，确保防洪防风措施有力有效。许勤指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八威影响，我省将有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洪涝灾害风险高，防汛防洪形势极为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范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时刻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做好监测预警和排查治理，强化气象形势分析和会商研判，实施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响应联动，统筹防汛防洪调度，加强堤坝巡查除险，预置布防物资装备力量，落实好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细化城市和农田内涝疏排治理措施。要加强临山、临坡、临沟等高风险部位的地质灾害防范，超前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避险场所、需用物资等准备，压实转移包保责任，细化避险安置措施，一旦遇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做到防范和转移措施全覆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各级防止要统筹调度，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政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省领导陈绍波、牡丹江市和应急、水利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0: 廖林一行。
1: 梁慧玲对廖林一行表示欢迎，她说，中国工商银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做优经营治效的领头雁，做强主责主业的标杆行定位，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方面重点任务，明确了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工程，提出打造数字智能、新材料等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和智能机器人、智能农机、低空经济等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这些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希望中国工商银行发挥领军银行金融优势，支持龙江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廖林表示，中国工商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对接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在资源投入、重大项目建设、促消费、惠民生、服务对外开放等方面加强金融支持，助力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副省长韩胜健及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黑龙江南部多地有暴雨，眼下相关区域地势加强巡查排险，全力防御台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凌晨，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双城、二城、五城等多地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金城乡，电力工作人员提前为拉林河旁边的变电站修建了沙土防线，并在所有电缆沟里加装排水泵，确保急雨来临，电缆不受影响。
3: 根据我们往年的防汛准备经验，这个沙袋防水性能还是不佳，这个渗水性比较强，中间还有些缝隙，这样我们加装两层这个防水布，能更顺畅的让这个水排走。
1: 今天一大早，哈尔滨市道外区的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在江堤旁，开启24小时轮值巡查。道外区是哈尔滨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区之一，拥有沿江水域与滩涂超过300平方公里，尤其是长江路黄家崴子段紧邻二十河，附近有多个居民小区，是重点防控路段。当地提前修建了防汛子堤垒筑，同时组成应急抢险小分队，紧盯险工弱段，开展常态化巡检，
4: 每天能灌至土袋1000袋左右，保证这个防汛应急使用。
1: 今天，黑龙江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海林市、林口县、宁安市等多地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持续降雨导致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当地已启动防汛应急3级预警响应，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人员避险准备。
5: 截止今天早8点，已累计发放救生衣2000余件，转移低洼危险地带人群340人，并在太平沟二浪河两处林场设立防汛中转储备库，遇有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1: 为应对汛情雨情，牡丹江宁安市举行水域救援联合实战演练，依托无人机技术搭建空天地信息链路，实时回传被困人员坐标、水流障碍物等关键数据，为指挥部精准研判提供支撑。载重无人机分队快速空投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帮助被困人员提前搭建临时自救场所。 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是山洪灾害危险区，铁西村北侧有53户129人属于重点转移人群。村里提前为村民们发放了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及时传达雨情险情，确保群众安全转移。
0: 一下雨也不害怕了，村里通知俺妈，俺们就往避难所跑，这上安全地上。
1: 与此同时，各方力量已经集结，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已全员转入临战状态，备足应急保障物资，救援力量提前驻守在各地，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高效处置。国网黑龙江电力组织了近300支抢修队伍，27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对全省55座防汛重点变电站、232条输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在松花江、牡丹江等地重点区段布设了近570套可视化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控水情。
6: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回顾，作为全国第一个完整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迎来第一缕破晓曙光，筑牢东北革命根基。
7: 最近，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正在进行重新布展，多件珍贵文物记录了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解放前复杂局势下的坚守。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驻哈尔滨，中共中央派出抗联关内干部随苏军一起入城，李兆麟负责城内工作，组建了滨江省民主政权。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需要将大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接收。11月底，中共北满分局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哈尔滨，前往滨县农村建立根据地。李兆麟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只身留在城内坚持地下斗争。因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策划了多套刺杀方案。
8: 在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以谈国大代表名额一事为由，被骗至了道里区水道街9号楼上的3楼。他先是喝下了一杯含有氰化钾的毒茶，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藏在室内的特务将其刺杀，身中7刀8孔之伤，有一刀是贯穿伤，刺穿了整个胸膛。李兆麟将军牺牲时年仅36岁。
7: 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黑暗终难长久笼罩。在李兆麟将军牺牲一个多月后，哈尔滨的局势迎来决定性转折。1946年4月23号，苏军开始撤离哈尔滨。24号，北光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人民自卫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的社论。25号，民主联军奉命向哈尔滨集结。
9: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看到民主联军大军压境，感到大势已去，只得随苏军撤离哈尔滨，经海参崴绕道返回国统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战略的大后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油画，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解放》，再现了这一天时的场景。
7: 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完整解放的大城市。抗战老战士王继堂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满城百姓欢欣鼓舞的一幕。
10: 这一年我16岁了，进到哈尔滨，跟着队伍回家了，
11: 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哈尔滨，
10: 我一蹦多老高，我让我高兴，老百姓那夹道欢迎，给我们馒头啊，还鸡蛋呢，这扬眉吐气了。楼上房顶都是人，有的都跪着磕头啊。
7: 依托哈尔滨，党组织快速整合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4省，全力开展剿匪土地改革，彻底夯实东北解放根基。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从哈尔滨抽调大批干部物资，随第四野战军入关，支援平津渡江战役，持续为全国解放提供后勤与干部支撑，在中国革命伟大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名单出炉，又有93家企业拿到这张新名片。至此，全省累计已达519家。从航空到钢铁，从化工到食品，数字化转型正从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12: 最近，哈飞工业传来捷报，

0: 低空经济客户突破40家，产值占比超30%。老牌航空装备转战低空市场，最大的挑战是效率。眼下一家客户提出新要求，产品从设计到交付必须3周内完成。
1: 转型做低空，
2: 属于这个拿着航空的标准去干汽车的活，我们要有个术语叫这后墙不倒。不管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改变更改，最终的交付期限定死了是不会再动的。
0: 以前拿到这种急单，排产部得抱着电话把十几个部门问一遍，设计多久，物料在哪儿，光凑齐这些信息就得2-3天。这次临危受命的不是某个老师傅，而是新上任的数字参谋。在管控中心的大屏上，全场设备状态、零件流转进度实时跳动，系统预测3周完全可行。
3: 我们都是根据数据来说话，这个产品这个零件我流转到哪个位置，我具体的交付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我们都通过这个数据来说话，它才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标准答案。
0: 过去人跑腿，现在数说话。打通信息壁垒后，哈飞工业生产效率提升50%。效率的提升同样发生在哈电汽轮机的车间里。网格长王丽丽每天第一件事是在平台领取任务单，放在以前，她要辗转各个部门拿到图纸、工艺和焊材这3件套才能开工。
4: 干活必须有这3样东西，去借工艺图纸，完了看看工艺里面的什么要求，需要焊啥。需要怎么焊，上100种组合，特别容易乱。现在你看屏幕，手指一点，今天的活儿用什么料，怎么焊，全在上面。
0: 在这个220多台设备自动互联的数字阵地里，焊工董德祥摘下了戴了10几年的护目眼罩。
5: 以前隔着这玩意儿听人看火，现在系统界面直接给数据，基本上也不用扔去了。一人看一台装备，一人能看，我现在能看3台设备，等于解放俩人了。
0: 从听声辨火到数字判读，经验变成了算法，哈电汽轮机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企业也成功跻身2026年全省智能工厂行列。同样的数字化逻辑正在全省更广的工业场景中验证。在建龙北满特钢，5.6万个数据采集点实时工作 ，AI 测温机器人17秒完成一次采样。大庆炼化则借助3维数字平台，让困扰行业多年的图纸与现场不一致问题得到解决。哈电汽轮机、龙煤、成山煤矿等企业入选全国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居东北地区首位。今年新获评的93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既覆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化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获评数字化车间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智能工厂最高可获1000万元。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黑龙江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总数已达519家，归上制造业数字化覆盖率攀升67.2%。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中，有众多龙江力量的助力。
6: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已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在复杂恶劣的海况下，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团队研制的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系统集成了多项国产高精度测量设备，突破了高精度位置保持等核心技术，以亚米级定位助力回收船稳稳接住火箭。同时，哈工程海上航天发射与回收技术团队提供的振动噪声测试及平台运动测量系统，实时获取横摇、纵摇等关键参数，为火箭精准回收再添保障。
7: 在本次火箭回收任务中，有团队自主研制的无人远程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将继续深耕核心技术，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与航天强国战略贡献智慧与力量。
6: 与此同时，建龙哈轴承担了关键轴承产品的配套供应，产品以稳定可靠的性能经受住了海上回收复杂工况的严苛考验，为任务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电科49所为火箭提供了关键配套支撑，为控制系统、遥测系统研制交付压力、温

0: 温度、热流传感器等20多种、100多只自主创新产品，有力保障了型号研制与试验顺利推进。
1: 昨晚在瓢泼大雨中，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举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了东北超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0: 19:40，战哨准时吹响，一场雨中大战拉开帷幕。雨水让赛场湿滑，对抗难度翻倍，球员们在雨中全速奔跑，积极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最终2-1战平。
2: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0: 昨晚的铁西体育场热血滚烫，40,000多球迷无惧大雨准时赴约。热场环节，歼35模型在雨幕中霸气亮相，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的大字缓缓铺展。哈尔滨籍歌手孙悦献唱《大家一起来，祝你平安》，唱尽故土温情。在演出压轴环节，全场球迷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哈尔滨远征球迷更是花样不断，180+帅哥天团气场全开，芭蕾舞啦啦队优雅大气，冲锋号助阵气势如虹，将热血与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3: 只要他们身披的是哈尔滨的球衣，无论风无论雨，我们都会陪伴他。
4: 今天是大雨关不住，东北也超级酷。直播间的粉丝呢，讨论起来都比较热烈，一说的今天能去看场现场看球的是英雄。
0: 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5: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吃好、喝好、洗好。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11号，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创排的龙江剧《赵一曼》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以黑土地独有的厚重与赤诚再现英雄壮举，为观众带来一场直抵人心的红色艺术洗礼。
7: 这是我生命中
0: 大幕拉开，赵一曼的独白瞬间将观众带入英雄生命的最后时刻。剧目以赵一曼就义前的回忆为主线，回溯了他怀揣救国信仰，毅然奔赴白山黑水间开展革命斗争的历程。他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深入诸河开辟抗日根据地，与赵尚志等东北抗联将士并肩作战，在林海雪原间筑起保家卫国的坚固防线。2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沉浸于龙江剧独特的唱腔韵律与舞台表达中，为这位巾帼英雄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与不畏牺牲的革命气节所震撼。一声母亲的呼唤，让现场观众瞬间泪目。铁骨铮铮的抗日女战士，也是满怀柔情的母亲。龙江剧赵一曼细腻展现了赵一曼作为革命战士、母亲、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世界，塑造出有温度的舞台形象。不同于南方戏曲的温婉柔美，这部龙江剧充满北方戏剧独有的粗犷、浓烈与爆发力。传统手绢技巧化作日寇摩托车飞速转动的车轮，在紧张的音效里还原了追捕现场。高亢激越的唱腔，用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艺术表达，为英雄人物注入鲜活情感和生命力。
8: 我们有很多次，比如排完一个场次之后，但是演员的情绪久久走不出来，然后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赵一曼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龙江剧人。
0: 龙江剧赵一曼由著名龙江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担任艺术总监，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编剧谭博执笔编剧，核心主创都是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骨干力量担纲。担纲主演的青年演员石慧

0: 是白淑贤的第三代弟子，他的表演真挚动人，收放自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1: 站在舞台上呢，我不是在演戏，是在靠近一位母亲，一位英雄。每次的唱念作答都在触摸他的信仰。能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饰演赵一曼是使命，也是荣耀。我要把他的精神传递给观众。
2: 地方戏就要宣传好我们自己家乡的英雄和英模，这些好剧目、好唱腔、好的表演、好的表现程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3: 这部剧和上智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想通过这部剧呢，唤起社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4: 11到12号，2026第八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在塔河启幕，这也是国内唯一贯穿森林与城镇的多日自行车赛。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现场感受森林穿越的独特魅力。
5: 随着发令汽笛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278名骑手冲出起点，在林海清风里逐风竞速。坐落于北纬52度黄金骑行带上的塔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0.7%，盛夏日均气温恒定在19摄氏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项国家级森林赛事连续8年锁定塔河。
6: 我是连续第7次来到这个咱们塔河参加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体验跟感觉呢，就是这边的氧气比较足，比较有利于我们车手的发挥。
7: 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很多比赛，自行车运动无论是公路赛还是山地赛，对于人的心肺功能都是一种考验。但是这里负氧离子又高，所以说这个比赛是独一无二的。
5: 赛事期间，塔河县还同步推出了非遗沉浸式展演、森林音乐派对、兴安美食季、古艺文化研学等特色主题活动，让选手和游客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祖国北疆的人文生态魅力。
8: 我们是想让真正的体育流量变成文旅流量，商户啊和餐饮呢都火起来，山产品卖得好起来，让老百姓把自行车赛当为一个像节日一样高兴的事儿，也诚邀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向北。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0: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

中央资金母军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

0: 和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1: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2: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4: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4: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印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5: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6: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2: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 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6: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2: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7: 刚开机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2: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7: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2: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8: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2: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9: 大巴车在这个你这8点钟一走。
10: 你这回家是
11: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8: 带完头
2: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5: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93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

0: 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怎么了这是？
1: 鲜血的口红，咬死我的王八！
0: 你再买一只不就完了吗？
1: 我照样吃那只。
2: 他是我爸的强奸杀人犯，还是我的狗跟我爸一样？
1: 难道不一样？
2: 不一样！你妈都得监狱了，
3: 哥哥被吓死了。
1: 你的狗凭什么咬死我的王八？
3: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爸是强奸杀人犯，
3: 不是，我爸不是。
0: 小雪，你记住，你爸不是个强奸杀人犯。无论谁说，这都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4: 那为什么我爸爸还没有被放出来？
0: 正义偶尔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4: 什么意思？
0: 你就先按着字面来理解吧。我听说最近你这成绩掉得连二胖都不如了，是被你爸这些事儿闹的吧？
4: 同学们每天都在说我。
0: 不哭，小雪，要坚强点，你自己也得要强大起来。
4: 我怎么强大？
0: 把学习成绩考上去。对于一个学生，成绩好就是强大。到时候你成绩好了，那些欺负你的人，说你爸爸不好的人，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你说你们爸爸是干什么的呀？你们爸爸那么优秀，那你们学习成绩怎么没我好呢？你知道我对你学习成绩的期望要远远高于梦梦和二胖。我想考律师，主要是想为你爸辩护，但现在我当不成律师了。你可以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考上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甚至是法官。到时候你可以亲自为你爸爸辩护，你期待这一天吗？不是小雪，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也许你爸明天就出来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吗？吃个苦吧，你别多想。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小雪，我不是这个意思。别哭了，小雪，吃个苦棒吧，凉了。
5: 国明呢？
6: 我在这儿。哦，那个
5: 石哥怎么样啊？赚了多少钱？那下次你打算啥时候再去翠禾？
0: 哦，不去了，不去了，生意不行。
5: 你开着这服装店不挺好吗？
0: 是啊，但是我也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服装店里啊。
5: 你整天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0: 那我小时候您不老教育我一山更比一山高吗？那我望望不是很正常吗？行了，就这么着吧。反正我觉得就开服装店，我也能把别墅卖了。

0: 这二胖他爸是不是快出来了？
1: 对，他出来以后还想开个大饭店呢，就跟咱们那个鼎庆楼级别是一样的。
0: 他在里边能有这么多钱啊？
1: 里边哪能有这么多钱，他是不是兄弟都在外边，他人缘好啊，生意也在外边帮他打理啊，挣着呢。哦对，我还合计着您要不要去给他当个经理啊。
0: 啥？我给他当经理啊？不，我怕我再进去。
1: 哎呦，您别，他不是坏人，您去挺好的，你又能看着饭店，又能看着他，对吧？没准坐着坐着，这一家子人就发起来了呢。
0: 他要是出来再进去，就让二胖直接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你，他要是再犯事儿，你也得跟他断绝关系。
1: 我本来就跟他没关系。经理，这事您合计合计吧。
0: 我肯定是不去。哎，这样，你呀，去找找咱们以前的那个张师傅、赵师傅，他们俩只要去一个，菜绝对错不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1: 那您给这建议也很不错。好。

0: 为啥不接我电话？过来聊聊。就算我接你的电话，那还不是老生常谈？
1: 郭大炮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又一次退检，不充侦查呢呗。
1: 都退检好多回了，为啥还不放人呢？我怎么知道啊？你成天在这堵我，问我这事儿。
0: 我们领导已经知道咱们是同学了，费了避嫌已经让我退出专案组。你要再来找我，我估计我得调到治安去了。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走。
1: 有事，我问你，你认为郭大炮会杀人吗？
0: 没有明确的证据。
1: 哎，你别打官腔，我就问你的想法。
0: 开始我认为他是，后来我认为他不是。这事儿要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翻供。他没那么高。
1: 去和你们领导说。
0: 你跟你们领导说你的态度，说你的想法呀？
1: 我已经跟我们领导说过了，我要再跟他说，他一定会把我调走的。
0: 你不是考律师了吗？这个案子早晚会到法院去，你去帮他打官司呗。我们只负责取证，不负责判刑。
1: 咋了？
0: 没考过呀？不能啊！你那么聪明，
1: 我怎么可能会考不过呢？
0: 行，那你就给他辩护，好好弄，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这奶牙还没长齐呢，你给他吃这个？你给你，你吃。我就听着这个。哎，你这回去准河那边生意咋样啊？啊，下次还啥价去？
2: 这暂时就先不去了。
1: 哦，是吗？那肯定是有新目标了。这回打算上哪折腾去？
2: 我最近啊研究邮票，我觉得邮票这东西炒一炒，挺挣钱的。
1: 你这个矢志不渝的折腾劲儿，一般人真没有。哎，对了，上回你跟我说让我帮你找一个大一点的面店，我还真找着了，而且你还找我。

0: 真是缘分呐。没想到啊，第一个来对我店的人竟然是我崔哥。
1: 这么好的店为啥给对出去？
0: 哎呀，生意好是好，不过呀，这生意实在太让人操心了。我开的不是酒吧，简直是武馆。我一个女人也经受不住。哎，前些天派出所说要在门口长期驻扎个巡逻警车，你说让我还咋干啊？
1: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点啥呢？
0: 想着趁年轻去南方闯闯吧。

0: 要走了吗？
1: 是啊。
0: 哦。
1: 哎，是你要对这个店开夜场啊？
0: 嗯，不是。算是我姐夫吧，他想开个饭店。
1: 姐夫就姐夫，什么算是姐夫？
0: 嗨，我这说话不是严谨一点吗？有点复杂。我姐夫跟我姐还没扯证呢就进去了，但是他们俩有个孩子，等我姐夫出来以后呢想跟我姐扯证，我姐已经在国外了。
1: 都是缘分，可能两个人缘分还没到吧。
0: 那你说他要没到，这俩人咋来的孩子呢？我跟我老婆四只手把他带大。
1: 那既然是你要对，那这钱什么的都好说。
0: 好。
1: 不过呢，这店不是我的，等你姐夫出来以后，得跟业主见个面。
0: 好。
1: 把我的店对给你姐夫，这也是缘分。
2: 你瞅啥？
3: 那个杨老板是不是喜欢你？
2: 我咋没感觉到？
3: 我都看出来了，他肯定喜欢你。
2: 他那么喜欢你，对这店是不是至少能打个八折啊？八你婶儿！
3: 人家可都说了五六次了，缘分，缘分，缘分。说实话，动心没有？
2: 没有。
3: 行，那我有个想法，等大哥出来，让他们认识认识。
2: 那是我姐夫，你可真行。
3: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走了。
5: 大哥，哎呀，大哥，
6: 哎，大哥，没打变啊，还是那么精神。走吧，请你喝酒，接风洗尘。
5: 不去了。我得回去看儿子，
6: 那应该的啊。那晚上再说，我送你回家。
5: 晚上也不出来了，不混了。这次出来真的不混了。
6: 不好，那不混挺好的。哥，我其实我也不想混了，要不是我手底下这么多兄弟，我也不混了。先上车呗，上车再说。走，
5: 二伟，一重情义。我看你挺好，啊，我一猜你就来接我，我挺高兴的，我就跟宏伟先回去了。
6: 你这说啥话呢？这都不像你了，啊？

0: 教育好了呗。走了啊。
1: 哥，干什么？你不是想要开那酒楼吗？钱够不？
0: 钱儿，那于是那生意做的咋样？
2: 还不错，
0: 还不错。不然你给找的活吧？嗯，
2: 开酒楼钱够不？
3: 差不多，
0: 差不多。你放心，有事儿我肯定跟你说。回去吧，走。
2: 大哥。
1: 有事你吱声。
4: 哎呀，烧烤也改火锅了，
5: 老板也换了，原来的老板听我的话去南方创业了。嗯，来哥，
4: 都别。嗯。
0: 二胖。敬你爹一杯。你变了吗？
6: 我没变呀。
0: 你脸上的伤咋来的？跟人打架了？
6: 王宁，他总是欺负我。
0: 有事能不能好好商量？不打架行不行？做守法公民，成有用就在。

0: 啊，我也没违法呀。
1: 你长大了干大仗，那不是犯法吗？你必须端正改造态度，明确改造方向，规范改造行为。你必须反思昨天，掌握今天，奔向明天，扬起生命的风帆，去向新生的彼岸。鼓掌。
2: 哥，好，哎，出来了，咱们就适应新世界，哦，好吧？好，哥，里边的事儿咱们好好好。
3: 失足未必千古恨，今朝
0: 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卖力贵，横批喝死拉倒。
1: 二胖，我真想抽你，但我刚才说了，我不打人，啊，今朝立志做新人。以前的霍东风已经死了，今天坐在你们面前的霍东风
0: 是鬼呀、啊？
1: 以前的霍东风呢，那是二胖的反面教材，之后的霍东风一定是正面形象。
4: 好，
0: 说得好，我干了，你们飞。
2: 哪儿学的这一身习气？行，喝一口，行了。
1: 昨日一身罪孽。断送美好前程，今日服从管教，脱胎换骨做人。
2: 对，吃饭哥。哎，那个服务员，哎，对，来一个那个脱骨鸡爪。吃完以后呢，我们就去你的那个新店去看一眼，好不好？
5: 这价格呢，就是这价格，谁来租也不会变。你们哪位想租我房子？
6: 我大哥。
5: 贵姓？
1: 霍东风。
5: 霍东风？你是霍东风？哎呀，我说看着那么眼熟呢。哎，你还认识我吗？我田三儿。
1: 哎呀，不好意思。
5: 咱俩同岁，一届的，我也27中的。17、18岁那会儿，搁红旗电影院，你还揍过我呢。哎，
1: 真不好意思。
7: 没事，小时候玩闹，谁还记得现在呀？
5: 对，以前跟你屁股后边混的二美还联系不？
1: 联系啊，我出来就是他接的。
5: 那绝对是大哥，到哪都有面子。那两边干仗干死去活来的，他一个电话，双方就能化干戈为玉帛。
1: 我知道。
5: 这是怎的要干饭店呢？
1: 是。我们这儿正挑地儿呢，
5: 我这地方绝对是旺铺，谁来也不能便宜。但是你来，我必须便宜。
1: 谢谢哥。
0: 这个玩具贵呀，花20000多，最后就剩下这么个火药枪。
8: 对呀，那还能剩下个火药枪呢？之前小管眼镜我啥也没剩下。
0: 咋的？等着我表扬你呢。
8: 这有的时候该表扬也得表扬啊。
0: 那咱那个专利不申请了呗？
8: 不申请了。
0: 指定再也不折腾变速自行车了。
8: 不折腾，折腾啥呀？车床都没有啊。啊，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得表扬你，终于少折腾一样东西了。
8: 对，没意思，劳命伤财的。但我跟你说那邮票那事儿，你觉得咋样？
0: 你又要折腾邮票啊？
8: 还有 IC 卡呢。
0: 啊？嗯。
8: 喂，
9: 小崔啊，我田三儿。
8: 哎，你好，你好。
9: 你现在有空没？我请你吃个饭，行吗？
8: 吃饭？
9: 对呀、啊，有个事儿跟你谈。
8: 啥事儿？租房子啊？
9: 还有点别的事儿，好事儿。你有空没？
8: 啊，有空。
9: 行，晚上6点，新进海鲜，不见不散。
8: 好。
0: 什么租房子？你又要干什么？
8: 哎呀，别扭的，那二胖他爸要租房子，他要开饭店。
0: 你别老跟二胖他爸在一块儿，他人不坏，但是太惹事儿了，一天。
8: 他不是爱惹事儿，事儿惹他。行了，这回出来我觉得挺踏实的，肯定洗心革面了。
0: 可能吗？
8: 当然可能了。我跟你说了，我走了，我吃海鲜去啊。
0: 早去早回啊，少喝点酒。
8: 我要是就喝酒呢？
0: 你是不是皮痒呀？胆大了，你现在笑什么笑？
8: 就咱俩吗？
5: 你谈事儿吗？整那么多人干啥？
8: 是要聊房租的事儿吗？
5: 跟你说个好事儿，这事儿要谈成了，房租那事儿都好说。
8: 你说，
5: 我想包装你姐夫，你也知道，那买卖啊，但凡干大一点儿，就得有个社会大哥罩着。我这生意范围呢挺广的，需要有个大哥支持。而且呢，我打算进军房地产，那在拆迁的时候，更得需要有人帮忙去解决钉子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有个想法，
4: 我出钱出关系和你姐夫强强联手，他会功夫那都是次要的，
5: 最主要他在咱们市这些社会人心里都是有威望的。哎，尤其又是二美的大哥，
4: 就你姐夫这关系基础实在抢手。
5: 我说完了，
8: 听懂了。嗯，菜点了吗？
5: 哦，还没呢。
8: 哎，别浪费钱了，我走了。
5: 哎，别别别，说好好的怎么走了呢？
8: 不，你这话你应该去跟霍东风说，你跟我说啥呢？哎，
5: 我小时候不是挨过他揍吗？到现在心里边还有点害怕，我就合计你给他传个话，这样我心里边不有数吗？
8: 我以为咱俩是来聊房租的。
5: 房租的事儿都好说，只要你姐夫同意，那房租我给他打八折都行。你到底支持不支持你姐夫干这个？
8: 我不支持。
5: 怎么的呢？那多挣钱呢。
8: 过去呢，这15年里他有14年都在监狱，刚刚出来想好好做个生意，你这个不是把他往死路上引吗？
5: 这怎么能是死路呢？这不挣钱的康庄大道吗？
8: 那这么着，你去问他，他现在岁数大了，肯定不会打你了，最多骂你几句。哎，这事儿如果他不同意帮你摆事儿，这房子你还会租给他吗？
5: 租啊，这是两回事儿。
8: 好，那就行，我走了。
5: 哎
8: 哎，你有事情找警察，找我姐夫没用。
5: 有钱都不挣，你真有病。
8: 这田三儿啊，下午跟我聊的呢，就是想花钱把你捧成社会大哥，想当你经纪人。
1: 经纪人是啥意思？
8: 就应该跟老板差不多吧。
1: 那他想多了。
8: 所以这事儿呢，我就帮你推了。哥，我爸呢，想给你介绍鼎庆楼的厨子，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手艺一流。
1: 是叔说的。
8: 嗯。
1: 谢谢叔，叔心里有我，真有我呀！我之前我是不好意思去看他，等我挣了钱了，我一定会。
8: 哥，你平安就好。你这回也答应二胖了，要当正面教材，说到做到啊。
1: 二胖还得在你们那住两天，等我呢彻底安顿好了，然后我就把他接过来，好吧？来，来。他舅，
8: 不是哥，
1: 他老舅来。
8: 你把这钱拿过去，我再给你喝。
1: 来。
8: 哎，你是二胖的亲爹，但我也是他亲老舅。你要这么着的话，那二胖你自己养吧。
1: 别说这没用的，叔心里真有我，我心里有你，这是你和二胖的。
6: 电话。嗯。
1: 哎，
10: 大哥，我二美。
1: 二美啊，咋的了？
10: 你在哪呢？
1: 我跟我小舅子在这儿。吃烤串和火锅了，
10: 我过去你方便不？我想找你聊天。
1: 那咋不方便啊？可这小破店儿，你来了不掉价啊？啊！
10: 哥，别闹，你把地址给我。
1: 就在那个老街上，就那迪厅后边那烤串店。嗯。一会儿让宏伟门口站着等你。嗯。好，就这啊。哎，你干嘛去？等会儿，咱俩人还远着呢。
6: 我撒尿去，还真把我当小弟了。
1: 真把你当老舅了，我跟你说。
8: 哥，把这收回去。
1: 红伟，哎，跟你说话呢。嗯。于是还得继续干，这买卖不能丢啊。老刘，你跟着我干啊！咱先把那饭馆给装修了，装修好了以后，咱。

0: 接着在饭店里干。嗯，
1: 哦，老刘的梦想啊，是有个荒山，然后当山大王。
0: 啊，荒山野岭，那能去打野兔子去不？
2: 打兔子，那时候我们整个浪子吃完兔子都挺吓人。
0: 那这是老刘的理想啊，还是我的理想啊？哎，这老舅，哎，红伟走，咱们找这个老刘打野兔子去。啊，
3: 带着枪，来，就一块儿去了。

0: 大哥，大哥，
1: 哎，
0: 怎么了？
1: 哎呀，
0: 大哥，哎呦，大哥，
1: 这没少喝呀。
2: 没事，乐哥，我还能再喝点。
1: 这二胖他老舅，这是老刘，这就不用说了，二伟，我好兄弟。你看这气势，哎呀，这外边还有兄弟呢吗？那叫进来，叫进来，一块儿。
2: 大哥，
1: 外头冷。
3: 大哥，
0: 我老想你了，大哥，我就想跟你好好唠会嗑。我老想你，咱俩好久没唠嗑了，大哥。你这次出来，我都没跟你喝上酒，大哥。大哥，我想你，大哥。
1: 你说这俩兄弟也不坐也不出去的，这是防谁呢？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2: 哥，
1: 我说都进来，都进来，坐这儿，这多热闹，去，回去，去，去，都给招呼进来，
0: 坐，坐去。
1: 哎，你咋了？干啥玩意儿啊？
0: 大哥，你听我跟你讲，他们必须得在外面站着，万一有人麻着我的车，然后找着我了，就把我给干死了，他们能在门口帮我拦着点。
1: 啥？你说啥？谁要干你？
0: 大哥，
1: 谁要干死你？
0: 有人杀我。
1: 还有人杀你？谁要杀你？你说我听听。
0: 那老鼻子了，你这光我知道的就有五六个，哪还有我不知道的呢？大哥，来，我给你喝的。大哥，敬你。
1: 哎，他们都不能喝了，我替他们喝了啊。
0: 我想你。
1: 我也想你。哎，德行，哎，德行。不是，我是让兄弟们进来，进来。
0: 大哥，
1: 死拉冷的，进来。
0: 大哥，
1: 一块儿都兄弟。
0: 大哥，你听我说，
1: 这兄弟准备成兄弟。
0: 大哥。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哎，高兴啊！我给大伙表演个节目，我整个豪华的。哥，我先干了。
1: 来，你表演上。
0: 哥。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话，哥。哎呀，你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干的，老是打这种咣咣咣，啪呀！
1: 哎，上老刘那儿打兔子去，他有山。
0: 对，打兔子，我们打兔子呢，打兔子，打兔子，打兔子。
1: 到我那儿好好的聊小时候，
0: 哥。
1: 哎，喂，
0: 抱抱我。
1: 谁有几个能跟我聊小时候的？
0: 抱抱。
1: 这他妈就你，抱抱。

0: 我跟你说，就二胖敢对我这样，我告诉
1: 你。这喝有点晃，
2: 必须我把大哥陪好。哎呀，慢点，哥，慢点，慢点。
3: 走，大哥，坐我车上。
2: 走，
3: 你不用送我啊，我们走回去。
2: 走，大哥，
1: 我指定没事儿。
2: 哥。

0: 那下雨。哥，这你拿着。咋了？
1: 啥意思？
2: 没啥意思。
0: 要开饭店嘛，这档次不能低了。10块钱你先拿去，不过我再说。
1: 啊？不够。不够了，我跟你说。
0: 哥，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是怕啥呢？我怕万一你饭店开业那天，我明明能看着了。

0: 老说这干啥玩意儿？我刚才没跟你开玩笑，真有人呐，要弄死我。好几波人呢，还有仇人，还有想把我干死我，然后出名呢。哎，就从今天早上，然后到现在，这电话里面说要干死我的有5波人了。哎呀，今天的社会哪还有人混呢？瞎混呗。
1: 报警，不能报警，报警我这面儿都没了，没面了，还当什么大哥混啥社会呀？
2: 我给你报，我不要面儿。

0: 还是小时候好。
1: 小时候吧，肝脏就是肝脏，肝完脏之后大不了的去医院了，
0: 没准肝脏两拨人他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1: 现在要人命，
0: 我都无所谓，哥，烂命一条，大不了命就不要了呗。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我老妈，70岁人了，孤孤零零一个。哎，我前两天我呀，就想着回家看我妈去了，哥。然后走到门口，我合计合计，别进去了。老太太一见我，万一他又生气了。我在门口就给她磕了仨头。我再想一想，我挺后悔。没准我妈在见我的时候，我成照片了我。

0: 哎呦天哪！
1: 你出去玩玩去，旅个游啥的，这钱就当我出，行吗？
2: 咱这店不光比巨富楼大，比鼎庆楼的面积还大，你来就是主厨，工资一定不会比现在低。
3: 工资它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2: 那啥是重要的？是按摩师我都给你找好了，还免费的。
3: 我的意思吧，是这老板是霍东风，那可是一战士啊。他刚跟你姐搞对象的时候，我在鼎庆楼学徒。
2: 那属于不跟人干一仗，他晚上睡不着觉的主啊，那暴脾气。当时在店里跟人打仗，让人给捅了，我背得上的医院。

0: 但是我现在都记不清他大概长什么模样，你知道为啥吗？
1: 那为啥？
0: 我真怕他，我都不敢看他两眼，我生怕我看他两眼，他跟我说你瞅啥？我能说啥？我说你瞅你咋的？那他不得揍的我这几天起不来炕啊？
2: 俺都把他妖魔化了，他呀，他是爱干仗，但是他干的全都是流氓子，他没欺负过任何一个老实人，这你相信我？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他前两天不还帮你干仗进去劳教两年了吗？我都知道这事儿。
2: 对，他帮我干的就是个流氓子。你这么着，你试试，但凡他让你不舒服了，你随时辞职，行不行？
0: 我考虑考虑。
2: 没考虑啥呀？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这事儿。
0: 啊，真的？哎，我师傅将来找我的。
2: 那可不。
0: 那咱说好了，他可不能动手打我。他要敢动我一手指头，我就找我师父崔老爷子去。
2: 他动你一手指头，我动他十手指头。
0: 不是，那他也不能跟别人干仗啊。那咱开的是饭馆，又不是武馆。说好了，他如果是跟人干仗，去找我拿菜刀，我真不给他。
2: 哥，我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去，都听你的。来，好。好，放松啊！
3: 放松，放松，
2: 放松。这家伙还能出声呢！

0: 刘哥，给兄弟们买的水啊。刘哥干活真拼啊，
1: 水都不带喝的。你看啊，我这按你的那个设计，是在这施工的啊。这空间是足够气派，是吧？你看看，然后我这块儿，这个收银这块儿发挥了一下。
0: 好，
1: 你看这空间，
0: 哥，你怎么发挥都行，就这四堵墙是承重墙，你别动啊。
1: 这动了就漏风了，我傻呀？
0: 好，谢谢。
1: 那个张大厨答应来了，但是人家提了个条件，你绝对不能干架，只要你干架，他就马上辞职。
0: 你答应他了吗？
1: 我当然答应他了。
0: 那我也得答应你啊。
1: 好，
0: 不能干架，好好干活，啊。
2: 对。哎，哥，二哥出事了。二没怎么了？快来吧，在区人民医院伺候。你给我盯着啊。
3: 大哥，
4: 大哥，大哥，嫂子，让人阴了。
3: 进去多久了？

0: 来，先放开。谁了解情况？你们？谁了解情况？
1: 我。
0: 跟我们先回去。来，放了啊！医院禁止大声喧哗。

0: 道谁死了吗？
1: 谁呀？
0: 二美。这阵仗真大呀，但是大也没用啊，人死都死了。嗯，
1: 我前两天还跟他一块喝酒呢。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姑娘。哎，这个梅兰芳的电话卡怎么办？

0: 不够好，那不会挺好的。
1: 大哥，哎呦我，哎呦呵呵，哎呦我，哎，
2: 大哥，
1: 有人杀我。
3: 哥，你信佛不？啊？
4: 哎，我现在挺信的啊，
3: 我还真相信这因果报应啥。
4: 哎，我求你一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3: 知道了，
5: 是扫兴了还是现象？
6: 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7: 老想笑，绷不住。
6: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完胜了，
7: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3: 哎，时机，未到。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2: 有太阳。哇！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2: 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哎，我问你件事，哥，就真哪天我要是真没了的话，你把我就放在那庙里边去，到时候我每天我能听点佛经啥的，没准早日我就超生了，行吗？
1: 饶了，
2: 是，早想了好了，还是先想的。

0: 啥想不想好？想要哪做哪。
1: 我答应你。
2: 大哥，
0: 有事你吱声。
2: 那不问挺好的。我其实我也不想问了。

什么？兄弟们都说来找你，让你拿主意。

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先带兄弟们回去，我还有活要干。开张了，欢迎大伙儿都来。
1: 哥，我想给二哥报仇。
0: 那警察都知道了，还用得着咱们报仇啊？
1: 警察是警察，
2: 咱们是咱们。
0: 哎，都出去，歇会儿。来吧，你要干嘛？
2: 我就是想让他们不得好死，给二哥报仇。
0: 那谁不得好死？你是谁呀？你脑子想什么呢？还有你们，
3: 不相信警察呀？
0: 警察那是执法，我们杀人那是犯法。
2: 那我二哥仇就不报了？
4: 我们可以经常去去公安局，催催他们赶紧破案。
2: 大哥，我找你来拿主意，我二哥没了，以后我们都跟你混。
0: 可以，我这马上开张了，你们都过来上班。
1: 看场子？
0: 看啥场子？正经饭店，不需要看场子。
1: 那我们干啥？
0: 你当经理，兄弟们从服务员干起，保证是市里边最高的工资。
2: 你们，哥，我们都是炮子，你是大炮子，干服务员脸呢？
0: 不好好活着，哪来的面子？都给我出去！以后家里有事儿就吱声，我这儿给你们免单了。

就踏踏实实把饭店干好。社会上的事儿你别掺和，你别像我似的掺和得这么深，想跑跑不掉，想撤撤不来的。

0: 来。
1: 哎，先生，您又来了。
0: 对对对。
1: 您太太呢？
0: 我自己来的。那房子还有吗？
1: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又卖出去五套，估计再有两三个月我们这些房子就要卖空了。
0: 两三个月？嗯。
1: 您觉得要是时间不够多付一些定金的话，也可以帮您多留一段时间的。
0: 哦，可以这样的。
1: 嗯。
0: 你多少定金啊？
1: 五万。
0: 能留多久啊？
1: 半年。
0: 半年。
1: 慢走啊，再来。一定用温水洗啊。
2: 谢谢。
1: 合计啥呢？一天屁股死懒死懒的，都不带挪窝呢。
3: 信吗？你那三大包衣服不一定比我这邮票值钱。
1: 你那邮票电话卡不是纸片子就破塑料片子，能值啥钱呢？
3: 你看你，你懂啥叫炒邮票不？
1: 啥叫炒邮票啊？我知道，炒菜、炒瓜子儿、炒花生，啥叫炒邮票啊？
3: 哎，跟你说来不懂。现在这个上海啊，那边炒邮票行情特别好，有个卢湾邮票市场，我打算过两天去广东打货的时候，顺便去看一眼，探探行情。
1: 你怎么一穷折腾就这么有劲儿呢？啊？
3: 哼，为了别墅啊。
0: 刚才我又去咱家别墅看了一眼。
1: 停。谁家别墅？
3: 咱家，半年之内就是咱家。
1: 你这种承诺都能敢说出口？
3: 我有啥说不出口的？我之前不大成功是因为我的运气有问题，但是我的方向从没出现过问题，你承认吗？
1: 我就合计你这两年折腾这些事儿，我甚至有一点怀念你写小说摆棋摊唱歌那段日子。起码这买卖没成本的，出你这个人就行了。嗯，也不赔钱。要不周末你跟二胖继续摆棋摊得了，唱歌也行，我到时候给你捧个场，献个花啥的，行吗？
3: 请你跟一个大富豪说话放尊重点，不要总是这样。
1: 我还不够尊重你吗？
3: 歌啊是唱不了了，歌厅啊已经盘出去了，给二胖他爸开饭店了。
1: 你说二胖他爸能学好吗？
3: 本来人也不坏，就是好动个手。
1: 你要再出去干仗咋整？
3: 绝对不会，这么大岁数了，人呢都是会变化。
4: 老舅，
3: 说。
4: 老师请你去学校。
5: 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
0: 我先听坏。
5: 现在霍小杨又是倒数第一了。
0: 这不算坏消息，这是日常啊。还有更坏的吗？
5: 那没了。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好。
5: 期中考试，郭小雪考了全班第九名。
0: 是吗？
5: 啊，哎，我就纳闷呢。你说霍小杨、郭小雪每天在一起学习，你说为啥郭小雪的进步就如此之大，霍小杨就啥进步都没有啊？
0: 这个我也反思过。
5: 嗯。
0: 我用的呢是一套教育方式，但我忽略了人和人不一样。咱们因材施教吧，以后霍小杨成绩的问题，您就别叫我了。
5: 叫他爸呀？
0: 哎，可以啊，刚出来。
5: 你看啊，是你们家都是社会名人，但是我希望霍小杨有一天要是成名了，那得是因为好事成的名。
6: 这也太好了，我是在做梦吗？
0: 这不是梦，这里就是我们未来的家。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但前提是你们每个人的成绩必须得在进步五名。
7: 这事儿吧，你说小雪还真有可能，但是如果我哥在，这比做梦

0: 还不现实。你说他连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成绩能进步5名，你敢想吗？
1: 反正做梦啊，有啥不敢的，又不是啥噩梦。
0: 呵呵，
2: 我是不给你水喝，你天天呵呵。
0: 我下力车呢。
2: 梦想是分阶段的，以前我们的梦想是下力车，现在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3: 哇塞，那也太好了吧，那我的狗以后就有狗窝住了。梦梦，你的鸽子是不是也可以养在外面了？
0: 呵呵。

0: 瑞士的邮票在大城市被视作收藏品，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老舅凭着他的判断和远见，也瞧到了发财的路。
1: 这里是最贵的啦，
0: 只是有些事。
2: 老板，老板，这个多少钱收？
0: 你想多少钱卖啊？
2: 3000块。
1: 多少？
3: 3300块不能再多了，上周才2800，你去问问别家呀。
4: 你等我考虑一下啊。哎，
1: 我明，我出来的时候买的邮票涨了3倍，你现在有空去邮电局问问咱们现在邮票的价格吗？喂，
4: 我去了谁看店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上海啊。
4: 你咋去上海了？不去广东上货吗？
1: 我已经上完货了。 这不路过吗？
0: 哎呀，你行了，见好就收吧啊！赶紧卖了得了，都赚钱了，快点回来，
4: 我一个人都累死了，想你呢。
1: 好，
0: 我这里面出价是最高的啦。啊，对不起，
1: 2700，3500行吗？一口价。3700，
0: 我卖你6套。
1: 哦哟，侬是高手啊！
0: 今早我遇到高手了。你这多少钱？17块，不讲价，一分钱都不讲。我全要了。哎，不是，
5: 来掏钱。你4000。你厉害啊。有眼光啊，美女。离别墅还远吗？
4: 这来钱来的也太快了，
5: 有简单的钱不赚，非得要去赚复杂的。
4: 哎，小雪她爸那案子要开庭了啊。
5: 啥？

0: 哎，你是？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进来。
3: 张院长好。
1: 嗯。我是来申冤的。
2: 你是？
1: 我外边的，我就是来申冤的。
2: 申冤？
1: 啊。
2: 你怎么进来的？
1: 走进来的。
2: 走进来的。申冤在法院，要走正常渠道，
4: 找相关部门。
1: 是。
2: 小刘，
1: 哎，不，院长您听我说，哎，小刘，你先等一下，不，院长，
5: 我这有材料，
1: 您看一眼材料，
4: 门卫怎么回事？
6: 不好意思，先生，麻烦您出去。
1: 我明白明白，知道，您材料您看一眼，
6: 麻烦您跟我出去。
1: 好，我知道，
6: 不是，您别耽误领导办公啊。
1: 院长，您看一眼材料，
2: 等等。
4: 案子我好像看过，
1: 是吧？
2: 你和这个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1: 高中同学，他是我哥们儿。
4: 这申诉材料写的都还是挺规范的啊。
1: 我原来考过律师，
4: 没考上。
1: 考上了，但因为其他原因，我没有拿到执业资格。
2: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这个，我就那个，我倒腾小红眼镜来着。
2: 哦，

0: 你姓崔，
1: 崔国明。哦，我对我，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哎，一个没有执照的律师，啊，混进我们法院，直接敲我门喊冤，哎，这事靠谱吗？
1: 不靠谱，不靠谱。我人不靠谱，您随便怎么说，但是我材料绝对扎实又靠谱。嗯，
0: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行，放着吧。回头我好好看一看，
1: 你
0: 好吧？
1: 您别回头，您就好好看一看。啊，冤案真的是冤案。哎呀，
0: 冤案不冤案不是靠你嘴上说的，法院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1: 对对，明白。啊，
0: 我再告诉你，今后再来一定要走正常渠道。
1: 明白，明白。嗯，给您添麻烦了，走。
0: 好，
1: 就麻烦您真的抓紧看一下，这个事情有点急啊。真的，麻烦您，麻烦您。

0: 耳机。
1: 大哥，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声音全关了吧？哎，
2: 水塔里啊都不宽裕，来就行了。哎，四鞋子啊！
1: 你再不宽裕，大哥开也得随礼啊。
2: 走走走走，
1: 上哪儿啊？
2: 最大最好的包间。
1: 哎，你开心。大哥，你别主座，
2: 坐，别坐，别客气，好，哎，都是自家人啊，别客气，多喝点啊，
1: 好，
2: 赵爷，好，我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的，大哥，
2: 别客气啊，哎，
1: 嗯，这么好包房，大哥为啥留给咱自己人？那为啥不留给那领导、贵宾啥的呢？
3: 你是真傻呀，还是真傻呀？
4: 大哥那是怕咱们。坐在外面下的那些贵宾领导，但是咱们又是兄弟，拉不下那面子，总不能让咱们坐犄角旮旯里吧，那只能把这个大包间留给咱们。
1: 不能咋的，大哥真不混了。
4: 还真是不混了。
5: 你好，这是过洞峰酒楼开业是吧？
6: 是，您是？
5: 好，来，
7: 你随啥礼呢？张管教，你能来我就很感动了。
5: 说实在的，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学员的庆典，你是不是学好了？
7: 报告，学好了，
5: 学好了就收着。你学好，我也有成就感。你要是再犯事儿，我可对你不客气。
7: 报告，绝对学好了。
8: 那我这绝对收了我。
5: 管好自己的脾气，少跟那些驴马烂子打交道。啊，那我走了。哎，
7: 上里边喝点。来，咱上里边吃。
8: 报告。绝不辜负期盼。
9: 感谢领导，感谢贵宾，多年的亲朋好友，感谢你们来参加又一村酒楼的开业，谢谢。
7: 是不是在你那儿呢？
6: 没有啊。

0: 掉，让你别喝那么多可乐。一晃呢，40多岁。我想跟过去的霍东风告个别。
1: 过去的霍东风是打打杀杀、不干正经事的霍东风，
0: 他已经不在了。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本本分分做生意的霍东风。

我今天能让这个又一村酒楼开业，我得感谢我的好兄弟二妹。可是他今天来不了。 我把这个酒楼办得越好，就是越对得起我的好兄弟二妹。来，我们举起杯，就敬我的好兄弟二妹。二妹，你在天上看着呢。

0: 相信我，把家里的钱全部给我，我去买邮票和IC卡，很快我们就能赚到钱。上回赚点得了呗，这来钱太快了，我心里不踏实。
1: 邮票跟 IC 卡每天都在涨价，你哪别好？时代的飞速的变化，我们必须得要跟紧时代。10年以前，有谁能想到过炒股票的人可以发家致富呢？我们也觉得我跟不上时代。
0: 我又觉得我实在是跟不上你。
1: 为什么？
0: 夜场唱歌，小红眼镜，做变速自行车，做边境贸易，现在开始倒腾邮票、电话卡，你还想干啥呀？
1: 我想买别墅，为孩子们。
0: 哎，对门老张那房子要卖，咱把他那个房子……
1: 我就要孩子们看上那套别墅，我就要，我答应孩子们。
0: 你是不是每天必须干屎还没拉出来就要把狗喊来的事
1: 儿？你要相信我。这次我一定可以赚到钱。

0: 现在邮票市场太好了，咱这1000块钱的邮票到上海就是2000，一个星期的时间咱就能翻一倍。
1: 你怎么成天琢磨这些投机倒把的事儿？
0: 这都啥年代了，你怎么还用这词儿呢？现在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我胆小，目前还没饿死。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我坑过你。
1: 没有啊，
0: 给我拿5万，一个星期我还你6万。哎，
1: 一分钱利息我也不要，到时候啊，你把本金还我就行。

0: 这些钱是我这两年开店赚的所有钱了，你省着点花。
1: 肯定赚大钱。

0: 顶上有。
1: 哦哟，我想全都收了。
0: 真缺德啊！
2: 那你开个价。
1: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格，大概23万吧。不过实不相瞒哦，我最近收了太多的货了，我没有那么多的钞票了。但是我在旁边呢，有一套房子。咱们爽快一点，我把这套房子给你，你把这些都卖给我，包赚的。
2: 我一个东北人，我要你的上海的房子做什么呢？哎，你房子还能越来越值钱？你真是。
3: 我出24万，马上付定金。
4: 我出25万，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不卖了。哎，时机未到。
5: 老板，
6: 我才进去半年，这就改成酒楼了。
7: 以前那个杨老板不去南方了吗？现在胡同工在干。
2: 走啊！
8: 走
2: 啊！进去抢点枕头盒。
8: 走
2: 啊！
6: 来，兄弟们，杯里有酒吧？
8: 有。
6: 有涛哥在，可劲造。来。
7: 点这么多餐，那有盘汉吗？
6: 没有。
7: 那咋整啊？这可是霍东风的饭店。
2: 霍东风咋的？咋着？
7: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二美当年大哥，你可想好了？
6: 长毛，咱们出来混，一定要有场出名的仗。你小鱼小虾打他干啥呀？干就干票大呗。他不大林三峡吗？他不二美大哥吗？干的就是他。我跟你们说啊，咱把他干了，咱就出名了。这不就来了吗？是。
9: 哎，他要统一挂账呢？
6: 你们是不是傻？妈，咱天天来。回头道上传开了，咱把他拿住了，咱不费一枪一弹，照样出名。
9: 对，涛哥，咱哥几个都听你的。咱就是干大哥，就干到霍东风，又能咋的？来，兄弟们，把酒倒了。
0: 敬大哥，
9: 敬大哥，
0: 敬大哥！
6: 哎，干！
0: 干！
10: 慢走啊！
6: 老妹儿，我那桌多少钱呢？
10: 832。
6: 行，结账。
10: 哎，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您，也没权利管挂账。这样，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们老板。
6: 行，打吧。我盯着。
10: 哎，霍总，啊，是这样的，这里有几位客人说要挂账，哎，麻烦您过来一下。哎，行行，好，稍微等一下啊。
6: 没问题。咱们多大了？
10: 21了。
6: 哪人呢？
10: 本市的就
6: 姓马，哪去啊？咱俩一进的话，哪天跟我玩去吧？
11: 再让一下。
12: 谁要挂账啊？
10: 这位客人，
12: 我看看账单。
10: 832。
12: 你要挂账啊？
6: 霍老板，就呀。
12: 你谁呀？
6: 我叫大涛，我比你小一辈儿，我大哥你肯定认识，庐山老名字。
12: 哦，老名字啊，那认得啊，不全小腿的老名字吗？那前两年不是走了吗？

0: 是，大哥走了，所以说兄弟们不得靠我吗？嗯，我刚出来，手里没啥钱，回头有钱的时候一块结吧。啊，先挂上这儿。嗯，我在社会上可听说了，霍老板最讲义气，都是江湖儿女，这点面子不能不给吧。
1: 你们都跟他混呢？老大不好当，不是叼个牙签就是老大。嗨，发哥，给挂账。
2: 好，
1: 不送了啊！
3: 谢谢霍老板，
4: 谢谢霍老板。
1: 这不就敬人赖账吗？
2: 那指定是谁挂着大金链子挂账了。
1: 那你就这么让人走了？
4: 那怎么着？干一仗啊！
2: 生意不错，嗯哼，人挺多。老刘，你也辛苦了。哎呀，
4: 我也辛苦了。我这怕你不得劲儿。
2: 啥得劲儿？我在你这儿还能不得劲儿？
4: 你不是一直想弄个山吗？有相中的没有？
1: 有啊，
4: 我家那旁边拉那山，现在对外承包呢。
1: 多少钱？
2: 一亩5块钱，
4: 挺合适的。
2: 嗯，
4: 你包几十年还不到2万。
1: 那我给你拿2万，你给他弄下来。
2: 不是，
4: 霍哥，你是不打算用我了？是我干的不好还是咋的了？
1: 你干的太好了，就是你这一把子力气在这施展不上啊，这都是细活，我觉得那山上才能施展的全脚，
4: 你就把这山给弄下来，隔月把的你回来看看我，不挺好？
2: 不是。
4: 那你都帮我这么多了，我还怎么前脸拿你？
2: 我出1万，
1: 不是？
2: 哎呀，不行啊，你
1: 咱俩一人一半。
4: 你看，
2: 不行，你这，
1: 我们俩呀，到时候就去你山里边打打兔子，挺开心的。
4: 那我为了拿你
2: 上上心。
1: 哎呀，
2: 哦对，我那1万得先从你那儿出，因为我那钱在邮票里呢。
1: 你咋不从你爹那儿要呢？
2: 哎，过2天我叫我爹来，好不好？
4: 那太好了。
2: 我当面管他要1万呗，你要这样的话，那他就别来了。<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他不来。那你就得好好努力了。那我得好好表现呗。
4: 就是啊。
2: 哎，你说还能怎么好好表现啊？<笑>你赶紧把2万块钱给老刘。等梦梦长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搬进别墅了。
5: 终于，袁孩子一个梦，圆我们一个梦。10天以后，
2: 我去上海。你这趟去上海，闲晃这么一圈，1张邮票没卖啊？不能卖，涨得太快了。早卖1天，我们就少赚一点。
5: 有这么赚钱吗？
2: 你呀，不能不读书，也不读报。
5: 我天天看店，我哪有时间看报纸？
2: 我这次呢，打算多抽点钱，去上海，一炮翻身。

0: 嗯，好，师傅，哎呦，张大厨来了，哎呦，
1: 过来敬杯酒啊，
0: 张二，来，好吃啊，这饭，对，你尝这个，
2: 好好好，
0: 你这，哎，张二，你这个厨艺，大涨，嗯，色香味儿，啊，都不错。
1: 这打九十分应该没问题，是吧？就是勾芡呢，还差点意思。
0: 这是你的那个弱项。嗯，不是爸，人家这拿瓶好酒过来敬你，您点评人家，直接点评。
1: 没事没事，好，师傅什么时候指点我，这都是我的荣幸。来说，
0: 我指点他有什么问题吗？
3: 好吃吗？这个
0: 17岁就跟着我，说他两句，你有意见？
1: 我没有。
0: 小张，哎，好好干啊！嗯，哎，你看，那必须的，这是咱自己家买卖，不是？我肯定得好好干。
4: 真好吃，
0: 忙你的。嗯，
5: 那你们慢慢吃
0: 啊，我还得去烧菜。哎呦，
4: 哥来了！
0: 哎呦，你这倒了多少啊？你这是？
4: 二棒给我来，没事没事没事，叔，好久不见你了，我敬你。
0: 妈呀！

0: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哎，你们吃，你们吃着啊。这个，哎呦，就请你收下。
1: 这你留着。嗯，我不收。哎，我听说，你这次出来。好几个月都没跟人干仗，
0: 不光没跟人，都没跟人红过脸。
1: 我证明，我是二胖的亲老爷，我们怎么照顾他，那都是理所应当。可是二胖啊，是越来越大了，你总得靠谱点。你要是再不靠谱，不光对你自己不负责，更是对二胖不负责。
2: 以前那是我的问题，以后你看我的，我记得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这个你收着。爸，这是哥的一番心意，您就收下吧。
1: 好，我下个月过生日，你要是再不惹事儿，我就收下。
2: 好，
1: 啊，
2: 这没问题，没问题。
1: 哥，你悠着点吧。
2: 你还得再招呼别人呢。爸，叔，我敬你。哎呀，又干了，慢吃慢吃，多吃点啊。
1: 哎，
2: 你来，这个你先收着。啊。哎，爸，不如您过生日，咱们就在这儿办寿宴吧。
3: 行吧，就在这儿办，我一定安排好啊！好，好，好，多吃点。他肯定不会惹事儿了。你看现在，这可斯文了。来，
1: 老爷，上我车。
3: 慢点，老爷，您先上车。哎呀，太沉了，你。
2: 是吧？
3: 你自己稍微停点劲儿。哎呦。 慢点啊，慢！哎哎，妈，没事，姐夫，走了啊，好嘞，走吧，好嘞，
2: 嗯，慢点啊。

0: 你老板们都知道了，
1: 没钱碰着啊！
0: 哎哎哎，郭老板，来，没钱没钱的，你这老妹不敢，你
2: 又夸张啊？
0: 啊，我习惯了。
2: 你对你这帮兄弟也太好了，你说一个月挂了十多次了吧？嗯，我这都给你挂了吧？嗯，没管你要钱吧？哎呀，你这自己来挂账，

0: 以前的账，咱就算了，以后就别来了，啊！就这么地。哎，干嘛？我咋的了？我不就该你点钱吗？说了我有就给你，怕我付不起是不是？你指定付得起，不怕我舍不起。
1: 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老想笑，绷不住，飞飘的我，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2: 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完胜了，
8: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点什么？
4: 哎，时机，哎，
3: 未到。
9: 我们是东北少儿拉拉队，
10: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动物的这一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只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啊，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哦，张老师，
0: 哦，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嗯，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3: 咱们走这个，
0: 对，没问题，
2: 谢谢，
0: 好好，谢谢啊，
3: 嗯，
0: 好，
3: 嗯，你不讲，
2: 这个好多，
0: 对。
2: 咱们的塔在离这多远的位置啊？
3: 到从这到上得有一公里吧。
2: 一公里。嗯。
3: 我们大约得半小时吧。
0: 哦，半小时啊。嗯。你们就常年就住在这个山上是吧？
3: 对对。
0: 哦。住了好多多少年嘞？
3: 哎呀，我在工作20多年。
0: 20多年。
2: 20多年。非常有经验。
0: 辛苦。
2: 慢慢
0: 走走，
2: 你
0: 走前面。
2: 先走。对。
0: 好，走。
2: 好，
0: 走。走走走。

0: 个是，
1: 这个演唱度比较多
2: 啊，也是
1: 敲锣哦，造成一些噪音，跟它去离一下演唱度。
2: 哦。
1: 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器阶段，
2: 对，
1: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0: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遭遇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各位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着呢，
0: 还是很有风险的。
2: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1: 对，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2: 对，
0: 这些都有。
1: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猜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是什么？
0: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会再孵化。
0: 我不都不能了。
4: 哦，这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这里面。嗯。
4: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4: 这个形状的蘑菇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0: 拿着。
5: 嗯，营养这非常好。
0: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3: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芝麻。哎，
3: 看一下这个，这就是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跟炖小鸡比较好。
3: 草蘑。哦，
4: 对。嗯。这个确实。

0: 目林了。
1: 杂木
0: 落叶、针叶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海漆。
2: 青海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个林里边。走。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2: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这叫
2: 生命力，
0: 它生命力非常强。
2: 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
0: 一道全是，两侧。
1: 它好像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1: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写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2: 对，行行行行，
0: 我们这是比较简陋。
3: 都挂在墙上。嗯、
2: 上面吃的。
1: 对，
3: 在墙
1: 上。
2: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1: 是，不掉下不行，有耗子。
2: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有耗子上床，有床爬。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啊、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耗子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1: 进被窝了，
2: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2: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1: 有
2: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里这张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2: 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
1: 这么
0: 长，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排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2: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1: 卷起来
0: 扇好，对对对，
1: 有老鼠
0: 啊，对对
2: 对对对，哎呀，
1: 再给罩上，
2: 哎呀，太行。

0: 做饭在哪？
1: 老虎
0: 在这儿是吧？
1: 在这住。
0: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1: 不是电锅。
0: 电锅。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2: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离得太远了。
3: 哦，离变压器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0: 对。
3: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0: 啊，勉强对付用。
3: 做饭可以。
0: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3: 这就可以了。
0: 艰苦得很啊，
3: 这就可以了。
0: 真艰苦啊。真艰苦，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3: 我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冬天
3: 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子，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0: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3: 我们那阵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缓解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0: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
1: 在这守这么多年，
0: 对，
3: 我觉得挺好。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这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0: 习惯了。
3: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我打算另起炉灶走走。
0: 对，
3: 走走，
0: 特别好，
3: 再看看海。
0: 对。
3: 一退休。心里不舒服。对，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了。

0: 今天天气再多上点，看点不安全。嗯，
1: 呼说一点这要话，这一层没事儿，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再多上点了，地方凉了，上点也不安全。要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3: 谢谢，
1: 期待着。
3: 祖师有遗憾啊，
1: 有遗憾，
3: 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4: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1: 对。
2: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进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1: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幺国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没有以后在你的生活里发生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天白云
1: 啊，这个景色绝了。
0: 你看这多美。一望无际，哎呦，你看这景色。漂亮了是吧？
2: 完全。
0: 尤其这一条黑龙江，这可是你们不得了的一个风景线啊！太羡慕这一条江的风景了。
1: 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颜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0: 最好的季节，它确实是。你看这个江。给这个一河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啊，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1: 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
0: 现在这对面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这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窟窿。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主要的只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抗联老战士陈雷成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来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这边所介绍的就是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合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除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1: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呐，就把马杀的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
1: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了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着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这融化了。

0: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里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抗联使用。因为马大，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教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水河水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对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修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对面是沙窑之怒，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尚志等人过江的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
1: 很大，
0: 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树川在这个区域，
1: 对，
0: 划船苏联对岸这个沙窑之怒这个兵营，主要是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的高度呢都是有意义的，高度和尺寸。哦，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59.3厘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9厘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嗯，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为纪念碑先题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纪念碑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样子，我爷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氏那一关你叫小老弟，说窝子关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爷当时眼泪就刷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70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事我讲不动，我说让你从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嘛，那个就是信号石。
1: 哦，
0: 就是咱们
1: 信号石。
0: 对，抗联战士每回从这进村就要路过这个信号石。
1: 哦，
0: 就看一眼，就村里面是否有危险。
1: 哦，
0: 嗯，
1: 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
1: 哦哦哦，
0: 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上进来的。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
1: 嗯嗯，
0: 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
0: 泡盐水，
2: 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谢谢，谢谢你啊，
0: 送
1: 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

0: 色，你就会产生一种身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一种无力啊，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老师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啊！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来来来，
4: 这个可是有点，
3: 有点问题啊！一脚卡在上
4: 那，等会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
5: 来，
3: 先给我。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这人上拖拉机
0: 船，
1: 嗯，把你带着你拉上去船，
0: 我嘿，来，好，来，
1: 他俩好像
0: 这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
1: 还是
0: 零数啊！哎，这俩狗呀，俩狗！哎，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嗯，哎呀，
2: 啊，特别吗？
0: 哎呀，特别特别特别，太特别了。哦，哈哈，哎呀，这是，哦哦，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哦，走啊，嗯。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3: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了。
0: 啊，刮大风不升啊？
3: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大姐来都升。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就是那个
1: 树林
0: 了，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草似的。
2: 哦，
0: 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
2: 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的，拉点砖，到时候搭那个塑料棚子。
2: 哦，
0: 嗯，
2: 对，
3: 真不容易。
0: 哎。

0: 塑料棚的，完了好住人啊。嗯。
1: 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
2: 是。
1: 哎，挺好的。这个是就是湿的水，就这个。哎
3: 呀，这水的好。
1: 哎，还没出来啊？
3: 快点。
0: 得匀水，得匀水。
1: 哦，得要给它，
0: 对，
1: 要倒一点是吧？
0: 对，得匀。
1: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啊，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3: 他在看，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封闭。哎，
4: 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封闭了。
1: 哦，是这个意思。嗯，
4: 这水看着就
1: 这个水肯定好啊。嗯，
0: 水行。
1: 哎，好，压几下
4: 又锻炼了。
1: 哈哈，哎呀，没事。使劲。
0: 喝点水，
1: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1: 水好喝啊。嗯，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1: 来喝，来你先喝上，先尝尝。
3: 没怪味。嗯，
4: 没有，
1: 没有，直接就是。
4: 嗯。哎呀，还挺清凉清甜。
1: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嗯，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这边是江，那个这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1: 沙子，对，过滤的特别
0: 过滤啊，
4: 对，沙子起了过滤作用，
1: 对对对，
0: 没得很会喝，嗯。
1: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3: 没事，我们没过味儿
1: 呢。哦，没过味儿。
0: 没有味儿。
4: 没有
0: 味儿。
5: 嗯。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
1: 嗯，
0: 这是太阳能板是吧？
2: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2: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2: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2: 光照明，充手机。
0: 嗯，这就够了。
2: 够了。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2: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2: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呀，
2: 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2: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
0: 蜡烛，蜡烛啊，哦，对对对，
2: 点蜡，
0: 哦，
2: 对，
0: 点了多少
2: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蜡，
2: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2: 四五年吧。
0: 哦哦，
2: 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好，
2: 嗯。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这个风光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嗯，那个8点多钟了，我都脱了。嗯，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一响。哦，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哦哦，干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 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嗯嗯，后来我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
0: 外边去还，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嗯，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哦，我就去了，一看这确实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嗯，那我这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
1: 还看来人了，嗯，
0: 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闭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砍柴火的都有。哦，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来3台那个农用车，农用大马力车，嗯，哪个车上都坐3-4个人，嗯嗯，完来他。 我说你怎么都干啊？嗯，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嗯嗯，我说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哦，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嗯，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啊啊，要用。嗯，我说不行。后来他寻思寻思，他不让东拉倒，我起来走了。哈哈哈！
1: 对对对，嗯，真是敬业。 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的，
1: 嗯，
0: 每年大都一到高这树瓜生梢了。
1: 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啊？
0: 哎呀，那大水
1: 哦
0: 老大了。我从2007年来到这儿，我就没走，就是那个没扒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哎，在这住第二年，大雪封山呢，跟我俩憋这个半个多月。
1: 哦哦，
0: 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农用车，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
1: 哦，
0: 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
1: 对对对，
0: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
1: 对对对，哦，没电，
0: 没地方充电。这个我们考察呢，就是说这嘎的原来就是这嘎的没有人，挂上国旗了，这个不管是俄罗斯的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哦哦哦，对对。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你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她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0: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1: 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青山绿水
1: 间，衣服特别有特点。
2: 对，这是我们特色族的服装，这是我们特色族的鱼皮。
1: 啊，鱼皮
2: 不是，就是
1: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2: 球带的。
3: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4: 对，一松它就出去
3: 了。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4: 这样也可以。
1: 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3: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4: 这个，
3: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4: 这个大胖子，
1: 好，好烫，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

0: 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啊，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 好啊。
0: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3: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50来岁，
3: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3: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3: 我就给他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3: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3: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3: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3: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5脏6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3高不得5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

0: 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

0: 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嗯，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 非常的昏暗，

0: 安宁结构。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无法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你好。
3: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3: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2: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3: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3: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也是。
3: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 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侬敢捞啊？侬敢捞？
1: 我来噻，哪敢捞呀？
0: 接下来首要事体一定要拿交易清单啊处理好，千万不要漏啥目的，否则是要出事体的，晓得吗？
1: 对了，侬放心好了，关于这个清单啊，我一定搞清楚，绝对合理合法的，侬放心好了。
2: 那有没方便？
0: 哎呀，搿侬放心，徐无忧以深度男来收尾。直接我命令，以审判员管不住啊！再讲了，突击发现是由一样的物质啊，搿个赖太子啊，也是躲啊躲不脱啊！搿个就叫搬起石头
1: 砸
0: 死
1: 哥，救我！
0: 老大。

0: 为什么我们刚准备锁仓，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卖空了？库券是我们发行的，操盘计划也是秘密进行的。他们像了如指掌一样。难道刘经济他是内鬼？还有，上次假币案的时候，所有的调查方向刚刚指向闸北，这林娇松就在闸北给咱们演了一出假破案的把戏。时机也太巧了。
1: 可交易指令都是您通过电话亲自发出去的，刘经济就算是想透露，时间上应该也来不及啊！而且您通过电话操作的时候，房间的门可都是锁上的，没有人会知道吧？操作。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骗来的，我们不能再被他们骗了。
1: 雪婷他们真行，一定是上次翻修的时候他们做的手脚。为了坑我，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0: 不是监听共党，反倒监听自己人，他们疯了。
1: 事已至此，先生也只能去南京找委员长告状了。
2: 没用的。
0: 为什么？他们这次做的这么过分，南京方面不会纵容他们的。
2: 你想啊，这么大的事儿，高层之间会不通气吗？这次明摆着是把咱们央行推出去当幌子，他们在后面坐收渔利，钱他们赚，央行来背这个锅。
1: 先生，这种破差事儿还能再干？
2: 这烂摊子谁爱接谁接啊！明天递交辞呈。
1: 好，那崔伟跟你一起，这破善事谁爱干谁干。
3: 方老板，对不起啊，不知道你今天来，对不起对不起。到里厢坐吧，坐一下。
4: 放了，
5: 哪地方去啊？啊？
4: 这，
5: 来过来。
6: 什么东西？
7: 这什么？
5: 我做客啊，看到了吧？啊，跟咱俩当初签个协议，哎，吃包家的饭菜抵押给我，啊，我家钞票不能掏库去，今朝到齐。
3: 算了吧。
5: 登了个兜子，收银2000。
3: 方老板，俺俩不是讲好了吗？你宽限我几天，我到外面去筹钱，筹好就还给你。我真的，真的我筹到了。
5: 侬还能筹得钞票啊？
3: 宽限我几天，谢谢侬。
5: 客气不了，快点。
7: 周姨。
5: 咋能叫你当初掏出去啊？
3: 抢我的房子啊！
5: 抢！各位租客呢，侪看到了吧？啊，不知何时签个契约，真金白银我嫁拨伊个，伊想拿啥？
8: 你们
5: 嫁
8: 了？
1: 为什么签到你们？
5: 你晓得吧？今朝房子归我了，
8: 不来事，
5: 那大家侪要重新签租房协议，就把那一天的光全部变了吗？
7: 还交房贷？
1: 这是啥东西？
7: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我住哪里去？啊，小伟。

0: 你那马库券还是弄我自己呀？
1: 周老板，周老板，周先生，他点头，叫阿拉买的，他是在央行做的，给我们买了央行的库券，我们亏了，你好不要脸！
2: 投资有风险，股市有风险，若来早就提醒过你们，要量力而为，不要借钱。只是你心太大。

女子，我买库券不是为了养老啊，也是支持国家呀。

0: 这次库俊对你们影响大吗？有些影响。我本来到央行呢，是想为国家做点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国家好像不太需要，所以打算明天辞职了。真的吗？
1: 爸爸辞了职，每天都可以陪我玩了。好啊，以后天天陪着鱼儿玩。<笑>
0: 好好吃东西啊，少说话。
1: 怎么，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没有什么失望嘛，之前也没抱太大的希望了。就是没想过他们会那么过分，本来已经好转的局面一朝丧尽，不可理喻。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
0: 权力不受限制，法律不够完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使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纠错能力。可惜了。
1: 还会有转机吗？
0: 目前看不太会。好了，不说这些了，吃饭。吃饭。

0: 给你放在这儿，等会儿喝。慢点，还要给阿文烧纸。你别多想，这事不能全怪你的。 是他们自己贪心，他哪有借钱去炒的呀？
1: 如果不点头，他们不会买的。
0: 那你让他们去死，他们去死吗？这种事怪谁呀？就该怪幕后操盘的人。他们现在是倒了霉了，他们不敢去找大人物算账，所以才围着你这么个打杂的骂个不停。这不是有病吗？

0: 躲到了这个地方。哎呀，没想到又赶上了一次。
1: 这次啊，比上次更夸张。这伤害老百姓的血都被抽干了，没个十年八年还不上来呀。
2: 对不起，
0: 我又没赔，你跟我说对不起干什么呀？
3: 周一房子没了，你也要搬走了？
0: 我反正是要搬的。我儿子在香港找到了工作，写信来叫我过去和他一起住。
1: 我是舍不得这些邻居们，他在这磨了几个月，船票都作废了。
3: 香港好，我早就听说比上海还要繁华，还没有国民党作恶。
0: 如来啊，你人聪明又善良，你不适合干这行。你看看在上海金融界，你要没有一副黑心肠，你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次小沈就要顶包了，什么有能力有抱负都没用，他不是那几家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下场。
4: 你也差不多了。

0: 委屈呀，路委屈的房子呀。妮子，侬回来了？侬去芦苇了吗？帮侬烧个汤，侬吃了吧？老公，老公，我想好了，还是宫女好。哎呦，别是我等不惯的呀，是别是吧？哎，要么明早一道去芦苇看房子啊？芦苇的房子好，要有的煤气、卫生间。
1: 没事
0: 吧？侬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侬啥地方来啊？
1: 江西。
0: 那爸爸妈妈在恁芦苇吗？
1: 他们也是江西的。
0: 我儿子要结婚啊，侬有钞票吗？我儿子在恁银行做啊。侬没钞票，一个同事要都不欢喜伊个。要去看房子伐？去伐？来去个。芦苇的房子老好个，法国人造个，就是贵了眼，但是一家门灯里向。
2: 看看这马城的血泪斑斑，罪恶滔天哪！

0: 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姐姐。对，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1: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画的。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2: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 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脸。

0: 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宋先生，图南兄，
1: 图南兄，
0: 一边请。就不进去打扰了。
1: 帝王话我还要回去向委员长复命。
0: 委员长有什么指示吗？
1: 委员长嘱咐，金融统一战线对军事统一全国至关重要，上海金融绝不能乱。
0: 金融统治的大局，绝不能受半点污蔑。
1: 宋先生点名图南兄负责此次建设库券蜂巢之善后。 先生的担子很重啊。
0: 朱正剑，
1: 这把剑的意思，图南兄应该明白。
2: 不成功。

0: 中正监是委员长让侍从送来的，但我觉着这不是监，是假送。难道他们要所有人都跟着陪葬吗？
1: 四叔，我觉得接下来呢，上海的时局会很乱，要不带小鱼儿回老家吧，去避避风头。你忘记我们当初结婚时候的誓言了吗？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我们两个人要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哪怕是国破家亡，只要你还在，我就在。
0: 当是为了孩子呢。你说错大事的人，家人应该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你的负担。我相信，等小鱼儿长大了、懂事了，他也一定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好，我们不辜负这个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不辜负我们。
2: 做空金融，做空金融，
3: 最大恶极，最大恶极，
4: 严查幕后黑手，
5: 严查幕后黑手，
6: 做空金融，做空。
7: 我要去鲁湾，是去卢湾吗？
8: 对，
7: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
8: 啊，
7: 怎么？
9: 卢湾房子是法国人造的，煤气、卫生间，卢，你呢？你竟然有可能！爸爸，他们是谁呀？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湾，卢
0: 是吧？
1: 我姑妈疯了，
0: 魏如来她是有一定责任的，她

0: 我们的民众会对我们这个国家彻底的失望，国际上也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
1: 眼睁睁看着，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

0: 周一住院费，你打算出多少？需要多少？应该不是个小数目。行吧，那先出3个月的，之后看情况再说吧。好，
1: 先帮我垫上吧，之后再还给你。
0: 你不是都辞职了吗？你哪有钱还我？嗯？说话！你能不能清醒点儿？我问你拿什么还我？
2: 工作没了，住处没了，这儿的人也都没了。

0: 上海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给我起来，走，给我回老家，起来，走，咱们回老家去，你跟我走，
1: 我不能走，
0: 走，
1: 不能走，这些人都是被我害的，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我会很内疚的。
0: 你能做什么？现在连你的上司都已经怂了，你能做什么？你拿什么
1: 当做啊？是因为拖家带口没办法，但是我没有啊。
0: 你有我呀，狗狗仔！我答应过你爹要把你带回去。走，你待在上海，你连命都没了。
1: 不走，
0: 回家。
1: 不走，我不走，我不能走。上次我已经忍了，我这次不能再忍了。我就算豁出去了，是别人跟他们干。要走你走吧。

0: 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我来找交易清单的，你呢？
1: 我哥知道你来吗？
0: 不知道。
1: 拿到清单，赶紧走。
2: 央行建设库券一个月之内的367。
0: 你这次赔了多少？
2: 也没多少吧，就倾家荡产。但是我好几个弟兄都死了，周围也疯了，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0: 匹夫之勇要不得，对付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愤怒，而是智慧、毅力。
2: 怎么样？那些幕后黑手必须要接受惩罚。
0: 那边有吗？

0: 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委员长并不知情，都是被家人蒙骗呢？
1: 目前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委员长知情。
0: 这个是不是？
1: 对，是的，这些都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
1: 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4: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5: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6: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7: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8: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9: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1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1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1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1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上海警察局高官亲自带人纵火，销毁证据。你说，这是不是确凿的证据？

0: 找到了，肖主任，铁证如山，这回他们跑不掉了。真的吗？太好了，若来，你把这份结算清单交给我，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让他公之于众。我想再给先生一个机会。
1: 你可以选择交给他，但是我希望你慎重。本来他都已经准备递交辞呈了，可是上头派人给他送了一把中正剑，斩断了他所有的后路。他毕竟是我师父，我想再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0: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2: 这次建设库券的事情，我和大家是一样同心的。我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因此，我再次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国府高层没有参与其中。
3: 作为阴谋说，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幸好我们及时行动，已经从交易所
2: 调出了大量的交易清单，经分析。 这次库券风潮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炒家福田信一。稍后呢，各大报刊也会发文
4: 予以声讨。
2: 我们一定要同一口径，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到外部去，绝不能让这次库券风潮对我们已经形成的非常稳定的金融大局造成不好的影响。至于说大家在劝募会上认购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央行会出资予以赔偿。
5: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沈顾问处理得十分妥帖，我特别赞同。大家意见呢？
7: 我也赞同。
2: 既然没别的事情了，那就散会吧。谢谢大家理解。

0: 我去处理吧。
1: 有劳了，总部长。

0: 从人，没事。来干什么？
1: 先生，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调起的交易清单，因为在昨天晚上存放清单的档案室已经被于军烧毁了，而我手里这份就是从火场里救出来的。罪魁祸首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抄家，而是财政部高官的夫人，她才是最大的庄家。邵杰、张明权、黄道武等，他们共同坐庄，恶意充当央行的对手盘，谋取暴利达1500万银元。这是所有的交易清单和记录，罪证都在这里了。
0: 这些是谣言，
1: 先生。先生，我们已经拿到了有力的证据，只要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的话，民众会相信我们的。
2: 若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只是觉得不公平，想求一个公道。
2: 公道？这件事过后会给你一个公道，现在够乱的了，你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受损的还是国家，你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1: 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您这么做是掩耳盗铃，助纣为虐啊，先生。
2: 我之前跟你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 我不想妥协。他们作恶就一定要接受惩罚，我为尔兰就算豁出这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2: 魏若兰，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别怪我狠心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你我恩断义绝。

0: 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一个日本吵架身上，亏他们想得出来。哎，正当民心最齐的时候，他们搞这套，老蒋想钱想疯了是吗？
1: 一个独裁的军阀，他需要的是钱和枪，老百姓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可以随时牺牲的棋子罢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魏若来的调查报告赶紧发给各大报纸。
2: 我去办。 上海有不少左派报纸，他们都会配合。这次啊，一定要让人民看清楚，老蒋和南京政府的真面目。

0: 这是啊，这让我怎么敢等呀？你放心，这些记录绝对保真。背景资料也是经过了严密的调查和取证的。
1: 上海老百姓被这个库件整苦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这事儿可以等。
2: 但我担心南京方面会恼羞成怒，风报社，甚至于抓捕记者。能不能私下印？用报纸的发行渠道向外分发？
1: 老徐啊，公信力不够啊，私营小报看着就像是谣言，没人会相信的。
2: 那有没有什么更方便快捷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南京做了什么？
1: 倒也不是没有，但你可能会冒点险。

0: 小魏，你怎么来了？啊，
1: 缺衣服。
2: 算是吧，方便私下聊两句吗？
0: 请进。
2: 薛老板，我想找您帮我个忙。
1: 不用客气，
0: 需要我做什么？
2: 我想让您帮我找媒体登一份报告，南京政府与上海富商联合做局炒股权，先坑银行再坑百姓，获利1500万银元。
0: 我只是个裁缝，哎，也不是记者。
2: 我记得您的声音，那天晚上您在我背后让我把印信交给李胜达，虽然您压低了声音，可是我细听还是您啊。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2: 徐老板，这件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够帮我。
0: 魏先生啊，你真的认错人了。
1: 沈小姐她说了，她可以把报告登在报纸上。
0: 那你不找她去啊？
1: 因为她的身份太特殊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您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共产党。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耳朵背是不是？
2: 所以您是怕了对吗？好，那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上海这么多家媒体没有一家敢为老百姓出头的。
0: 别冲动，这件事儿啊水太深，已经超出了保守的承受能力。
2: 那我就上街写大字报。
0: 那你就迅速被捕，而且这次没人能把你捞住。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被毙了，消息没传出去，你觉得死值吗？之前呢，我找了家报社，主编不敢登，俺他给我出了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0: 法不责众，一家报社
2: 登了
0: 被封了，但是如果大家都登了，南京政府他封不过来，先开新闻发布会，要让上百家的媒体当场爆料。
2: 那如果爆料之后他们还不登呢？
0: 我会，媒体记者也是有风骨的，他们私底下怯懦，但在同行面前这么大的新闻，再装傻，那以后还能混？
3: 他怎么会知道？
0: 他一直都知道，只是没说。之前他听过我的声音。
3: 这家伙藏得够深的。
0: 他很愤怒，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他也看清啊，这个国家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啊，我想让他参与下一步行动。
3: 不可以，他还不是党员呢。
0: 我跟他说要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呢怕走漏风声，这你得过来搞破坏。他想了3分钟，草拟了一个方案。

0: 怎么可能会想出这样的方案啊？
1: 我也很惊讶，你说这孩子啊，天生就是个革命者。

0: 好了没？你这印的什么呀？
1: 周四中午12点，明星大戏院门前十字路口将发布建设库卷。

0: 黑幕的重大新闻诚邀光临。若兰，你这样做是会被抓起来的。
1: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须之。我之前觉得国家大事跟我们这些草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更对不起那些受害的亲朋好友。

0: 这封信是谁寄给你的？今天上午一个记者，我喝酒认识的酒友，收到信觉得要出事儿，就赶紧跟我说了。他还打听过了，好多记者都收到了。好多记者？啊，那查清楚寄信的人了吗？
1: 信封上没写，但是看邮戳在闸北，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0: 周四中午12点，这么大张旗鼓，就不怕被我们抓吗？
1: 我估计，他们请很多记者，所以觉得咱们会不敢抓。对呀，有很多记者在，我们当场抓人确实会显得我们很心虚。大哥，如果不方便当众出手的话，我去找斧头帮，到时候就说他们欠债不还，上去砍呗。完了事儿按恶性治安事件结案，走个过程，关联调放人。
0: 有长进，就这么办，直接找钱少爷，让他多派点弟兄，钱就从司令部出。
2: 是。

0: 给你托梦了吗？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他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说借了你一双皮鞋，本来想穿两天就还给你，结果鞋底掉了，一直没来得及修，说让魏哥再买双新的吧，下辈子他再找机会还。
1: 安威是我最好的兄弟，想赚了钱吧，到黄埔租间好房子，让他一起住过去。那里的有钱人多，拉车的也能赚到不少。可惜。

你跟周瑜的仇我一定会报，这个仇不报，我这辈子都不能安心。

0: 都12点开始了，这里连个人都没有，这还差3分钟呢，全部气活去。
1: 就算有猛料，你敢报吗？你敢，我就敢。上次杜先生的情变事件，就是我报的，就怕是南京啊。这次影响太恶劣了，报了，你动员军心。
2: 一会儿砍谁呀？
0: 谁公开说话就砍谁，你们记住啊，只砍手脚，不要闹出人命，只要保证他不说话就行了，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向大家陈述有关此建设物件事件的一切。如诸位所知，此前央。

0: 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里送？
1: 思维惯性。那个喇叭下面有很多明显的电线，正常人会觉得那些电线是连接话筒的，所以沿着电线就能找到人。但是谁又会去找藏在地下的文件？
2: 马上，你俩往下，让他裸别人跑了。

0: 直接撒传单呢？用喇叭会不会多此一举？
1: 这条路上只有记者、侦缉队还有黑帮。如果只是撒传单的话，记者很有可能会被收买和威胁，回到报社也被撞杀。但如果用喇叭喊的话，附近的民众能听到，就会造成公共事件。记者不发稿，就会遭到同行的鄙视和民众的质疑。嗯，
0: 接下来只要有一半的媒体发文，这事儿就成了。
2: 能有个两三家，我就知足了。
0: 放心吧，这年头有担当的记者不在少数，你要有信心。
2: 希望吧。

0: 这些政府官员，这是伟大的，就是。整整27家报纸都大幅报道，基本没有头条。这一仗干得漂亮啊！
1: 没想到这个魏若来真有两下子。要不是他的话，咱们都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想帮他，连打个下手的机会都没有。若来和你啊，都是行动派。
0: 这次行动，你就能看出他的潜力。是，他都没有经过特训，就能把计划安排得这么周密，滴水不漏。
1: 你和若来啊，性格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未来的道路也各有不同。
0: 未来，您以后还打算继续用他？
1: 苏旭需要他，他的金融系统为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还真想看看那家伙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
3: 顾副总，你仇也报完了，该回家了吧？
2: 还早呢，这才刚开始。
3: 报纸都登了呀，你还想怎样？
2: 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还没有受到真正的惩罚。

0: 有的吧？那报纸都登了，老百姓现在很生气，会组织上街游行的。
1: 游行真的有用吗？
2: 金融祸国，
3: 金融祸国，
2: 监守自盗，
3: 监守自盗，
2: 严惩国贼，
3: 严惩国贼，
2: 还我公道，
3: 还我公道，
2: 金融祸国，
3: 金融祸国，
2: 监守自盗，
3: 监守自盗，
2: 严惩国贼，
3: 严惩国贼，
2: 还我公道，
3: 还我公道，
2: 金融祸国，
3: 金融祸国，
2: 监守自盗，
3: 监守自盗，
2: 严惩国贼。
4: 警车之众，警察局就够了，能等我来凑合吗？
5: 我是靠了康爷的口令给于老板打打下手。
4: 子干好做，但是你林老板有勇有谋的。
6: 哎，来都来了，能是不是刚上去挨饿呀？
2: 啊，
5: 行，
7: 我先奉劝你们一句，你们这是非法游行，如若再往前走一步，格杀勿论。
2: 严惩国贼，
3: 严惩国贼，
2: 还我公道，
3: 还我公道。
2: 同学们不用怕，严惩国贼，
3: 严惩国贼，
4: 金融祸国，
3: 金融祸国，
4: 成全一郎好了，
3: 监守自盗，
4: 搞起来，
2: 成国贼，
3: 严惩国贼，
8: 把这份报告发给更多的媒体，让更多的喜爱动身。

0: 争取的是怕啥用了？
1: 侬是不是不想要顶乌纱了？
2: 余老，我们已经封了十几家报馆，可是人手不够，实在是封不过来。这样的报馆上还有上百家呀，
0: 家老生气的。
1: 辣盖上海，居然还有介许多左派的报纸，真是立场侪清共，
0: 搿不是自毁长城吗？
2: 余老，你放心，所有的清共报馆一律查封，报纸通通回收销毁。
1: 关键是交易清单是啥人漏出去的，一定要查清爽，只要查出来，不管是啥人，直接枪毙。
2: 是。

0: 回来了，
1: 徐老板您怎么了？
2: 你谁啊？
1: 朋友朋友，好不都说了朋友吗？你没听到吗？去吧去吧，不好意思啊。
0: 这是你写的吧？
1: 啊，对。啊，
0: 你对促进未来怎么看？
1: 我没事。
0: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过新闻发布会之后，咱们也算朋友了。
1: 上次新闻发布会还要谢谢你啊。这个政治上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从经济上来说的话，共产党比想象中的更加稳健。
0: 真的？
1: 就拿这份报告来说吧，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而共产党在根据地建设了农民行，迅速增长了当地农户的支持和信用。银行的基础是信用，而信用的基础是人心向背。别看这些银行现在规模不大，但随着它不断的壮大，国共两党在金融战线上的战争也将愈演愈烈。
0: 可是农业产值远远比不上工商业。
1: 可是你们有钨砂矿，这是硬通货，而且江西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水路运输也很发达，从长期上来看很适合工商业，可以说你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根据地。
0: 那你有兴趣来苏区发展吗？新闻发布会后，根据地被问责了，交易清单泄露之事，一定要追查的严好。沈图南呢，迫于政治压力，未必会保护你。
1: 他不会的，我跟先生已经不是师徒关系了。
0: 对你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了，苏区才是你的未来。经历过假币和建设扩建事件之后，我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国民党的黑暗与腐朽。在这样的政权下做事，就是为虎作伥。
1: 国民党确实坏，但是我对贵党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0: 没关系，我会给你时间。不管你回不回江西，上海你肯定不能待了，所以要尽快离开。
1: 明天我想把这份报告给先生，就当是最后一次告别了。
0: 那能拜托你帮个忙吗？
1: 什么忙？
0: 把我们写得更弱一些，随时都会破产。
1: 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
0: 可以吗？修改报告会给我们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我们毕竟才刚刚起步，恳请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家乡一个机会。多谢了，我尽快安排专线把你送走。我衷心的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和你并肩作战。
3: 昨天我说的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弄好了，
3: 一起交给王宪斌送到办公室了。
4: 好，没问题。
3: 你回来干什么？
1: 王秘书，这是先生让我做的报告，我已经做完了，报告给先生吧。
5: 你已经不是央行的职员了，
3: 今后央行也不会再欢迎你，请你立刻离开。
4: 先生，先生，
3: 先生，
6: 不是央行的职员就不能进入央行？哪条规定是这么写的？什么呀？

0: 据工农银行调查报告，
1: 论据详细，结论是什么？
2: 不足为惧。
3: 本来就是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人，大字都不识几个，你舔着脸学咱们开银行？
4: 共产党弱，
2: 不代表国民党就强吧？
3: 魏若来，你够了啊！
1: 你让他说。
2: 先生，我对共产党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会走到哪一步，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残民，不会给真心做事的人拖后腿，更不会为了家族私利和个人的权益把老百姓推到对立面上。
1: 所以呢，你要加入共产党吗？
5: 我不会，但我更不会加入国民党。
3: 你倒是想加入，谁会要你呢？
2: 黄秘书，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学姐，他们说有人游行抗议库镇的黑幕，警察就残酷镇压，他们在镇压的时候难道你们就不心虚吗？

0: 如果是以前，你不会让我们去镇压游行。
1: 我会。他们不是老百姓，起码在他喊口号的那些不是。他们是一群有预谋、有组织、给社会制造动荡的暴徒。
2: 是，必须是。
1: 否则，你心里那份愧疚，迟早会击垮你。
3: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和你一样，但是我比你多了大局观。
4: 石二先生，您忍辱负重，与虎谋皮啊。
2: 你敢对沈先生冷嘲热讽？你以为你是谁啊？要不是先生，你他妈就是街上一混子。
5: 从人，从人，从人，先放开他。

0: 你心里边有一团火，别让这火熄了，别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
1: 沈先生，我们有个案子需要您配合调查，行吗？辛队长，请问我是犯罪嫌疑人呢，还是知情人？
2: 有区别，
1: 如果我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需要抓捕证。如果你没有，只是希望我配合调查问话的话，那你应该问一下我的秘书，我有没有时间方不方便？
2: 那您现在方便？
1: 不方便。
3: 我最近公务繁忙，没空配合调查。
1: 我抓紧时间在这儿问。建设库券的调查是您主持的吧？是啊，调查的结果不是已经发布了吗？这次库券风潮，所有的损失都是日本炒家造成的。至于报纸上说什么跟孔家呀，或是于世清有关系，这是他们的推论，与我何干？
2: 那交易清单是怎么流出？
1: 询问交易所，是中央银行。
4: 看来是话不投机啊，沈先生，非常抱歉，我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
1: 带相关人员回去协助调查。董总，
4: 林队长，这件事情都是我做的，跟先生没关系。
1: 你已经辞职了，这没你的事儿。
4: 交易记录也是我从交易所拿的，
1: 我让他去拿的，他就是个跑腿的，
5: 我负全责。
6: 两位就一起吧，
7: 走。
8: 林乔夫，
7: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在央行的会议上是我拿着交易清单给的先生，先生没有采信，交易记录的备案也是我交出去的，跟先生没有关系。
6: 魏若来，
9: 这就是我做的。

0: 先生，若来已经不是您的学生了，种种恩情，若来铭记于心，枉还我谢氏伯仲。
1: 先生，
0: 您没事吧？
1: 先生，
0: 您没事吧？
1: 我送了。回去，云哥。这个石眼救不了你，你们帮着兄长把家具毙了。

0: 被甄家队抓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刚刚林桥宋代的队，
1: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这是什么？
0: 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哥是个大官，你让他想个办法救人。钱不够的话，你先帮我垫上车，回头我再慢慢还给你。
1: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先问你，他们离开的时候，车是往哪个方向开的？
0: 我不知道，我跟上海不熟啊。
1: 他们走的时候，是左拐还是右拐？
0: 左拐，
1: 确定。左拐，那就是直接去了刑场。

0: 我们去吧。
1: 玉老，哟，孙棍，金总呢？有空来了，来，走。
2: 不错，玉老，我长话短说了，林娇松呢，跑到我们央行抓了我的助理微若来。
3: 搿事体侬去银行爷呀，侬寻我做啥？跟我有啥关系啊？
4: 他是因为泄露了交易清单被抓的。
3: 啊？
4: 哟，搿小区都抢我了。搿事体寻啥人也没用啊，搿是要杀头枪毙啊，没商量。
2: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劳烦于老。
3: 你跟大姐说个情。
4: 哎，
3: 搿忙我真的不好帮啊。
4: 搿堆辰光上还闹了多乱啊！家好几天没好好困觉。
3: 你给大姐打个电话，您问问这个人情，什么我以后一定还。先不要急，坐下，
4: 很急，拜托了，玉老。
3: 哎呀，搿事体真的我老为难啊。那么搿能介，侬等我一下。

0: 怎么样，玉郎？
1: 杜家，我刚刚问过了，杜家钱没少，但是呢，就俺讲了，愿意多交朋友。沈哥，侬懂我意思吧？
2: 懂。以后有用得着沈某的地方，大姐尽管吩咐。
3: 先生，
2: 你闭嘴！这个交情，我认了。
1: 搿份情啊，搿只小拳头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0: 喂，那是不是那韦洛来做起来了？
1: 我让林桥送去央行，是抓沈同南的。
0: 说韦洛来是一张无畏，我已经亲自过独家了，难不让放人吗？
1: 那你稍等一下，我问。

0: 于老啊，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魏若来呢是当场认罪的，直接拉到刑场上去了。
1: 怎么？我跟我讲，侬马上通知伊拉，千万不要行刑，听到吧？
2: 谢了，于老。
3: 我怕来不及吧？这样，我派一个人过去。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广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主任，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五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五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众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万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0: 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公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五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百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两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3: 也断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7: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7: 工件撞坏了，撞飞了。
5: 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数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数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数控车床做的，数控机床、数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数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数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长

0: 我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企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这是比较抢手的。我从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带了连续带了5届学生。之前在全国综合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二等奖。然后在20年、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武联军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
2: 哎，最近怎么样啊？最近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嗯，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这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转正之后说是。
1: 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
2: 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拜拜，
1: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红旗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

0: 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国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每天需要去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得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就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但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8: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

0: 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1: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2: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3: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 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 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3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个半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甚至2个半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 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年，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 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

0: 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儿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1: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2: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2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啊，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去，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成绩？
2: 全国第14。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 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

0: 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
3: 好，
4: 坐了。
3: 好的，
4: 啊，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5: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西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

0: 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2: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

0: 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1: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0: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1: 咱这项目太
0: 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2: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3: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

0: 汗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1: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2: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着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1: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100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2: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0: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2: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
3: 开始
2: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1: 定位点定准了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2: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
3: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2: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3: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0: 打乌了。
1: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2: 走啊，
3: 这是焊的是五 G 水平管。
4: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3: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2: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5: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4: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5: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6: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0: 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
2: 哎，时机，哎，味道。

天工开物，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

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湖泊珠林，矿泉星过，水质清纯，数百处自涌矿泉犹如上天的馈赠。在这里，你可以饮一汪清泉，清凉沙口，回味甘甜。你可以笑盼鱼跃成群，鸟儿高歌。你可以远望沃野良田，旭峰拂面。你可以清秀达子乡，花朗接天。你可以登火山，挑瞻河，品鱼仙，纵情莲池山水。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五大连池风景区，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老黑山，在火山岩拍照打卡地遇见了体验月球漫步的一家三口。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畅游在火山的王国，又总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带着憧憬与向往，我们继续开启五大连池风景区的浪漫探索之旅。

0: 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走到这儿的时候，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矿泉泥疗愈，矿泉泥据说是对于皮肤美容有着很好的疗效的啊。那到底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我看那边有几个朋友在泡，我们去问一下。Hello， 打扰各位。哎，我看这大家泡的这个是泥浴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怎么想过来泡泥浴来了呢？
2: 你觉得挺好玩的，挺稀奇的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泡过是吗？
2: 没泡过。
0: 哎，您是当地人吗？
3: 不是。
0: 啊，你。你是还是不是？
3: 不是
0: 当地人，以前没泡过。
3: 对，以前没泡过
0: 啊。那你对咱们这五大连池的这个矿泥有没有什么了解？哎呦，都蒙住了啊！敷面膜，你是女朋友拉你过来敷的呀，还是说自己主动的拉他来的？
4: 拉我过来。
0: 拉你过来的。那说说泡完了之后，这个泥在身上啊，这样敷一敷之后，有没有感觉皮肤有什么变化？
4: 变得更细一点了。
0: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咱们这个矿泥敷完皮肤了之后，第二天再看你晒黑的地方，首先它不红了，然后其次呢，它会一点点的变白，对，它有着很好的功效。你看我说完了之后，那个女孩。一直往身上，再来点，再来点，一定要把这个泥糊过本了，是不是？啊，我看他们这个敷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女孩都哎荡漾出这种灿烂的笑容，还有这个男孩啊，我觉得挺好的，正值这个青春年华的时候，更应该好好的保护皮肤。那你们就在这泡着，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尽情享受。
3: 好，
0: 谢谢。
4: 好，拜拜。
0: 那这里呢，除了有这个泥浴之外呢，其实我听到那边还有很多的嬉笑的声音。瞭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我在玩泡泡，你看大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

0: 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哥们
1: 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啊、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啊。啊，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啊，我们不是本地的，
1: 啊，
2: 是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哦，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啊，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啊，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也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啊，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1: 哦，真不容易
2: 啊。对了，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的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了呀。
1: 来了，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
3: 来，
2: 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4: 这次来到五大连池风景区，当地的一位朋友也是旅游达人，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0: 沐浴着晨光，然后听着鸟鸣，耳边还能够传来芦苇荡刷刷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还有微风轻轻的拂过。您是当地人啊，你了解比较多，但是据我所知，很多人他会习惯的管它叫温博。
1: 温博，
0: 对，温博就温博。
1: 温博，温博
0: 都是不对的，
1: 都是不对，都是错误的。哎，正确的叫法叫温坡。
0: 温。
1: 对，水坡小的这种水体，因为它呢是既不是湖也不是河，温坡，温水嘛。
0: 啊，这水是温的，是吗？
1: 是温的。我们五大连池这里是水温最高的地方。
0: 这还有个小疑问，因为我之前呢去过很多的湿地，我会发现它跟湿地的这个形态其实是蛮像的。
1: 很像。
0: 对，有芦苇荡，然后小小的这种湖泊，然后看上去的颜色它是碧绿色的。对。但是它的这个，就像您说的，它区别就在于它这个温字。
1: 对，温字，对。而且说芦苇荡啊，像这种小的湿地啊，到处都有。为什么说一定要来五大连池的温泊看一看呢？因为其他的芦苇荡它会在天然湿地中生。而这里的这片湿地是出现在火山熔岩台地中的。温坡呀，它有什么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呢？首先，它有两个我们要记住的地方。第一点，温坡它是终年不动的，
0: 就是它不结冰。
1: 它不结冰，确实是零下四十多度的时候，那里边呢也是水草葱茏，是绝对是不结冰的，而且水雾升腾。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零下四十多度，四周都是皑皑的白雪，
0: 然后上面冒着这个
1: 冒着这个蒸汽，
0: 像冰激凌一样。
1: 对，而且你想啊，这么大的温差，周围的树啊、植物啊，上面会挂有很多的雾凇，人间仙境一样的美景。
0: 哎，你说的，我突然觉得冬天应该也来这里来感受看一看，对不对？
1: 既然我们是组合了，我认为你冬天是必须要来，
0: 必须要来的，你招待，
1: 我招待，我招待。然后呢，温坡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它这个温度啊，它是五大连池最高的水温之外，另外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温坡它这个水它是清澈如镜的。
0: 它是比较平静的是吗？那种
1: 几乎看不到它流淌，而且我们是一眼是可以望到它的水底的，因为它里边生有一种温水生的藻类，叫做水绵。
0: 水绵，
1: 对，水绵。
0: 是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出现，没有办法。
1: 北方是很少见的，
0: 很少。
1: 对，也正是因为这些水绵，它的水变得十分的清澈，而且水绵它一年四季的颜色，它在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然后以及它成熟的时候，是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0: 颜色不一样。哎，那你有没有切身的那个地方是允许我们可以？

0: 走进那个水里面去。
1: 我们可以离它很近很近，对，但是
0: 因为我知道温坡它的那个水深的深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非常深，
1: 对，不是特别深，
0: 0.8米到2米之间左右的、这个。哎，
1: 你这是做了功课了，0.8米到2米，这个数据背的是准的，
0: 而且配得上领导，得配得上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呀。我们一共这里其实是分几个池子的呢？
1: 对，一共是温坡是分三坡的，它有一池碧玉坡，也叫做金坡，还有二池叫做金沙池，它叫做碧坡，还有第三坡的珊瑚池也叫做丽坡，一共是这三坡。

0: 们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刚才大龙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坡金坡。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大龙所说的这里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地方。就是因为如果我接下来不说话3秒钟，大家是不是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们走起路来这个木栈道咯吱咯吱的声音，偶尔呢从这个栈道走过的时候，可能因为高低错落的原因，我们还能听到这温泼里面的那个水咕咚咕咚咕咚的声音，特别的有一种纯净感，很净化心灵，然后也特别有那种禅意，再加上两边的这个风景啊景观啊，然后那种木质的感觉，还有大自然那个风里面自然的这种气息，你都会觉得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舒适。所以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唱一下接下来的这1-2分钟，我们就静静的
1: 只发呆就好了，
0: 对，感受一下。

0: 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边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清澈的然后很透亮的这个水，但是这边大家看到就是火山岩浆流下来的这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熔岩石，对吧？
1: 对，
0: 你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壮观，然后这种细腻和壮观又擦出了一种火花，然后人呢行走于这之间，你会觉得就我们人类很渺小，嗯，对不对？
1: 有点像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书籍上。
0: 哎，对，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教科书里，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就在大自然里，大家真的要有时间来这来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牌子介绍，它是一定要保护这里清澈的水源，所以朋友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让我们一起去爱护这片大自然吧。嗯，
2: 温婆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温润如一块碧玉，静静地在这一方天地间驻守。除了温坡，五大连池风景区还有很多奇特又神秘的地方。接下来，节目组将走进当地又一个著名的景点——水晶宫。那里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呢？

0: 们现在这是在？
1: 这是在水晶宫。
0: 这就是水晶宫。
1: 对，听着像不像龙王住的地方？我们刚刚去的是什么？温坡，对不 对？我们温坡是多少度？
0: 14度。
1: 14摄氏度、是不是零上？
0: 对。
1: 然后呢，现在我就给你来一个30度的温差，因为这里
0: 30度。
1: 哎，对，
0: 40多度。
1: 这里边是零，中年是-12摄氏度。
0: 大哥，大龙，我今天穿这套，你让我上这儿来。去不了。
1: 有礼物，
0: 你给我带个毯子呀。这不是毯子
1: 啊，
0: 不是里面绣花，
1: 我们这是个很漂亮的袍子。哎呀呀
0: 呀，这个好看。哎呦，你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1: 是不是还挺暖的？哎
0: 呦，真不错，衣服挺暖
1: 暖的，这是不是还很温暖？是
0: 非常温暖。哎，这行，这我不怕了，那咱赶紧走，我觉得穿了之后
1: 是不是
0: 这回配得上去水晶宫。
1: 对，这回咱们要去水晶宫了。
0: 那你就穿这身啊。
1: 我不

0: 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见证。
1: 不，也会有人给我准备大衣，我也要大衣。不，
0: 走吧，赶紧去看一看。这里真的是太凉爽了，冷归冷啊，一进来之后乍一看这样的景观很震撼。
1: 水晶宫都是因为它里边有天然的冰雪在里面，
0: 对，
1: 哎，即使是在盛夏零上三四十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见到冰雪，可以见到头上这些漂亮的霜花，
0: 真好看。就这样的霜花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很难能看到哈。
1: 对，在这里是有的，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的。因为五大连池地下是一个大型的岛状涌动土，然后呢这个天然的溶洞然后就在接近于涌动土的位置，所以说它终年恒温保持低温，就形成了这样低温溶洞。
0: 就是这就是天然形成的。
1: 对，是天然形成的。
0: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怎么能够做到常年都是这样？它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窖。
1: 对，就是天然的。
0: 哎呀，早知道你是早来这，我拿个西瓜来了。
1: 拿西瓜，
0: 不用趁在这儿。
1: 确实非常合适。你看这边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了。水晶宫的主场就在这里。
0: 其实在我们头顶上大家看到就是都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霜花，然后在我们的两侧呢都是用冰雕做成的这种冰灯，就仿佛一来到这儿好像就像大龙说的，我们好像来到了一个水下的世界一样。本身它也是顺着楼梯往下走，这个感觉太奇妙了。
1: 而且我们可以想想，其实我们脚下的这些冰就是溶洞可能300年前它刚刚形成的时候，这些来自于300年前的原始的这些冰，哎，它是很有历史感的。
0: 所以在我们身边呢，就是我们跟历史同行。哎呀，像你这么一说了之后，这感觉哈，
1: 而且我
0: 升华了。
1: 对，每次来到这里边，我都会有一种很奇幻的感觉。然后呢，在洞的上面呢，剩下三四十度的温度，而到下边就是这样，天寒地冻的感觉。
0: 你说这个感觉吧，我其实是特别能体会。但是既然话都说到这儿，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块太冷了，消耗热量太快了，
1: 饿是吗？
0: 饿了。
1: 既然你饿了，这个就得拿出我们五大连池的热情了啊！这样，我请你尝一尝五大连池的豆腐宴。
2: 五大连池的矿泉豆腐是五大连池矿泉水和精选的矿泉大豆利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的。豆腐质地细嫩，久煮不散，口感滑嫩，鲜美可口。以这些豆腐为原料制作的豆腐宴更是口味多样，让人赞不绝口。
1: 哎，高飞，你看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我一路在说王毛驴儿，王毛驴儿，王毛驴儿是什么呢？王毛驴儿它是豆腐，看到没有？
0: 就是专门吃豆腐的，
1: 对，专门吃豆腐宴的。
0: 其实我没来之前，我就已经听很多朋友介绍这里了。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很有特色。譬如它这边，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体验出它这个店的特色的。
1: 对，这不光是它为了它体验特色，它设置在这儿的。这个王毛驴儿这个豆腐，我跟你说，他家传了三辈了，跟他爷爷那时候开始就做。
0: 哦，就纯手工的，是不是？
1: 对，这是纯手工的。
0: 那你还能，你能来动吗？
1: 我就
0: 来炸。这个很沉啊。这个、
1: 但是其实我感觉，其实要努力应该差不多了。你能不能拔一打？太好。
0: 这体现你爷们儿的时刻到了。哎，
1: 对，东北男人不能说不行。
0: 这个就是这个
1: 豆的、这个、对，这是磨豆的，这也是个磨它。哎，
0: 这个对你来说哈。
1: 不，机器人它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就感受一下这个磨的钻，对，它加了个轴，要不原来它是很重的，然后就靠着这个小毛驴儿，哎，
0: 真的，你说这种老磨盘，它会赋予它这个店的一种时代感哈。咱说这么多，我都饿得不行了，要不咱们赶紧来尝尝，
1: 走，尝一尝。请，
0: 谢谢。哎呦，这装修挺有特色哈！你
1: 好，
0: 大龙，那咱们吃点什么呢？
1: 你看那个白白绿绿的，看没有？
0: 看到了。
1: 这个豆腐汤是不是我们一定得尝一尝？
3: 对，这是咱家天津豆腐
1: 豆腐饼，咱是不是得要？
0: 这个、熊掌那个。
1: 还有汉堡小豆腐，哎，鸿运当头，
0: 这个叫头好、啊，
1: 这个叫头好。
0: 对对对，咱就直接走菜了啊，让菜这快点上。现在就已经比划着了
1: 哈，饿了、
0: 哎、你这样呗，你跟我们观众朋友完了也跟我一边介绍着吧，咱一边吃。
1: 先从你最期待这开始吧，好不好？
0: 这个真的是豆腐做的，
1: 这个是豆腐和肉做的，它所以叫赛熊掌。哎，
0: 它这个怎么这么有弹性啊？
1: 你看我们矿泉豆腐本身它的韧性就非常好，
0: 然后
1: 它
0: 又是
1: 它的肉馅儿，然后它会在里边手打的猪肉馅儿，它会反复的去打这个猪肉馅儿，然后之后酿在一起。
0: 因为我以为是豆腐做的，我觉得它会很软糯，你知道吗？我没有想到，对，你看是不是不太好夹？
1: 看我们要做出。

0: 还原它有肉的这个状态吗？熊掌的状态。你还闻一闻，你闻这个时间，我能吃掉它三根手指头。
1: 那上面是海苔，所以吃上去它有那个海苔的香气，完再结合那个肉的那个质感，你就觉得既吃到了海鲜，然后又吃到了肉，是不是？
0: 这个是他家最不可能错过的菜，香酥豆腐夹。
1: 豆腐夹就像藕夹、茄夹一样，里面是夹了肉，是吗？
0: 也是酿了肉馅儿，但是这个你就能吃出很明显的豆腐的口感了。
1: 这个很，这一夹很软，我有点担心，我怕夹给它夹碎，接着点吃。这里面这个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平时吃到那豆腐的那种涩感。很滑，很嫩，然后还有点甜。
0: 你说到这个，就不得不说一说五大连池了。五大连池这些豆腐它叫什么？它叫矿泉豆腐。
1: 它矿泉水做的。
0: 对，它做豆腐的时候，它所有的水都是五大连池这个最优质的矿泉水。而且你想，这些豆腐它的这些原料黄豆，它也是五大连池产的。这些黄豆它自然就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而且长在我们的黑土地上的这种优质的最棒的黄豆。
1: 太香了，本来豆腐它就有一种香气嘛，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这一层脆皮，然后你一嚼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感特别特别的强烈。
0: 咱们刚刚说了水，水
1: 鸿运当头，
0: 鸿运当头，
1: 这是鲢鱼是吧？是咱们的那个矿泉鱼。
0: 矿泉鱼、胖头鱼、花鲢，它的各种名字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它是用它胖头鱼它最精华的部分，它的鱼头。对，而且你想啊，它也是矿泉鱼加矿泉豆腐的结合，这个鸿运当头，到头还好。我们的五大连池的矿泉水啊，它只有五度，所以说这个鱼，你想它在冷水里边生长的就会非常非常的慢，它们的肉质就很紧实。
1: 所以它那个肉长得就很细腻哈，
0: 对，
1: 很紧致。而且你知道吗？我在别的地方吃过那个鱼，炖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鱼会有那种鱼腥味儿，
0: 土腥气味，
1: 土腥气，但是这个没有。
0: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五大连池的湖都是火山堰塞湖嘛，它爆发形成的，它底下全都是熔岩，都是石头，然后呢它没有土啊。没有土，然后它长水草也很少，鱼吃不到土和水草，所以说鱼肉呢就自然没有那股土腥气味。
1: 这个怎么突然我想到吃什么补什么的那种道理啊。好吃好吃，
0: 这是驴给我们拉过来的美食。
1: 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要特意转一圈？
0: 驴走了一圈，
1: 辛苦了，
0: 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之后他给我们拉来的就是这个会跳舞的豆腐。现在呢，你看它这个上面
1: 这些
0: 鱼皮跳起来，跳起来。哎，咱俩节奏现在有点快，它现在有点接近于
1: 来
0: 第四口的状态了，现在已经开始。其实就是它在鱼皮在预热的时候，它会在上面抖动吧。然后我们刚才它走这一圈太大了。
1: 这个鱼皮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鱿鱼的那个切的薄薄的那个
0: 对，薄薄的那个细丝鱼皮。
1: 炭烤过的。
0: 对，然后重点一定要尝尝这个。
1: 这是像酿豆腐一样，上面是放了肉。
0: 这个味道是不是很不错？
1: 好吃，这个挺原汁原味的那种。
0: 对，
2: 这是咱们饭店特意送给爱上制作城栏目组的。
1: 谢谢，用心了，用心了。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么一个 logo， 爱上这座城。我觉得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几个字，
0: 用心了，
1: 跟我们的内心，对，就是贴合在一起了。因为来到了一座城市之后呢，除了看美景，然后跟当地的人做朋友，然后去感受你们当地人这种热情，最重要的就是品这些美食。
0: 美食，对。
1: 对，所以此时此刻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最饿的时候，品尝这样一桌的美食，然后还是大龙介绍给我的，我就会觉得名副其实的爱上了五大连池这座城。
0: 对，大龙出品必是精品。
1: 真棒，谢谢。
0: 这个吃的是真是特别满足。你看咱们这中午见到了豆腐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呢我们吃完饭之后，你还可以去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
1: 可以。
0: 对，在那里呢你可以吃饱喝足之后，然后去充分的了解我们五大连池的火山地质地貌，各种的矿泉水都在那里可以了解得到。
1: 还有这样的好地方，那我一会儿吃完正好过去转一转，消消神儿哈。
0: 你要去看一看。
1: 行，现在首要任务先吃饱，
0: 大口吃饭。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走进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博物馆建筑设计充分运用了五大连池独有的天然元素，是以喷气堆叠为整体形状，以五个溪水相连的火山堰塞湖为整体构造，形成了火山元素突出、构造新颖独特的设计风格。
3: 要打卡的地方就是这个火山地质博物馆，来吧，我带大家去探秘一下，走了。
2: 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内部展示空间主要分为五个展厅，分别是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五大连池火山厅、五大连池矿泉厅、五大连池生态厅、五大连池文化厅。 在第一个展厅，世界火山与世界地质公园厅，这里有举世罕见的喷气锥、喷气碟和火山弹实物，是个沉浸式复原科普空间。在第二个展厅，五大连池火山厅，结合图片和模型，可以看到300年来四季不同的火山群。走进五大连池矿泉厅，有一个声光电一体的展示区域，可以清晰地看到矿泉的位置。 而在五大连池生态厅，这里主要由珍稀动物和神奇植被标本组成。来到五大连池文化厅最显要的位置，有一个圣水节盛况沙盘展示，设立了四块有关五大连池神话传说的展板。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博物馆还设有很多互动体验内容，是亲子游的首选。
3: 喜欢探索发现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收获满满。来到这个博物馆呢，往深处走，这里呢就有一个实验室区域。那现在呢，在当地有很多小学已经把他们的自然课堂移到这里，包括很多亲子研学有也设置在这里。小朋友来到这儿呢，不光能够切身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乐趣之外，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很多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这些知识，这样他们会记得更加深刻。
4: 那说着呢，
3: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小同学们开始忙碌起来了。我们过来打扰一下他们。大家好，打个招呼。我能问问吗？咱们这现在是在做什么呢？这是
4: 我们在模拟一个火山喷发小实验。
3: 火山喷发。
4: 对对。
3: 那这个红色的这个是？
4: 岩浆。
3: 火山岩浆。那您这不得搅拌一下吗？跟着，哎呦，这挺粘稠啊，搅拌起来里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是不是？那这个透明的呢？
4: 这个是做的大气压啊，这个火山岩浆和大气压，一会儿他们是要结合在一起吗？是要形成喷发小实验的。
3: 那大家这个得搅拌大概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实验？
4: 现在就可以进行实验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充分搅拌了。
3: 那要不咱们大家伙现在去试试去，好不好？
4: 好。
3: 好，来来，咱们去哪儿？在哪儿？
4: 小助手呢？
3: 那哪位是小助手？
4: 这一位小助手，老师拿着这个气压。
3: 好好好，来，这个还有拿着吗？
4: 这个先不用。
3: 好，来，同学们到这里。 大气压，然后咱们先把这个大气压抽到这个里面。咱们抽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一定要小心哈。
4: 这个为什么要抽的这么慢呢？不能一下吗？快了的话，可能不能全部进到这里面。
3: 啊， 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泡，是不是？嗯。
4: 小助手会帮帮我，帮老师堵住前面这个头，再堵到前面，
3: 堵这儿。
4: 对，
3: 我这是现场雇的小助手，这是。
4: 咱们把这个气压，然后
3: 放到这个管子内，是不是？
4: 对，
3: 开始。
4: 好，然后咱们先不要打这个大气压，小助手先帮我拿一下。然后这边，老师提前准备的岩浆是不是，小朋友们？
3: 是，给它搅拌均匀。嗯，这岩浆要从这儿到了，对不对？
4: 对，
3: 看看，
4: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横切面，就可以看到岩浆在里面。现在咱们将搅拌好的岩浆，
3: 嗯，
4: 注入到咱们的岩浆囊。
3: 来，大家猜猜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呢？
4: 不知道。
3: 这
4: 边小朋友大。

0: 气压给到来。
1: 等会儿，刚才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猜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2: 应该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1: 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小朋友们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来，老师，
0: 一二三，看好了，小朋友们。逆流式喷发和爆炸式喷发，咱们这就是一个逆流式喷发，这个实验就非常的成功了。
1: 好，
0: 看到小朋友就拿自己拎好的器具进行自己的小实验。
1: 好了，我再考一下，这叫什么式喷发？哎，这样的学习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小朋友们都记住了。那边呢还有其他的实验，我们也过去瞧一瞧，了解一下。来，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动手继续尝试一下。我们上前面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老远啊就看见他们了，这着装一个个的都跟小厨师一样。您好，打扰了。咱们这个都穿的跟厨师一样，这是什么操作？
3: 燃烧吧冰淇淋火山喷发的一个实验。
1: 燃烧吧冰淇淋火和这个冰的一种极致哈，这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学习学习。
3: 那我们现在手里这边呢有一个火山模型，在每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一个。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在制作爆爆珠的过程，那小朋友我们现在将爆爆珠用这个手里的漏勺呢将它捞出来，然后倒入到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岩浆当中。这个岩浆是都要引号的啊。
1: 这个岩浆能吃吗？一会儿
3: 这是可以吃。
1: 这是什么做的岩浆？
3: 这个是奶昔。
1: 闻闻
3: 啊，你闻一下。
1: 哎，能闻到那个冰淇淋的甜味儿。
3: 然后我们将这个先制作好的这个爆爆珠呢，其实我们模拟的就是火山喷发的火山弹。倒入到我们的岩浆当中。
1: 火山喷发里面会有火山弹？
3: 对呀，有火山弹，还有火山灰，还有火山粒。
1: 哦，这火山弹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
3: 火山弹呢，就是火山在喷发的时候呢，这个岩浆啊快速抛掷到空中，然后呢在空中快速的冷却凝结，落在地上就会形成多种多样的火山弹。
1: 真专业呀。不知道小朋友听没听进去，我先问问你们馋没馋？
3: 馋了吧。
1: 是不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3: 那我们现在呢将已经制作好的爆爆珠放入我们的岩浆当中。那我们其中的一个小朋友呢，可以将我们手中的这个岩浆啊，就是奶昔，倒入到我们的火山口内，将火山口呢注入岩浆使火山爆发。我们
1: 大家准备好没有？
3: 准备好，
1: 快说。哎，这有偷吃的。
3: 好，我们准备好，现在跟着老师的节奏一同
1: 来，对，拿着吧，对。
3: 然后咱们一起注入到火山口内，加大力度将火山爆发。
1: 一定要快点浇的，快点浇，让它爆发出来，浇下去。对，哦，这就好看了。
3: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就全部都做完了，现在可以开始。
1: 哎，这外表是巧克力吗？还是冰淇淋啊？
3: 这个是我们是用酸奶做的。
1: 可以吃吗？
3: 可以，你尝一口。
1: 你们准备好了吗？有吃的吗？哎呀，已经有偷吃的了。快尝一口，快尝一口，快尝一口。
3: 我们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爆爆珠呢，也是可以起到爆珠到嘴里会爆开的一个感觉。
1: 冰冰凉凉的，就是正好逛了一圈下来，觉得有点累有点热的时候，完了做一下我的小实验，既有趣然后又会觉得身心很凉爽。你看这吃的没完了，这边还不错，是不是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4: 好吃。
0: 喜不喜欢？
4: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这实验有意思吗？对，是不是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环节？
3: 特别喜欢这个项目。
1: 这边咱们先让他们吃的，已经好吃说不出话了。这边啊，还有一波小朋友们正在玩耍着、嬉闹着、快乐着。来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呢？好，来啊，我们女孩来继续跑起来，来，开始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好，停。为什么刚才这么激烈的运动着？什么原理？出去，你们如果这么跑的话，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火山
5: 熔岩。
1: 熔岩是吧？但是来，大家看向这里，海底火山喷发，对不对？我们平时啊，大部分接触到的都是在陆地上面的火山喷发，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能够直观地看到在海底下面火山喷发的一个样貌和形态。所以我说来到这儿呢，不光是能够把课本上的知识在这儿都能够重新找到，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这些记忆重新的加深。还有就是小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课堂？
4: 喜欢。
1: 以后有机会还要不要来？
4: 要。
1: 咱能不能快乐点？要不要来？
4: 要
1: 来。

0: 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儿，跟这些小朋友们也算是认识了，我们也是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来到这个博物馆，除了这些小实验室能够值得一玩之外，这里还有许多值得看的地方、游览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都转过这里？转过。那接下来你们就作为我的小向导，带我来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同学们，咱们出发，走了。来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觉得有一些静谧了哈，有一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展厅主要是介绍什么的呢？
2: 是世界火山与和世界地质公园厅，介绍的是全球火山和世界地质公园的基本情况。
0: 哦，
2: 对。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五大连池的八大网红打卡点之一星空隧道。
0: 这个很好看呀，
2: 这是一个银河，上面是一个地球。
0: 你们刚才居然直接从银河上走了过去，来，我们现在直接沉浸式吧。
2: 五大连池的八大，
0: 来来来，把你们的好，把你们的震惊，我们一起用声音表现出来。来，三二一，哇！美不美？
1: 美。
0: 哇，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是来到了宇宙的尽头一样啊！
2: 对，它仿佛漫步在银河当中，有点眩晕的感觉。
0: 来到这，刚才那音乐突然就不一样了啊！来，我们接下来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来到这儿就会看到什么？
2: 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
0: 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啊，有很吃惊，这个是什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会为大家来揭晓。
2: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喷气锥和喷气碟了。
0: 来吧，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先来趴在这儿，趴在这儿，大家来趴在这儿瞅一眼，来，哇！
2: 是不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咱们可以看啊，这边高的是喷气锥，是喷气碟，旁边是一个火山弹。那喷气碟呢，是喷气锥的雏形，由一层或几层组成，成因和喷气锥相似，一般是种型、花冠型。那旁边这个高的就是喷气锥，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喷气锥呢，就是岩浆每吸了一股气体，便吸了一股岩浆向外翻出，于是就形成了层层叠起的中空喷气锥，简称喷气锥。所以说它也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地貌。那五大连池呢，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分布最集中的、品类最齐全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被誉为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和打开的火山教科书。那这一侧呢，就是一个火山弹。那火山弹呢，是岩浆从火山口内喷射而出，在空中旋转扭曲落地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火山弹，是不是？说啊，在五大连池当地有1500多座喷气锥碟，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然后可以看这个喷气碟上面都是标号的。每一个喷气锥、喷气碟上面都是有明码标记的。
0: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实物拿过来的？
2: 是实物标本，都是。
0: 这是真的，不是做出来的。哎，那我们如果走下去的话，是能近距离接触吗？还是？
2: 可以近距离看。
0: 那我们再下去看一看吧，好不好？走走走走走。哎，下来的时候小朋友还在说啊，说有点害怕。我说怕什么？我感觉有点烫。对，因为场景真的很逼真呐。
2: 对，仿佛沉浸在300年前老黑山和火山山喷发时的一个场景。这边就是一个老黑山，旁边是火烧山。
0: 你刚才说仿佛沉浸在300年前火山爆发时，我刚才想跑来呀，特别想走哈。来，小朋友们，这个参观的过不过瘾？
3: 过瘾。
0: 还想不想继续看了？
3: 想。
0: 还有没有了？
2: 还有，
0: 来吧。
2: 这儿可以看到一个14座火山浮雕。这边走。
0: 好，我相信接下来的这里呢，是很多朋友来到这儿一定会拍照打卡的，因为就我来到这看了之后，我觉得太壮观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很多细节地方都体现着它自己该蕴含的一些深意，所以接下来就得还是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咱们先往脚下看，
0: 来，
2: 可以看到脚下的红色区域，就是五大连池5个池子的缩略图。这是从那边开始，1池、2池、3池、4池和5池。它其中啊，一池有莲花湖的称号，二池是燕山湖，三池也是面积最大的，有白龙湖的称号，那四池是鹤鸣湖，5池如意湖。对，一共是5个池子，像3池啊，矿泉水是比较多的。
0: 脚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来到这儿没留意过，下次来的时候您好好看一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完脚下还看哪？
2: 抬头看山。
0: 哎，来看上面。
2: 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五大连池的14座新老期火山。这边可以看到2座新期火山，老黑山和火烧山。
0: 看到了吗？在那
2: 最上方。说老黑山的火山口是最完整的火山口。那火烧山火山口被称。

0: 山口，然后咱们可以往左手边看，那这上方呢是两座老气火山，一个是兰格拉秋山，一个是北格拉秋山。那兰格拉秋山也是一个火山口湖，在火山口内积水成湖，被称作小天池。
1: 这火山呢、在这个墙壁上雕刻下来了之后，仿佛让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文的那种哈，反正山水画水墨画那个感觉特别的有意境。来了之后您一定要好好的端详端详，特别的美，特别的壮观。接下来还看哪？
0: 看我们身后方
1: 啊，这里
0: 将从上移脉即将涌出地表的脉络，体现出这种向上运动的一个动势。那它也传递出了一种来自于大自然火山喷发时为我们带来的震撼。对，
1: 那边的小朋友说像真的哈。来到这个地质博物馆之后，不光能够学到东西，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是带着兴趣，带着这种乐趣来的。所以你看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来这儿，来一趟亲子研学游是多么的棒，能够收获满满，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出发吧，走！

0: 仙所在的这个位置呢，真的让人觉得心旷神怡。不光是因为脚下踩的这一片草坪，还有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群来自大自然的小精灵们，他们呢都特别的温顺，很可爱。然后来到这儿呢，你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个互动，你能够完全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和谐共生。你看他们一点都不怕人，你看我前方就有很多小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家长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在跟小鹿在进行嬉戏互动，特别的有意思。你这个是第一次喂小鹿吗？第一次喂，感觉怎么样？
1: 很好
0: 玩，很好玩。你感觉小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特别的，就是吃的特别着急。
0: 它特别着急，那你觉得它对你是不是很有善意？那你喜欢它吗？
1: 喜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在这个森林瞭望塔啊，它一个是这个防火呀，防盗呀，还有一个有些是对鸟类或者动物的这种观测，它是多重的。我也去过一些这个森林里边的瞭望塔，可能过去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个，我们这是到了塔跟前就上到塔上去，有时候它有这个长筒望远镜呀，或者什么望远镜朝远处看一看，真正对这个守塔人了解的还是不多。今天去看一个守塔人的生活，我觉得这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山上的路非常滑
0: 哦，
2: 咱们走这个比较
0: 对，没问题。

0: 这个野生动物比较多
1: 啊，野生
0: 敲锣
1: 哦，
0: 造成一些噪音，跟它驱离一下野生动物。
1: 哦。
0: 有的说，那你们怎么不带鞭炮啊？我们放火，我们上塔值班都是防火器阶段，
1: 对，
0: 不敢有这个鞭炮，怕引起山火，所以说这个最熟的方法还是这个锣。
2: 那我就用敲锣的方式，挺有仪式感的。
0: 敲锣呀，这是必须的。那是2016年，我们塔友就遇到章鱼黑熊了，前额这个眼睛，这侧脸眼睛都坏了，在医院住了3月，现在落叶后遗症，这眼睛眼皮呀还掉在这儿，
2: 还是很有风险的。
1: 现在里边动物特别多啊，
0: 对
3: 对，
0: 野猪了，狍子了，还有那个黑熊了，
1: 对，
2: 这些都有。
0: 照前些年，比相当多，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是蘑菇蛋。
2: 蘑菇蛋
0: 是什么？
2: 对，这也能吃。哦，
3: 它不会再孵化。
0: 不都不能了。
2: 哦，真是这个蘑菇是这么个形状。
3: 就这里面。嗯。挺像的。
2: 是可以吃的啊。
0: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2: 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嗯，很神奇。拿着。
0: 这个草蘑比较完整。哎
3: 呀，好了，那我就丢了西瓜进去，
0: 芝麻。
3: 看一下这个，这也是草蘑是吧？
0: 对，这是草蘑。
3: 这种就是完全可以拿来烹饪吃的哈。
0: 对，这炖小鸡比较好。
3: 草蘑。
2: 哦，对。嗯。这个确实。

0: 针叶都有，
1: 都有的。
0: 这叫青苔漆，
2: 青苔漆。
0: 我们管叫啥呢？蜡杆儿。这个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长得非常直。
2: 长得直是吧？
0: 它非常直。你看这个树皮都是青的，这个不太多。
2: 不太多。稀有的是吧？在这林里边。走。
0: 这个草，这个草就叫三棱草，它的生命力非常强。为什么它在那个，就到两边长呢？别的不往别的长，那个这个咱们来回走啊，把别的植物踩死了，它生长不了，因为它生命力非常强，就它能生存得了。
2: 叫三棱草。
0: 三棱草。这叫
2: 三棱草。生命力
0: 非常强。
2: 你看这一条道上去是吧？顺道就是绿乎乎，就是
0: 它。一道全是。
1: 它好像就顺着人的脚印来长的。
0: 对，
1: 很奇怪。
0: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呀，终于登顶了！
1: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家。
2: 对，
0: 对，
1: 哦，
0: 第二个家。
1: 对。
0: 哇，
1: 那就
0: 过去把门开开吧，哈。
1: 走到家里去。走，走。

0: 歇一歇吧。
1: 嗯，这比较简陋。
0: 对，行行行行，我们这比较简陋。
2: 都挂在墙上。
3: 这是吃的。
4: 对，
2: 在墙
4: 上。
3: 这是麻花，是在底下买的是吧？
4: 是，不掉下去不行，有耗子。
3: 对。哦，地上有耗子。
0: 这屋有耗子，晚上睡觉。嗯，晚上睡觉又耗上床，又床爬呀。有一次，我两个朋友过来看我，我们那聊到挺晚，聊到半夜，才睡，比较困了。刚睡着，我听扑通一声，他跳地下来了。跳地下站着，站着瞅着说耗子。我说咱这屋有耗子，不大，大号进不来，都有小耗子。我说不大，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他咬我。
4: 进被窝了，
3: 进被窝了，
0: 进被窝了，他咬我。
3: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最害怕是进蛇。
0: 有啊，
4: 有
3: 是吧？蛇一般也是你不攻击它，它也不攻击你。
0: 不攻击这个地方，这蛇是个松花蛇，在那顶上，跟顶爬。
3: 是那害怕不害怕？也还是有点害怕。
0: 一开始它害怕，后期不害怕了。它这个松花吧，不过它不攻击人。
4: 这么
0: 长。它经常在这儿，有时候就趴外面窗台上，在那趴着。我俩就是手机排它，离这么近它不攻击。那个是松花蛇，没无毒的。
3: 被子提前每天都得把它卷起来，
0: 每天
4: 卷起来
0: 上好。对对对，
4: 有老鼠。
0: 对对对，
3: 哎呀，
4: 再给罩上。
3: 哎，行。做饭在哪儿？就在这儿是吧？
4: 在这儿。
3: 你这个做饭是用的煤气吗？
4: 不是电锅。
0: 电锅。电锅。
3: 你这个电也是用什么？用这个太阳能？
0: 我这个是有个长电，它是不电不用，离得太远了。哦。离变器太远了，有点电压有点不太够，不太足。
3: 对对对对。
0: 反正也就勉强对付用。
3: 啊，勉强对付。
0: 做饭可以。
3: 哎呀，这吃饭确实也是。
0: 这就可以了。
3: 艰苦得很啊。
0: 这就可以了。
3: 真艰苦啊。真艰苦，咱这几十年呢，守几十年，你是，
0: 我二十多年了，
3: 二十多年，你看就这么艰苦的守着。那冬天取暖怎么办呢？
0: 冬天取暖呢？我们有个晚上有个电褥的，完了那个有这个电炉的，电不够用，电不够用还有点舍不得使。如果把这个电炉的，你看我使个是1000瓦的，如果做饭的时候就得把它关了。
3: 这外边应该都零下多少度了？
0: 我们那个这就冷了，得落大雪以后我们才能往期结束。小雪不结束，那是晚上零下就得达到20度了。
3: 20度啊。那防寒确实是个问题是吧？这么艰苦的环境啊，
2: 在这守这么多年。
3: 对，
0: 我觉得挺好啊。面对着这个咱们这个大山连这是厉害，我觉得我现在还习惯了呢。
3: 习惯了。
0: 说真要说的，你要退休，我挺留恋，挺留恋这个地方。退休我打算另起处走走。
3: 对，
0: 走走，
3: 特别好，
0: 再看看海。
3: 对对对对。
0: 得退休。心里不舒服。对，话说回来了，一瞅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回常回头看看去。

0: 今天天气不算好了，看着也不安全。
1: 嗯，呼呼，说有点要慌。这一层没事，比较安全。
0: 这就能看到我们那个全貌了。
2: 嗯，这个也是风景也是很好。
0: 今天天气不上梁了，地方凉了，上梁也不安全。如果天晴了，我拍一些很好的照片发给你们。
2: 谢谢，
1: 期待的。
2: 总是有遗憾啊，
1: 有遗憾。
2: 但希望看到你发过来的，
3: 站在更高处的瞭望的那种美好的照片。哎，
0: 好。
2: 你们夫妻在这儿真不容易，你看

0: 出门的时候都需要鸣锣是吧？
1: 对。
0: 包括你们刚才房间里边那种对这个夜晚的这种恐惧，包括暴风雨的这种袭击，还有动物随时可能的来袭，我觉得确实是守着一片山林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们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坚守20多年，并且我刚才看到你即将退休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是眼含热泪的，忠一世守一世啊，你们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对夫妻，并且我从你们夫妻的感情当中也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嗯，也正是这种相濡以沫可能才让你们能守望这么多年，是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感情都是可以借文学作品的，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我想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就是你们对这一块土地的爱，你把你们的爱和这一块大自然融到一起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与自然最和谐的美。谢谢你们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嗯，我想你们的事迹一定会在我跟志涵的文学作品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它肯定会展示出来。
2: 森林卫士。

坚守源于热爱，热爱源于对自我的一份体认。在都市生活久了，在接触到这样的风景，这样的故事时，如何不满怀感叹？总有些人在默默地做出光彩的工作，吸引他们几十年坚守一件事情的原因，与荣耀与被认可关系不大。他说穿了，关系于爱，关系于忠诚的自我选择。

0: 每个人其实他都需要走读，既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自己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亲历目见的这些东西和书本知识在接通以后
1: 不一样，
0: 他会获取更加丰富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其实作家还应该补上这个走读这一课。三三要过道，那你不走你不知道啊，你不走真不知道它有多美。包括大小兴安岭，大小兴安岭这在人的印象中是多么重要的两个山脉，你不进来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美，来了以后你听人介绍说一说，是吧？那给这个在书本上获取的这个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参加这次叫走读，也可以叫我个人的一个采风，就是想在行走之中呢，然后也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在阅读的过程里还伴随着身边风景的变化。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去外面行走还是阅读，都是我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只是看书的话，就像刚才陈老师说的，如果只是一直看的话，你没有切身的去经验的话，它跟你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隔着一层，你也不能把这种真情实感传递给读者和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只是行走而没有时间静下来去阅读去思考的话，就很难把你的经历转化为经验。可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是空看了美景，但是并没有给你留下。

什么滋养。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行走还是阅读，如果能够同时结合在一起，它是又动又静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这两者的效果都更好，起码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

0: 太羡慕，这一条江的风景了。这些景色就是整体搭配在一起，形成的这种和谐的感觉。原色搭配的这么漂亮舒服，也是因为现在是最好的季节。
1: 最好的季节，它也确实是。
0: 你看这个江，给这个颐和两岸的这种美景是吧？这个增添了多么丰富的一种动感。
1: 对，江水就会增添动感，树木、土地是安静的。原则这边就是俄罗斯啊，游客一定会非常喜欢这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0: 这个窝棚呢是由金家、崔家还有孙家这个三家姓氏组成这么个小铺柳。当时呢就是以这三家为中心建立这么个交通站。
1: 嗯
0: 这个交通站主要的是负责的是收集情报，为抗联筹集粮食，再就是这个掩护咱们抗联战士去苏联学习休整。
1: 哦。
0: 抗联老战士陈雷省长退休之后来到咱们这个三家窝棚来寻找这个三家窝棚的位置。
1: 嗯，
0: 他为什么说对这咱们的窝棚印象这么深刻呢？他就是奉命去苏联休整的途中遭遇了日本兵，记载是牺牲了两名战士，受伤了三名。是来到咱们这个交通站包扎伤口，吃完那个饭之后去的苏联。
2: 这边所介绍的就是
0: 当年我爷爷回忆，给抗联送粮食。当时鬼子实行的河村并镇政策，就把附近村庄的人全归到一个屯子里面，说除城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当时我爷爷就说我太爷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咸盐放在这个马的那个脖套里面，藏在那里面。
1: 马的脖套。
0: 对。但是呢，由于这马上山它会出汗呐，就把马杀的这直打响鼻，那个马呢就直蹦，就不破，
1: 腌着不舒服，
0: 对，不舒服。后期是没有办法，是我太爷爷就把这个我爷的衣服，化了盐水，蘸的盐水晒干之后，让我爷小嘛穿上，穿完之后用马车驮着出城，之后到山里的时候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再融化了。

这个介绍的是沙马，当时我爷爷当时亲口跟我说的啊，就是他给我太爷给抗联上山送苞米的时候，说那个那是正是夏天，说这咱们抗联战士从那个树林里一钻出来，说给他吓了一跳，满脸瘦的就不像样了，而且那个翘黑一张嘴，当时我爷去给他们送粮食指定会高兴啊，抗联一看到我爷去了就一张嘴一笑，就剩牙是白的，给我爷吓坏了，后来我太爷说那一看是条件是确实太辛苦。

0: 苦了，营养跟不上，就把当时赶到山上的那匹马给杀了，给砍粮食用。哇，因为马大，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吃完。说他教的抗联战士把这个马肉藏在河水里面。我爷爷说这个山水河水山里的河水是非常凉的。这个马肉在河水里面能保持20天不坏。
1: 对对对。
0: 像这面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咱们胸东交通站的这个位置啊。对面是撒尤之诺，现在对面也是个兵营。当时赵昌志等人过江呢，是直接也是到这个对面兵营去。
1: 这上面这个示意图就是所有的红色地方都是抗联活动的地方，
0: 对。但是这个咱们交通站，咱们这个交通站主要就负责老黄山头和杨子川在这区域，划船苏联对岸这个撒尤之诺这个兵营，主要就负责这一片小的区域。
1: 对。非常惨烈。

0: 这个纪念碑呢，高度呢都是有意义的，高度和尺寸。哦，像这个纪念碑呢，总高是495.93米，重量呢也是45.93吨，就是象征咱们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这个碑身横向中长呢是125.25米，就是对应着赵尚志1925年入党，就是象征他一生把这个党放在心里。
1: 对对对，
0: 嗯，
1: 哦，这是李敏的字。
0: 李敏来文揭碑新题的词，完之后我们这拓在上面的。为这个揭碑揭幕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在这儿，就在这嘎达。我爷爷坐的轮椅，就李敏奶奶握着我爷爷手说：“那个拍拍我爷爷的肩膀，说那个小老弟啊，说这个赵氏那关你叫小老弟，说我的关你叫小老弟啊。”就是李敏奶奶这么说完之后，我爷爷当时眼泪就唰就下来了，说：“嗨呀。”说这七十多年没人这么叫我了，管我叫小老弟。就是后期我爷就是临终那两年，我总来，他让我推着轮椅来，让他看一眼纪念碑嘛，还跟我说呢，说那个大孙子呀，说你得这个让那个以后的小孩知道啊，说这是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完了，我说爷，我说你放心吧，我说等我讲不动了，我说像你这么大岁数讲不动，我说让你重孙子接着讲。

0: 现在咱看那个大石头了吗、哦、那个就是信号石。
1: 哦，
0: 就是咱们对抗联战士每回从这进村就要路过这个信号石、嗯、
1: 哦、
0: 啊、就是看一眼这个村里面是否有危险。
1: 哦，
0: 嗯，
1: 就是东西就放在这个里边，
0: 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
1: 哦哦，
0: 像当年抗联就是进村也好去苏联也好，他们都是沿着江边河边来走、嗯、他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大摇大摆的从咱们主道这进来的。所以咱们这个交通站位置正好是在这个江边进屯的这必经之路上。
1: 嗯嗯，
0: 说这个信号石就是用的比较方便一些。
1: 生存战斗牺牲，这还有什么感受？
2: 嗯，觉得之前也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一些赵尚志，像李兆麟将军他们这些，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的事情。然后今天来这边看到了更多的是一些没有那么被更多人知道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些我看那个数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那么年轻，对。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像是这种信号石，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又很机智，当时肯定是想各种办法，还有那个衣服里那个泡着盐，
0: 泡盐水，
2: 对，想尽各种方法，然后用尽各种努力吧，就是为了能够促进，一个胜利的希望的到来，反正来到这里，肯定心里是很感动，
1: 谢谢你啊，
0: 没错，
1: 受了一堂很好的教育课程。

0: 次，你就会产生一种身心两忘，很多事情都不在意。在这种开阔的景色里，人也会变得心境相对开阔一点。
1: 其实这种旅游很有意思啊，大自然这个它的行塑能力太强大了，就说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你不敬畏大自然不行，是吧？人的力量在大自然面前，你深深地感到那种无力啊，就是我们确实需要敬畏大自然，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太多了，在大自然的这样一种形塑下去思考人类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完成你的创造，是吧？啊，你的创造一定和大自然它应该是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互动，而不是说我们老想要战胜大自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啊！当你一次次看到大自然的那一种伟力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

0: 老师说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我们跟整个自然相比，人类是非常渺小的，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是我们在一起共存，更好的在一起融合生活，和谐在一起相处，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同北岛，据说从离岛最近的陆地还要乘坐20分钟的船才能到达。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的家乡还有这样一座小岛，岛上有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默默地守在岛上十几年。到达码头时，突然下起的雨让江上的风浪大了起来，就在导演组犹豫是否上岛时，守岛的大爷居然亲自开船来接我们，一次特别的旅途开始了。
2: 走，好。慢点啊！
3: 来，我再来接你们。
2: 咱俩还是这个，可是有点
3: 有点问题啊。一脚卡在这儿，
2: 等会儿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好，
2: 来，
3: 都给我。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们上到拖拉机上是吧？
1: 这这人上拖拉机
0: 爽。
1: 嗯，把你带着你浪上爽。
0: 我呸！来，好，来，
1: 来了，你俩
0: 上
1: 来
0: 了啊。
1: 他俩好像
0: 是。哎，老大爷那个。来，哎呀，来。
1: 还是
0: 零
1: 是吧？
0: 哎，这俩狗呀，俩狗。哎，俩狗玩的美得很。走。

0: 哎呀，
1: 啊，
2: 特别吗？
1: 哎呀，特别，太特别了。哦，哎呀，这是，您好，哎呀，真不容易啊。走，你走前边啊，走啊。这是。每天早晨升国旗是吧？
3: 也升，那是刮大风就不升了。
1: 刮大风不升啊？
3: 没有风啥的，一般都是下雪了都升。

0: 这个地方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嗯，就是这个
1: 树林的，
0: 树林这还不是没有大树
2: 哦，没有大树，
0: 全都是不高，都是一人来高啊，那个像巢似的。哦，哎，完了那个我三月份来的，这飘的雪都那么深，这杠上。
2: 对。
0: 后来完了挖，拿锹挖，来两个四轮的，拉点砖，到时候搭那个塑料棚子。哦，
2: 嗯，对，
3: 真不容易。哎。
0: 搭塑料棚的，完了好住人啊。嗯，
2: 你这还弄一个，有时候你们也上去玩一玩是吧？哎，挺好的。嗯，这个是就是吃的水，就这个。哎
1: 呀，你这水的好。
2: 哎，还没出来啊？
1: 快点。
0: 得饮水。得饮水
2: 哦，得要给它，
0: 对，
2: 倒一点是吧？
0: 对，得饮。
2: 倒多少啊？
0: 也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哦。然后就可以饮是吧？
0: 对。
2: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它是看。
0: 这一倒水就是把这个皮子。
3: 哎呀，出来了。
0: 皮子封闭了。嗯。封闭了。
2: 哦，是这个意思。
3: 嗯。这水看着就。
2: 这个水肯定好啊。嗯。
0: 水行。
2: 哎，好，压几下，
3: 又锻炼了。
2: 哎呀，没事，使劲。
0: 喝点水，
2: 这个水是
0: 水好喝，
2: 水好喝啊。嗯，好，来，叫我再压。
0: 喝吧，
2: 来喝，来你先喝，先尝尝。
1: 没过味儿。嗯，
3: 没有，没有，
2: 直接就是，
3: 嗯，哎呀，还挺清凉清甜。
2: 嗯，就是这个水非常好。嗯，它这个水就是过滤的非常好，又没污染，是吧？
0: 因为这两江，你看那个前面是河，这边是江。哦，那个这通过这个这里头全是沙子，
2: 哦，沙子，对，过滤的特别
0: 过滤啊，
3: 对，嗯，沙子起个过滤作用，
2: 对，
0: 没得什么说，嗯，
2: 这个比矿泉水可能更好，
1: 没事，我们没过味儿呢，
2: 哦，没过味儿，
0: 没有味儿，
3: 没有
0: 味儿，嗯。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这是哦，这也是一个太阳能板。
1: 它不是太阳能吗？
0: 嗯，这是太阳能吗？是吧？
2: 哎，太阳能。
0: 哦，你就拿这个，哦，也是拿这个看电视是吧？
2: 对。
0: 那这一块板够了吗？
2: 它这个是什么？它就是光照明。
0: 光照明。
2: 光照明，充手机。
0: 这就够了。
2: 够了。
1: 够。
0: 这一块板就够了。
2: 够了。
0: 要看电视呢？
2: 看电视它不够。
0: 不够啊。哎呀，
2: 现在这太阳能方便，
0: 方便方便。
2: 我刚来的时候，买的成箱的蜡，蜡烛，
0: 蜡烛啊，
1: 刚买蜡烛，
0: 对，
2: 点蜡，
0: 对，点了多少
2: 这个？
0: 点了多少年呢？那点蜡，
2: 点了那有几年？有四年呢？
0: 四年啊，
2: 四五年吧。
0: 哦，
2: 这在外边走吧，我往西走走。
0: 好。

0: 这个岛吧，原来就是砍树、采沙子是非常那个风光的。嗯嗯，因为这嘎达一到冬天都没有什么人了呀。有一天晚上啊，那个八点多钟了，我都脱了。我就听这个有上边上口有急一响。我寻思要是船，那响听着船响，一会儿船就过来了。刚听不过来，后来我跟我老伴说。 我说我去看看是不是有打沙子的。后来我说天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
1: 对，
0: 外边去黑。我说没事，我拿手电起来我去了。去了船，往那边一走一咕噜一看，这边灯亮的。去了一看，正就是打沙子。
1: 打沙子是吧？
0: 但是他打沙子，他那个船的声音大呀。那我这个小船这个声音小啊，到跟前了，我手电一支。
1: 他看来人了，
0: 他知道是不让打沙子，他就把那个车闭了，收拾收拾起来，开船就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砍柴火的都有。砍柴火的那个有一天那个是来三台那个能用车，能用大马力车。哪个车上都坐三四个人。完来他。 我说你们都干啥呀？他说我们来砍点柴火上去。我说你上哪砍柴火？他说上这儿。我说这嘎不允许砍柴火，这嘎砍柴火不行。
1: 对对。
0: 他说我砍不多少，那个他儿子结婚，那个结婚不得做饭吗？要用。我说不行。后来他寻思寻思，他不要动拉倒吧，起来走了。
1: 对对对，真是敬业。 你这是完全是无私奉献的。

0: 你像今天这个大水吧，今天这水还不大点儿，嗯，每年大都一弄一弄高这树瓜生梢了。哦，你说水能长到这个树梢这儿啊？哎呀，那大水，哦，老大了。我从07年来到这儿，我就嗯。 没走，就是那个没扒房的时候，始终都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待着住第二年，大雪封山呢，跟我俩。

0: 憋着个半个多月，后来那个我那两个儿子借的这个能用车，那个拖拉机完了给送菜，有手机也白费，用上两天就没电了，
1: 没电，
0: 没电，这嘎也没有电呢，没地方，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 这个我们考察呢，就是说这嘎达原来就是这嘎达没有人，
1: 嗯，
0: 挂上国旗了，
1: 嗯，
0: 这个不管是俄罗斯的船或者中国的船，走到这一看有国旗，
1: 嗯，
0: 证明这嘎有人居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哦哦哦，对对。

0: 今天来到这个同北岛上，然后听大爷还有大娘讲你们在这个岛上的生活，心里其实非常的感动，就觉得你们对于这个岛的坚持和热爱，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就是在文学中的形象。你比如说最眼前的就是我想到陈燕老师那个主角里的一琴娥，他就是对于秦腔一门戏曲是从热爱出发的坚持，然后在坚持之中呢也始终没有丢掉这种热爱。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做事情的一种需要的一种动力和精神，对，这种会很打动人，然后也会让自己的精神生命变得更饱满。
1: 这个我今天在岛上我就感受啊，我就觉得两位老人家这一种平凡的这一种奉献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我的。刚才他讲的故事的点点滴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你看着这个很平实，但是你仔细想非常不容易。其实一个人做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种长期坚持的这种精神。我们如果说做一件事偶尔闪一点光彩，这个很容易，但是长期坚持确实不容易。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就是文学艺术创作，它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我觉得今天在两位老人身上，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东西，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长期坚持，是吧？只有长期主义，到最后我们才能看到他们身上生命的那些闪光点，是吧？我觉得这他们就像这个岛和这个江一样的美丽。谢谢两位老人。
0: 对，谢谢大爷大娘。
2: 谢谢。

0: 这一周不时落雨，在稍显阴晦的天空下，我和朋友们经常是穿着雨衣被湿漉漉地浇打着。旅行中存在的波折往往增添了回忆的乐趣，正如阅读有时会带来的艰涩和痛苦，正是阻止你进入愉快世界前的最后一块门槛。艰难地踏过去了，才有回望来时路的安慰。所有失去正在于你的获得。生而为人，在世上总有许多的不如意，旅行和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和世界的接触面。毕竟越见开阔，越见开阔。
1: 青山绿水间，
2: 衣服特别有特点。
3: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鱼皮
2: 啊，鱼皮
3: 是这个
2: 摸肩啊，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
3: 头戴的，
4: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5: 对，一松它就出去了。
4: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5: 这样也可以。
2: 给姐，让我梳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
4: 哎，有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哎，
5: 这个，
4: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5: 这个大胖子。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黑骑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2: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3: 欢迎来到哈尔滨，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县长，
1: 俊杰，你到底来了？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了？这是没抓着于占鳌，功亏一篑，该哭的是我。你这是怎么了？我让你去做内应，几个月都没信儿，当土匪了？
3: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消息啊？
3: 朱县长，您和于占鳌讲和吧。
1: 你说什么呢？
3: 其实他不是坏人，他是被您逼成匪的。
1: 胡说八道，哪个土匪不说自己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那都是借口。
3: 可他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这些天我天天和他在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仗义、特别孝顺、从来不祸害百姓的人。您知道吗？他为什么当土匪？就是因为上次你杀的那100多个人里有他的好兄弟。
1: 有他的好兄弟又怎么样了？别说是他的好兄弟，就算是我的好兄弟，当了土匪我一样杀。
3: 可他们当时都不是土匪啊，他们只是为了生计。您说只要报了名就吃官饷，他们才报的名。他的好兄弟是被您冤杀的，
1: 活该。谁让他们报名的？只要他们报名，起码证明他们想当土匪。
3: 县长，您有没有想过，这100多个人里有多少人就像他兄弟这个样子？你们又没有做甄别，这就是滥杀无辜。你们这样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呀？
1: 你说我什么？
3: 我说你们这属于滥杀无辜。
1: 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
3: 啊
1: 啊什么啊？我问你呢，我怎么就没把你杀了呢？他们要是和你一样好好在家待着，我能杀他们吗？
3: 县长，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呢？
1: 我咋不讲道理了？好好想想，以前的高密是什么样子？老百姓敢随便出门吗？家里的敢养牲口吗？啊，你看看现在，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当然，还没到这种程度，不过很快，你放心，很快就会到的。起码，那些土匪不敢随便出来活动，这都是这几次行动的功劳。张俊杰，你是个读书人，大行不拘细谨，这句话应该听说过吧？
3: 可是县长，那些可都是人命啊。
1: 就算他们为高密的平安做贡献了，
3: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赔宽喜，门口俩牌子上

0: 写着呢，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这就是我豪三朱县长，人送外号泼豪，也有人叫我朱瘸子。
1: 县长，靠野蛮是治理不好高密的。
0: 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你看看这一年多高密让我治理的怎么样。
1: 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要知道认错，就要知道道歉，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您和于占鳌好好坐在一起推心置腹的聊一聊，把话说开了不就好了吗？后面要有什么事你包在我身上，我一定保证说服于占鳌过来接受您的收编。
0: 好你个张俊杰啊，我叫你帮我去剿匪，你却帮土匪做说客，你还真打算落草为寇了？
1: 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一点打算吗？
0: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1: 您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谢谢你。你上哪儿去？
1: 我回于占鳌那里去。
0: 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公开的说要去投匪，你好大的胆子！
1: 我来之前跟他说好了，我是过来说服您的，所以怎么样我都得回去给他个交代。
0: 哼，你还替我向于占鳌许下愿了？
1: 因为我太相信您的人品了。
0: 叫你失望了。
1: 我刚才说过了。
0: 你这小子，我还劝不动你了哈。我要不让你回去呢？
1: 除非您杀了我。
0: 行，回去还给我传情报不？
1: 看情况吧，一般不会。
0: 那你回去干什么呢？
1: 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回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占鳌在他的道上走到黑，将来死在你的手里。
0: 哎，哎，你怎么走了？书呆子，这就叫书呆子。六经八怪的爹，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呢？
2: 抢什么抢啊！上土匪窝子抢粮食来了。人人有份儿啊！现在日子不好过，可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所以，我于占鳌要干的事儿，那就是劫富济贫。
3: 好，好，有一万多人
4: 都有。
5: 别抢，
6: 别抢，都有份儿。
7: 再来
8: 啊！
9: 来
8: 来来
9: 来来来！哎呦，再过
10: 来，
11: 主任
10: 再来
11: 啊！
10: 来来来，
11: 好嘞好嘞好嘞！
12: 那边还有玉米，
13: 来来来，
14: 好，来来来，
15: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来来，
16: 别着急别着急，
17: 别着急啊，都有都有都有。
18: 来来来，
19: 好嘞。
10: 哎呀，那家伙真把你给放回来了。他啥时候来剿我？啊？
1: 大哥，做人不能因为他不对，你也就不对。
10: 你说话能不能不拐弯？我听不懂。
1: 这回我没能说服他，让他给你认错。但你不能因为他做的不对，你就在这里当土匪。
10: 当土匪咋的了？我给老百姓开仓放粮，老百姓拍手叫好。他朱豪三干过这样的好事吗？
1: 我是替你可惜。
10: 可惜啥呀？
1: 你本来是可以做一番大事的，你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落草为寇呢？
10: 大事儿，老子跟朱豪三叫板，这还不算大事儿？
1: 大哥，你为什么偏偏要跟他对着干呢？你现在知道外面的局势吗？日本人步步为紧，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那将来中国要是亡了国也未可知。
10: 行行行行行了，你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只知道谁跟我对着干。

0: 老子就拿枪崩他，崩死他。
1: 小严，快来看看，来看看。还是韩主席关心咱们，又来信了。不愧是西北军的老长官呐。信上说，老蒋的143和85团就要进驻高密了。甭说了，这是想钳制韩主席啊。这叫什么？不是冤家不聚首啊。那个赵团长、钱团长，老相识了，战场上交过手，哼，老对手了。
2: 县长，他们来了。
1: 什么？这么快？
2: 赵团长和钱团长登门拜访，在会客厅等着您呢。
1: 他们来干什么？当年要不是老赵那颗子弹，我能从部队上退下来当地方官吗？就说我病了，不进。
2: 是。
1: 等等，我现在不是行伍之人了，是高密县的县长。他们住在这儿，以后少打不了交道。还是以礼相待吧。
3: 哎呀，哎呦，哎呦，朱县长，朱县长，
1: 朱县长，
4: 二位，
1: 赵团长，
4: 朱县长，
1: 想不到这战场一别，一不留神在这儿见面了啊！老话说得好，这叫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4: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啊！哎，甭说，以前啊，咱们见面就打。后来不见面了，还挺想。刚才我田团长说呢，咱朱团长当年，
1: 停，早就不是朱团长了，不是了。您忘了？拜您所赐。现在啊，您看看，瘸了，著名的朱瘸子，
4: 得罪。哎呀，如今赵某在朱县长的治下讨碗饭吃。还望朱县长宽恕前嫌。
1: 谈不上，这哪谈得上啊？战场上是各为其主，咱们军人嘛，责任所在嘛。我呢，早就厌倦这个行伍生涯了。多亏了您那一枪，直接就把我送到地方了。要这么说，我还得谢谢您。谢谢。
5: 老赵，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朱县长不会和我们大老粗一般见识的。
1: 别站着了，赶紧坐吧，坐吧。来，赶紧坐。我朱浩森一个人前来高密赴任，哎，能在这儿碰见二位，他乡遇故知，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是吧？这么着啊，中午谁都不许走，就在我这儿。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准备饭，咱们得好好的喝了两杯啊，再谈谈战场上那点事儿。这围棋上讲叫复盘啊！
4: 不，以后我们吃饭喝酒有的是时间啊。朱县长啊，我们两个团驻扎在高密，虽然队伍归上面管啊，但是这军饷的事儿你也知道。这三个月能有两个月发不下饷来啊，所以朱县长在这儿还看在老交情的面上，以后多给弟兄们点支持。
5: 对，
1: 不能够啊，你们是中央军啊，啊，委员长的嫡系，这不对吧？
5: 什么嫡系啊，还不如你们这杂牌军呢。
4: 哎，钱老师，你怎么说话呢？
6: 就是杂牌军。
4: 这朱县长他早就不当兵了。哎呦，
5: 掌嘴。
1: 不瞒二位啊，我来到高密这地方一看这报表，哎，这县上光吃公粮的100多号人，可账上趴着呢就那几个破钱儿。哎，说句不好听的，我来了一年多啊，倒有半年发不出饷来。嘿，穷地方

0: 不过二位放心啊，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谁让咱们在战场上打过，又在这儿遇上了呢？放心，我尽力帮忙，尽力帮忙。
1: 朱县长，我们住在高密也不是吃白饭的，自然要为高密的民众服务了。
0: 那是啊，我到了这个高密呢，第一件大事儿

0: 以后还靠你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我呀！啊，
1: 这个，朱先生，上头有指示
0: 哦。
1: 我们驻扎在这个地方，不能扰民惊民，不能参与地方事务，
2: 是，
1: 所以这个不太方便。
0: 明白了。那我刚才都说了，你们的困难是我的困难，那我的困难呢？还是我的困难。
2: 哎呀，
0: 明白。
2: 这朱县长就是识大体啊。朱县长这公务繁忙，咱们就别在这儿打扰他了啊。
1: 告辞
2: 啊，告辞，告辞，告辞，
3: 告辞，告辞。
0: 哎，不能，不能。不是说了吗？这个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咱们得喝两盅啊。
2: 不，朱县长，您连心都支不出来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在这儿吃您呢？
1: 就是。想吃肉喝酒，以后啊，请朱县长到我们队伍上去。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
0: 真走了。
2: 告辞，告辞，
0: 走了。
2: 朱县长，
0: 真走了。
4: 县长，肉炖好了，
0: 多余。肉是给人吃的，能给狗吃吗？老朱，我还没肉吃呢，便宜他们。想在我地方上开油，没门儿。以后他们再来了，告诉他们我去剿匪了，不见。
4: 是，
0: 真炖好了肉了，
4: 真炖好了，
0: 我吃吧。好久没吃了，来来，走，一块来。什么什么什么时候？25号？你们这些办事是怎么搞的？今天是几号了？都10号了。韩主席来视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5: 行了，我知道了。你告诉韩主席，啊，到时候我会在高密恭候大驾。好，就这么着了。小严，
6: 哎，来喽！
5: 赶快来！
6: 来了。
5: 韩主席25号从青岛返回济南，要拐到咱们高密来视察。也怪我，上次他来视察的时候。跟他吹牛，这牛吹大了，啊，说什么2年之内要把咱们高密变成模范县，到时候再请他来亲自视察，这倒好，他把这事儿记在心上了。
0: 你赶紧把那些在家闲着的人都给我轰到街上去，打扫卫生，好好的打扫卫生。
5: 见着随地吐痰的，罚1个大洋；街角里大小便的，鞋底子抽他们；还有那个污舍不干净的，也要罚钱。朝街的这一面一定要给我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听到了吗？
7: 是。谁要来？
8: 韩主席。
7: 真的？
8: 25号到高密，千真万确。朱豪三现在让老百姓满世界打扫卫生啊，连朝街那墙都刷成白色的了。
7: 他是想借这事儿往自己脸上贴金子，我得让他把这金子贴到屁股上。
9: 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
10: 喂，谁啊？
0: 啊？
10: 什么？什么？啊，韩主席他没事吧？哦，好，我马上到，马上到啊！
4: 县长怎么了？
0: 土匪把铁道给扒了
4: 啊！
0: 韩主席那火车差点出了轨，快走吧！
11: 来，把这个放这上。
12: 朱县长，出情况了。
5: 韩主席，卑职剿匪不力，让主席受惊了。
12: 知道这东西在哪儿放着吗？
5: 在哪儿？
12: 那儿，就在那儿，铁轨底下压着呢。啊，这个姓于的是什么人呢？模范，啥意思啊？啊，这分明是讽刺挖苦我们嘛，说高密就不是什么模范县嘛。
5: 是。

0: 是一股新起的土匪，卑职正在全力的剿灭。卑职夸大其词，夸大其词了。高密确实称不上是模范县，卑职愿意主席的处罚。
1: 哎，什么话呀这是？啊，高密是本主席治理山东的一个县，除了几个毛匪就称不上是模范县，那岂不是说本主席治理的北方模范省也是吹牛吗？主县长，这个姓于的分明是向我们示威呢，剿了他，让他知道什么是山东模范省，什么是山东模范县。
2: 报告主席，铁路修好了，火车可以过了。
1: 啊，哎呀，别泄气呀。啊，
3: 咱们来治理山东的时候没几个人说咱能行，咱治理了几年怎么样啊？没人敢说咱不行啊，是吗？啊，这个姓于的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你就想办法逼着他
4: 把咱们放在眼里，
3: 说咱行，不行就说行啊。朱县长，这事儿很好办，脑子都不用动，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啊。
0: 是，
1: 甩开干吧。啊，走。
0: 小严，
5: 县长，
0: 刚写什么？于模范，这他妈的是骂我的，知道吗？
4: 我才是模范呢，他变成于模范了。
5: 实在是很难找到于丈昂的踪迹，那些老百姓都说没见过他，好像是在给他打掩护。到时候几个财主家来报告说，于丈昂抢了他们家的粮食，还有一些金银细软，可周边的老百姓都说没听说过。
0: 我就不信了，再去打探。

0: 这么说，于占鳌把那老太太藏在东北乡了？
1: 是。
0: 那就不愁找不着他喽。
2: 给我盯住了，别声张，以后这老太太会有用。队伍怎么样了？
1: 集合好了，
2: 出发。
1: 是。

0: 小燕，上，是，快点。
1: 喘口气儿。

0: 大成，
1: 啊，
0: 数数人数，还少了几个？
2: 大哥，咱可不能跟朱豪三硬拼呐，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3: 来来来，看我给孩子做的衣服，都做好了。
4: 啊，这色儿好看。
3: 好看吧？
4: 好看。谢谢干娘。
3: 你说这要不闹土匪该多好啊！天下太平，过太平日子，是吧？哎呀，九儿，干娘一直有话想跟你说。
4: 干娘有啥话，你就直说啊。嗯，
3: 我就说你跟玉振熬的事儿。外头传得风言风语的，干娘不全信。不过，你能到法场去救他，说明你跟他关系还是不一般啊。知道，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给于占鳌带个话。你干爹朱豪三不是专门跟他过不去。你想啊，你干爹是县长啊，一县之长，剿匪是他的差事啊，是吧？他跟于占鳌又无冤无仇的。
4: 于占鳌啊，是个认直理的人啊。
3: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嘛。他认直理也不能去当土匪呀、啊。你说你当了土匪，跟官府作对，还能有好下场啊？是吧？九儿啊，你也得小心点儿。跟这种人啊，就得一刀两断，别有什么牵扯。你要为两个孩子着想。
4: 我知道，
3: 那就好。
0: 哎，你别来烦我。哎，
5: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痛苦吗？你和朱豪三都不是坏人，
6: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们在一起自相残杀。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你们回头。
0: 回头？往哪儿回头？
6: 大哥，听我一句劝吧，别当土匪了。如果有一天朱豪三要是把你杀了，
0: 用不着啊，谁杀谁还不一定呢。我告诉你，这朱豪三要是肯为我四魁兄弟披麻戴孝，他要是肯滚出高密，老子就金盆洗手。你哪儿去？
6: 我去找九儿去。
0: 你找我女人干啥？
6: 我不想让她跟你一起倒霉。
0: 你到底啥意思啊？啊？
6: 她要跟着你，迟早会受活剐。我现在去找她，让她回来劝你。嗯，你怕我见他？
0: 我不怕，那是我的女人，已经为我生儿育女了。嘿嘿，我就想告诉你啊，去呢别白跑一趟，给老子带回一坛三十里红来。你去吧，去吧，别忘了啊。

0: 大哥，你就让他这么走了，
1: 要不然咋的？
2: 哎呀，两军交战，最怕内奸的。你说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他这到底算什么呀？我们这大计呀，早晚得毁他手里。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没你说那么严重。这小子就是有点呆。有事儿啊？
0: 啊，对了，旁边几个村的牛啊，都让我们牵的差不多了。
2: 再想吃卡饼，只有动自己这个村的了。
1: 别，不行，那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0: 去我乌坦吧，憋死了！姑妈，你见过憋死的吗？啊，这个家迟早败在他手里。
1: 九儿，我觉得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你才能把他拉回来。以前我一直以为于占鳌就是个土匪，无恶不作。 所以我才帮着朱浩三消灭他，也省他老来纠缠你。但我这段时间，我觉得他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条路灵好汉，只是走错了路。但我说破嘴了也没用。我这才来找你，你去劝劝他，他听你的。你们俩成朋友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只是不想看着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张俊杰。
0: 你到底靠哪头的？跟他拼命的也是你，现在替他着想的也是你。
1: 我就是不想看他们两拨人火拼。你说你大户人家少爷，从青岛念书回来，你可以办义学，你也可以跟着你爹管钱庄，你干啥非得跟他们混一块儿呀？这么说，你心里还记挂着我呢？你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当土匪的。 我只知道，他现在是你的男人，我就是冲着你，我要把他拉回来。
0: 你为啥老干这些不自量力的事儿呢？
1: 九儿，我在你心里难道就是个百无用的书呆子吗？你想想，你们俩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就算是为了孩子，他也不能再当土匪了。你好好去劝劝他，我这边也去找朱浩三，让他给于占鳌留条生路。
0: 当初我要是把你被绑架的事情告诉你，你也不至于在这破罐子破摔了。
2: 你能不说这些吗？我也不想听。你走吧。
1: 那你记得劝于占鳌。
2: 你们的事儿啊，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我早说了，你们跟我扯清了。我现在只想守着两个孩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外边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你走吧。

0: 姐姐，哎，你去哪儿了？菊干还是豆干呢？在奶妈那儿呢。啊，
1: 姐姐，我跟你说件事儿。
0: 啥呀？
1: 那个张家少爷还喜欢着你呢。别瞎说。真的，刚才我让他烧一坛三十里红给于大哥，他还吃醋呢。姐姐。
0: 你说，一个于大哥，一个张少爷，你到底喜欢哪个呀？依我看啊，姐姐和张家少爷才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反正啊，我就是替姐姐着想，替豆官、齐官着想。你想啊，于大哥他人虽说仗义，可毕竟是个土匪呀。
2: 豆官、齐官有这样的爹，好说不好听嘛。这想当初啊，我张俊杰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可谁知道阴差阳错，我们俩就像两股道上的车，越走越远了。
1: 那和于大哥呢？
2: 于占鳌当初就是个杠子夫，我压根儿都没想到会跟他怎么样，可偏偏就是跟他。 有了俩孩子，
3: 人啊就是怪，你回头想一想吧。我跟张俊杰

0: 我还真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于长敖虽说是个土匪种，我跟他倒是越来越投脾气了。
1: 姐姐，你咋这样啊？吃着碗里站着锅里呀？
0: 我有吗？灵儿，我告诉你啊，他们俩我谁都不稀罕。有了豆官和奇官啊，我啥都不想了。我只想把他们俩平平安安抚养大。

0: 来，
1: 玉林怎么了？
0: 你喝吗？
1: 不，快快快，去年喝多了。
0: 三十里红，九儿给的，给我的。
2: 喜子哥，俊杰喝多了。
3: 大哥，大哥，快点快点，
4: 我嚷嚷啥呀？
3: 就给我。
4: 哎，行了行行行，
3: 给我。
4: 哎哎，好了好了，这咋回事啊？
3: 喝多了，喝多了。哎呀，
4: 没事。那个拿九儿酿的三十里红，
3: 哎，
4: 给我，你就给我剩这么点，
3: 给我，
4: 哎，你赔完了就
3: 没人没有，
4: 哎，这个
3: 小兵，
4: 哎，给我拉了，给我，
3: 给我，
4: 给我，我洒了也不给你喝，这是九儿给我的酒，你没资格喝，
5: 给你的，
6: 你脸有这么大吗？
4: 九儿他恨你，你知道吗？他烦你，你就是个混蛋，
5: 你想死吧你？
4: 看什么看？你以为你很厉害吗？混蛋！
3: 哎，行行，哎哎哎哎哎！
6: 把他给我扛走！哎呀！
5: 我等你酒醒了再收拾你。
4: 呸！
7: 又花完了，你们怎么那么不争气呢？我这月月供着你，这啥手指头啊？
8: 九儿，这你给那钱我没花几个，这咱爹的毛病你不是不知道。
9: 我这也替你愁得慌呢。要不然这样得了，以后你只管那老家伙，搁我这儿那你就不用管了。
7: 你啥时候这么识大体了？你不用我管，那你到我这儿干啥来了？
9: 我到你这儿来是给你减轻负担来了。你看你们单家
8: 连个主事的男人都没有，
9: 你说这么大一个家当没个男人咋行呢？要不说那单老二单老三这成天打你们家主意。
7: 我们家有罗汉大哥。
8: 哎呀，罗汉再好他是个伙计，他不是家里人。要不然这样得了，那个你哥我这张脸呢也不要了，搁到你们家来扛活，给你当个掌柜的什么的。
7: 那我不是引狼入室啊？我和单家人啊没啥情谊，可这家是人家的，这家产呢也有我的一份儿，我不想那么早就给糟蹋了。
8: 你看你说什么呢？说你哥我他是那样人吗？江江，
7: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最清楚。
9: 就这俩人老家伙都不够。
7: 吃完晚饭，你就先回去吧。

0: 山头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0: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晚上啊，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说。
3: 哎，时机，哎，未到。
4: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0: 炸！炸！行。
1: 哎，大妹夫，大妹夫，是我，戴景他哥。
0: 啊，啥事儿啊？
1: 哎呦，看大妹夫这派头，那全高密谁不得竖个大拇哥呀？
0: 你妹子就不。
1: 哎，他那是诚心装的，但背地里总当着我夸你。真的，刚才还夸你呢，就是跟我说了。让我呢跟你干，有出息，就怕你不收我。
0: 哼，你看，我不收谁也得收你啊。我这儿还缺一保管。
1: 大妹夫，就是那个出苦力的活吧，那我干不了。
0: 不用你花力气，你瞪俩眼珠子看就行。
1: 那不就跟烧锅上的掌柜一样了吗？
0: 哎，比那有出息。将来你就是我的粮草官。
1: 哎呀，真是感谢感谢，
2: 大哥，你来了。
0: 我这些日子没来，你家主人想我没有？问你话呢，照实说啊。
2: 说啥呀？
0: 张俊杰今天是不是来了？他俩说啥了？
2: 还能说啥？还不就说他俩过去那点事儿呗。
0: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啥好说的？
2: 就是啊，于大哥，你说这张家少爷也真是的，他在姐姐屋子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他走了以后，姐姐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0: 哎，那坛子三十里红九儿不是给我的，
2: 哎呀，于大哥，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你千万别告诉姐姐我跟你说这些啊。
0: 放心吧，哎，那日后帮我盯着点，有啥事儿

0: 你咋这时候来了？咋的啊？小白脸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1: 你阴阳怪气的，趁早别搭理我。
0: 他俩都跟你说啥了？
2: 上炕了，
1: 玉长，玉长，你别吓着孩子，玉长
2: 吓不着，我玉长儿子肿胆大着呢。
1: 玉长，畜生！
2: 我就是畜生，我要让你给我生一窝小畜生。

0: 闺女长得像你，是个美人胚子。我老余家也不知道祖坟上长了哪根草啊，能让我得了这么漂亮的闺女。哎，我可听脸说了，说你成天就惦记窦官，也不管齐官。我跟你说，窦官这小子咋都能长大，这齐官得疼着啊。
1: 闺女和儿子都是娘的。
0: 东屋那个老盯着窦官，我能不多看着点吗？别听点瞎说。喂，
2: 姐姐，于大哥，你们歇了吗？啥事儿啊？
0: 于大哥，天冷啊，要我给你拿个汤婆子不？
2: 哎，我皮糙肉厚，用不着汤婆子。再说了，天冷，我有你二少奶奶呢，她身子热。
0: 没事了，你赶紧回去睡吧，莲儿。哎，刚才你说东屋的咋的了？
1: 没咋。
0: 你大哥的事儿我给你安排了。我哥啥事儿啊？让他跟着我干呢，这人好吃懒做的，也就能跟着打打杂。
1: 真让他干土匪了？你一个人干土匪还不够啊！他毕竟是我哥，你安的啥心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不是你让他跟着我干的吗？
1: 我神经了，我让他跟着你干土匪，他干点啥不好啊？
0: 不是干土匪咋的了？啊，土匪也是你孩子的爹。哼！
1: 你要是为了孩子想啊，你就不当土匪。
0: 我要是非当不可呢？
1: 过了今天晚上，就别来了。孩子一天天大了，我可不想让外人叫他们野种。谁说是野种了？摆明了是我于占鳌的种。他们必须得是山家的种，他们不能跟你当土匪。
0: 是不是张俊杰教的蛇根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孩子的娘，我得为孩子考虑。
0: 王八蛋，我拿他当兄弟的，背地里抢我女人。
1: 谁能抢我啊？谁能抢得动我啊？我是我自己的。
0: 我走了。你不在这睡了？刚才不都睡完了吗？你
1: 杀人啊！快！
0: 我啥人？我还想问你是啥人呢？啊，啥人能把你的心给捂着了？
1: 孩子，你不说就睡完了吗？你能滚多远滚多远，以后别回来。
0: 这可由不得你。老子是土匪，你见过哪个土匪进门还得经过主家同意的？ 我愿意来就来，过几天我还来。
1: 你个畜生！
0: 畜生！畜生把你睡了，你就是个母畜生。

0: 醒醒！醒醒，狼崽子！醒醒！
1: 你打我干啥？
0: 酒醒了，把他给我绑了，送我屋里来。
2: 怎么了这是？
3: 绑了绑了，
1: 不用绑我，我自己会走。
0: 咋回事啊？不是说把他给绑上吗？
4: 不用绑，我跑了，你子弹也能追得上我。什么事儿？说吧。
0: 跪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跪下？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0: 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跟你哪儿不一样。跪下！跪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你就这点能耐，崩了我？不崩你是孬种！

0: 不能啊！俊杰咋说也是咱兄弟，跟这么长时间了。
1: 大哥，那红不是好事啊！
2: 你说你要去找九儿，我没拦你吧？可你都跟他说啥了？啊！
3: 我让他劝你回头。
1: 胡说！他根本没说这些。见面就不让我去了，摆明是你叫他。
0: 你要是真这么感觉，只能说明九儿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1: 你又胡说！没有能给我生孩子吗？
3: 都不知道你这句话有多可笑！我不觉得可笑。
1: 说，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2: 有，就有他。当初是因为我的错，我们分的手。如果你让他过不好，我就把他抢回来。
0: 张少爷，长本事了，连抢字儿都敢说了，这是要砸明火呀！
1: 当着我的面，你还敢说这些？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2: 我说的是事实，你也不问问九儿为什么烦你？
1: 能为啥？还不是因为你？
2: 那你把我毙了，毙了就没人给你抢了。来，
1: 你是真不想活了是不是？
3: 太目中无人了，大哥不动手，你们几个把他拉出去毙了。
2: 好，
1: 杀就杀，反正你霸占得了他的人，霸占不了他的心。
2: 慢着。
1: 我真把他给毙了，戴九莲肯定骂我小肚鸡肠。先留着，啊！戴九莲不是看不上我这土匪头子吗？那他一定也看不上这个土匪根本儿。先留着，留着啊！把他给我关起来，饿到三天，我让你喝我的三十里红。
2: 好，送。
1: 哎，你们也回去睡吧。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就是担心他是朱浩三的人吗？放心，他不会出卖我的。再说了，朱浩三能让他回来，我就能让他再过去。难不成我们朱浩三大方？啊，
3: 大哥，我先过去了，
1: 早点睡啊。
4: 就猫这儿了，嘿，还真是个好地方。天高皇帝远，要我说呢，我那大妹夫，还真就是个带兵的料。哼，
5: 就这儿了，大哥，大哥，他来了！哎，下来呀、啊、你！这你说下我就下呀、啊？
4: 不服的，
5: 真是来了个大爷，来来来，小子，不服气是吧？你们大哥那是我大妹夫，那放在过去我就是国舅爷，明白吗？
4: 来来来来来，多垫脚来，这边垫脚来，
5: 这边来，快快快，
4: 这边不行，这边，
5: 真
1: 来了，
5: 今儿
1: 没拦你啊？
5: 哎呦，大妹夫，哎呦大妹夫，大妹夫，哎呦。 拦了，没拦住。我说我到我大妹夫那吃香喝辣的，我凭啥不去？这女人就是头长劲儿短。哎呀，这一路可把我颠坏了。你这有铺炕吗？我得躺会儿。
4: 哎，兄弟，你把那铺炕给我烧热了点儿，再给我铺条后褥子。
1: 行，你先去我屋歇着啊。
6: 大哥，
1: 您也没这么使唤惯呀、啊？是啊，大哥，这让我打洗脚水也就算了，可他让我给他洗干净、擦干了。啊，行了行了啊！哎呀，这小子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呐！戴大牙，大牙，
6: 哎哎哎，来了！
1: 哎呦，
6: 大妹夫，
1: 小大哥，懂不懂规矩？
6: 大哥，
1: 我听说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哎呦，还行吧，比我普通大。你呀，难怪九儿原先不拿你当兄长，你是真不争气呀！啊，我告诉你，到了我这儿不帮忙行。

0: 他们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去，赌钱 天上就是个败家玩意儿。大哥，啊，是不是有消息了？
1: 有信儿啊！
0: 明天下午2点，他坐火车去济南。好，让兄弟们准备好轿子，人家可是官太太。哎，不过
1: 大哥，咱要真给他结了，那猪猴子就……
0: 哎呀！孙大脚没少在九儿面前说我坏话，要不九儿不愿意理我呢。我想教训教训他。
2: 夫人，这一路上小心了。给韩夫人带的东西都带好了？
3: 放心吧，都收好了。哦，我跟高大姐好长时间不见了，这次去可能要多住几天，你别担心啊。
2: 好，茂才
4: 到，
2: 照顾好夫人哦。哎，啊，快点，快点。
3: 行了，回吧。

0: 太太，您没事吧？没事，怎么了？
1: 不知道。去看看。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枪放下！别动！都把枪放下！
1: 太太，
0: 朱茂才，你先把枪放下。
1: 太太，
0: 把枪放下！
1: 啊！
0: 这地儿小，打不开。
2: 朱太太，得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0: 鱼匪战鳌，
2: 哼，那是你们的叫法，他们都管我叫鱼大哥。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请您喝茶。
0: 喝茶？
2: 上我那儿喝口热茶。
0: 朱茂才，你回去告诉朱豪三，他老婆让于占鳌给绑了。环儿，你继续走到济南，把东西送到韩夫人手里，一定要告诉我高大姐，今年她的生日酒我是喝不着了，明年一定得喝。
3: 好，夫人。
1: 快点，快点，快！
0: 都愣着干什么呀？
2: 啊！
0: 这个小毛贼，没绑过人呢。走啊！别耽误人家开车。
2: 走。
1: 太太，
4: 别动啊！
1: 太太。

0: 张俊杰，够清闲的，在唐院里看书呢。啊，哎，别说我成天让你吃白饭啊，我今天呢给你派个差事。
1: 杀人越货的事儿我不干。
0: 想得美，你干得了吗？把人带进来。
1: 这不是朱太太吗？
2: 对，没看错，张俊杰，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0: 听出来了，是熟人。

0: 大哥，你怎么把朱太太给绑了？这就是你说的豪匪。我当然是豪匪了，我要不是豪匪，你还能囫囵个的在这站着？我能让这小子跟朱浩三之间来来回回的？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你给我好生伺候着，别党外主义啊，门口还有兄弟守着呢，啊？嘿，朱太太。
1: 屋里歇着吧，啊！叫人给我沏壶好茶来。还有，别跟朱浩三要太多，当心他不给。我都这把年纪了，他正打算换老婆呢。
0: 谢谢朱太太提醒，喜子，
2: 哎，
0: 给朱太太沏壶好茶。
2: 哦。

0: 什么？
1: 花伯的潜伏多日，昨天又出来活动，在牛家庄抢了一个大户，杀了人家全家五口人。
0: 是花伯子吗？不会是于占鳌吧？
1: 是花伯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于占鳌的做法。
0: 于占鳌又有什么做法呢？
1: 他只劫财，不伤人。
0: 照你这么说，他成义匪了。
1: 真是，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匪，就该剿。
0: 对，这就对了。
2: 县长，县长，
0: 朱茂才，你不是跟着太太去济南了吗？
2: 啊，这火车还没出高密城，就让于占鳌给劫了。太太呢？太太，
0: 快说！
2: 太太也让于占鳌给劫了。
0: 小严，集合队伍！
3: 集合队伍！
1: 小飞，县长，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我能不着急吗？我太太让人劫了，我能不着急吗？哎
1: 呀，县长，县长，他就算劫了太太，也不会动他的。
3: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你说的吗？他只劫财不劫人，他现在把我太太绑了。啊！
3: 靠着！
0: 你说说看，这于占鳌劫了我太太，不是想劫色吧？
1: 尽管太太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不至于。
0: 小严，你可真会拍马屁！
3: 拍马蹄子上了，我踹你！告诉你。
0: 家有丑妻那是一宝，我就喜欢他这丑劲儿。怎么了？我知道了，只要他不劫色，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事儿得这样办，就说。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4: 报告县长，外面有人送了封信。
0: 这是什么字啊？跟狗爬似的，一点文化都没有，还想干大事儿，真是！让我自己拿1000块去领太太，我领太太，我领你娘个头啊！我领你娘！
1: 县长，这话不能乱说，不吉利的。
5: 大哥啊，咱是不是人带的少了点儿？
6: 怕啥呀？他老婆在我手里呢，啊！养的咋还不来呢？
2: 嘿！
7: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呦！你说说，你说说，那九儿姑娘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哥哥啊？
2: 我这不是没事干闲的慌吗？哎呦我的！哎呀！你们哪儿呢？谁让你进来的？干什么？
8: 老太太，您的义子于占鳌把我们县长太太给绑了啊，所以呢，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7: 我这个混账东西，制服不了人家男人，拿人女人说事儿，真没出息！
2: 我告诉你们，都别动！我要动这手雷，你们好几个打不过。
9: 退后，

0: 我敢跟你走，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咋了？朱豪三百人把老太太给绑走了。
0: 你说啥？开始的时候，我三千两将把他们都打趴下了，后来他们把枪……
1: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啊！人现在去哪儿了？
0: 就那边了。
1: 追！
2: 哎，大哥啊，
1: 追不上了，即便追上了，老太太还在他们手里呢。
3: 这下好了，一人手里一个。县长，县长，情况怎么样？
4: 人已经带到了。哦，我怕于长会去追，所以回来的时候啊，换了条路。哈哈，聪明，
3: 是我带出来的兵。人在哪儿呢？
4: 在那边呢，在那边呢。哦，
3: 哎，县长，这招管用吗？这毕竟不是亲娘，是认的。
4: 不是亲娘才管用呢。
3: 为什么呀？ 当初任人家的时候，只令是三拜九叩，指天对地的发誓来着。现在被我绑了，他能不认吗？要是亲的，说不定啊，还得唱一出大义灭亲的好戏呢。认的，就只剩下一个人义了。所以一定管用啊！笑什么你？
5: 县长也说他是义匪啊。
3: 我管他一呀二啊，只要他是匪，我就得剿他。
5: 是是是。

0: 老太太，这是我们朱县长。
1: 知道，扒了皮，也知道那份骨头。
2: 小严，你出去办你的事儿，我跟老太太聊两句啊。
0: 是，
2: 去吧。嗯。老太太，恕豪三无礼了。
3: 您的义子绑了我夫人，所以呢，委屈您到我这儿来住两天。
1: 你杀了俺儿子，俺和你有天大的杀子之仇。今天落到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1: 那好，俺问你，想吃官饷，当杀不当杀？
3: 当然不当杀了，要不然我老朱不是第一个当杀吗？
1: 为了能吃上官饷，说了句谎话，当杀不当杀？
3: 这个最多也就是打几鞋底子，当然不当杀了。
1: 好一个当然也不当杀呀！俺儿子，那是俺守了半世寡养大的独苗苗，就被你这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3: 您这是？
1: 你大概不会忘了你招安土匪那件事了吧？你更不应该忘了被你骗出去那100多人用机关枪扫了吧。俺儿子就在那里，可怜俺的儿子啊，那可是长这么大连只鸡都没有杀过的傻儿子，就被你朱县长那张告示，被你那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3: 这个事儿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当然了，老太太，您死了儿子，这心里头一定挺难受的。可政府为了剿匪，这也是万不得已嘛。
1: 呸！什么歪理邪理，到你朱县长的嘴里。

0: 理都成了正理。
1: 哼，
0: 俺跟你还有啥好说的？
1: 是，我杀他是过了点，可那不是也是为了高密杀的吗？您看看现在咱们的高密多好，是不是？那比以前太平多了。等政府把这帮土匪剿灭干净了，我给他立个碑不就完了吗？您没了儿子，不是还有个义子吗？等您回去的时候，您好好的教教他啊，怎么样守法，怎么样好好的做人，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行了，老太太，您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两天啊，我先走了。

0: 县长。
1: 啊？
0: 县长，还真让您说准了，这干的比亲的还亲呢，真快，这信儿都送来了。
1: 真的？
2: 托张继长送来的，他儿子不是在那边吗？说明天正午在郊外小树林交换人质。
3: 小树林？
4: 朱太太，走吧。
5: 这么快就谈好了？
6: 朱浩三没打算换老婆。
4: 朱太太是女中大丈夫，这么好的老婆，那姓朱的哪舍得换？
5: 等会儿我把粥喝完。你别说，这乡下的饭啊，就是比城里的好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呢。你先出去，我跟晋爵还有两句话要说。
4: 说啥非得背着我？
5: 怕我说吗？
4: 怕？怕我就不留着他了啊！说，接着说。
6: 俊杰，跟我一块走吧！啊，我看这个人啊，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7: 我不想走。
6: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6: 书呆子，匪就是匪，到死都改不了的。对这帮人就不能心慈手软，你知道吗？
7: 朱太太，您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这里拉他们回头。
6: 真不走啊？
7: 真不走。
6: 行吧，我走。
8: 姓于的，你进来吧。
4: 咋的呀？嘀咕完了？
8: 嗯。哎，你别说，你们这儿的卡饼还挺好吃。卷两张，我带走。
4: 别说两张，送你一车都行。你在我这儿，我对你算是以礼相待了啊。你男人要是敢伤我老娘分毫，我连本带利在你身上都找不回来。

0: 我们的鱼匪站好，我夫人呢？
1: 猪匪好散，我老娘呢？
2: ，您请吧。
1: 娘，儿子在这儿呢，别怕，
2: 把这娘们带出来，快点！我数三下，两边同时放人，谁要半道开枪，
1: 谁是跪儿子。
2: 一、二、三，走吧，
1: 走。
3: 看你养的好儿子。

0: 亲的儿子已经死了，再这么下去，干儿子也养不长。
1: 好歹呀、啊，俺儿子不像你男人，杀了那么多好人，造了那么多孽，倒是你呀、啊，好好想想你男人吧。到那个时候，那阎王爷能不能饶了他吧？啊！
2: 娘，儿子不。

0: 你们俩就在这里过日子吧。是是，来来，快送走，快送走，走走走走。
1: 你枉费心机了，我告诉你，你斗不过我。当匪的，永远没法跟官府斗。我劝你早早投降，本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不死。
2: 少放屁！你们成天嚷嚷说要剿我吗？剿成了吗？爷爷现在是兵强马壮，今天咱俩算是一平手啊！
1: 别在这吹牛，
3: 好，
1: 好！你给我看好了，你这颗向上的狗头，我要不把它砍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我随你姓于。哎，那你干脆今天就改姓啊，兄弟们，朱豪三要是改姓于了，咋称呼他呀？
4: 于豪三，
5: 你个狗头啊你！
1: 于豪三，你爹要走了，别送了。
4: 娘的！朱三，你他娘的放我冷枪！他娘的，我今儿就不和你计较了。
6: 撤！
4: 夫人，夫人，受惊了啊！我让灶上。
7: 做了几个好菜，待会儿你喝两盅，我呢以茶代酒，给你压惊。不用了。
4: 看，我从于占鳌那儿带回来的卡饼，我就吃这个了。
7: 卡饼，
4: 夫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在高密说你是吃卡饼的，那就是你当了土匪了。你怎么能吃卡饼呢？呸！
7: 你要再剿不了于占鳌，全高密的人都去吃卡饼了。于占鳌可不一样，他比其他那几股土匪多了些头脑，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哎，
4: 我看你是身边放着有用的人，你不知道用，难怪你老是徒劳无功。
7: 什么意思？
4: 我这次被于占鳌绑去，我倒听说了点事儿。哦。于占鳌跟九儿根本就没断。
7: 哦。
4: 于占鳌放不下九儿，放不下那俩孩子。

0: 子。
1: 送你去远方。
2: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个娘娘来，喜哥，喜哥，
1: 走过去走两步，
0: 喜哥。
2: 二少奶奶。哎，小袁来了。
3: 二少奶奶。
4: 哎，小袁。哎，你怎么来了呀？
2: 是我们家太太想见她的那个外孙和外孙女，所以呢，让我接你们过去住几天。
4: 你捎个信儿来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可是这豆官旗官现在太小了，上路不太方便。要不然我跟你回去，把干娘接过来，到我这儿住几天。
2: 我们太太说了，还是请二少奶奶抱着孩子去一趟。你不用担心，我带着马车来的，还有士兵守卫，所以没什么不方便的。
4: 行，亮儿，哎，你去把豆官抱过来。哎。
1: 哦，对了，你顺便跟大少奶奶说一声，我抱着俩孩子去看你干娘。
0: 哦，啊，来，
4: 好嘞。
5: 哇，九儿，可把你等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快来，老娘抱，这大老远的就听孩子哭。就是你不常来，你要常来，这孩子就不那么认生。
6: 快进去吧，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
7: 九儿啊，你以后真得常来看看你干娘和我。
4: 是是是，都是我不好。那个我也没啥可带的，从家里带了几坛子酒。哎呦，
7: 那就是给你干娘最好的礼物了。
6: 快进去，
4: 快进去，好好好。哎呀，这俩哭
6: 的。小袁啊，待会儿把这酒给我搬进来啊。
8: 是。
9: 走了一路，累了。哎呦，真是孩子，说睡就睡。让他们睡吧，咱们上这边来。坐坐。哎呀，你看看，都说隔辈儿亲，隔辈儿亲。我养了仨孩子，你干爹老说我没点当娘的样。
7: 这个事儿，
9: 现在我都当了奶奶、姥姥了，我才知道疼孩子是怎么回事，真是看不够啊。九儿，就是你离我住得太远了，要不然我真想把这两孩子天天搂在怀里。
4: 干娘，我听说你有两个亲孙子，干嘛不接到高密来啊？
9: 别提了，干娘我生了三个孩子，现在没了俩，就还剩一个儿子。以儿媳妇的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当兵打仗，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可是你干爹这个人啊，是最看不起生意人，加上韩主席又比较器重我这个儿子，就一直带在身边，不让他回家。这儿媳妇儿可就怨上我们俩喽，一气之下带着俩孩子回到西北老家，躲在那个小城镇里过清静日子，从此也就不让我们见孩子。你说这对当爷爷奶奶的来说，这个惩罚算是最大的惩罚了吧？
2: 明白。
4: 是啊，这女人跟女人斗啊，最狠的一招也就是孩子了。
9: 九儿，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以后做事情可要为孩子着想啊。
4: 那是当然的。干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

0: 想外孙女了，啊，那个你干爹可能有话要跟你说。知道了，
1: 当家的，
2: 啊，
1: 朱豪三，
2: 哎，
1: 过来，
2: 哎，明白，知道了。
3: 哎哎，
2: 九儿啊，你听听。
1: 你这干娘，就你这干娘，满高密的人没有一个敢这么直呼的名字，就他成啊，高兴了朱豪三，不高兴了猪骡子，还老骂我金屋毛肥，他们脚不干净啊。哎呀，
2: 那是干娘想让干爹干得更好，升更大的官儿。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1: 九儿啊。
2: 这官儿啊，什么时候能当到头啊？哼，重要的是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给百姓啊留下个好。
1: 那如果这么说啊，您已经做到了呀？
2: 没有，你可不知道，我连你干娘都保护不了，知道吗？
0: 前几天，
2: 于占鳌
1: 把你干娘绑去了。
0: 是吗？我和于占鳌已经很久没来往了，这事儿我倒不知道。干娘，你没事吧？
4: 哎，没事儿，都过去了。我倒想于占鳌能把我当亲娘一样孝敬着呢，但是他不愿意，我就回来了呗。
2: 九儿啊，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们俩能断得了吗？我知道，
5: 你们私底下还有来往。
2: 我还听说，这俩孩子是他的。今儿告诉我实话，这俩孩子到底是谁的？
0: 我早就说过了，是单家的。
2: 我倒希望他是于占鳌的。
0: 干爹这话是啥意思啊？
2: 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2: 这孩子要是于占鳌的，那他就有软肋了。那他可以别的什么都不管，孩子他得管吧。你要是同意，就拿那俩孩子做诱饵，
5: 诱他出来。让我一举灭了他！
2: 我早就听说了，单家的两兄弟不是早就嚷嚷着说，这俩孩子不是单家的种吗？还要赶你和你嫂子出家门，霸占你们家的家产。哎，现在我把于占鳌给灭了，死无证据啊，那就没人说这孩子不是单家的了。你呢？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业过日子，岂不更好？
4: 九儿，我说这女人啊，一旦要有了孩子呢，
6: 就都是为了孩子活着了，是吧？你看啊，你跟那个于占鳌要是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你干爹强人所难了。可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断了吗？你们俩没关系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呢？啊，再说了，于占鳌他只要活着，那官府就得追他，单家就得逼你，那附近的土匪也都得盯着你那俩孩子。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你怎么保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呀？啊？那于占鳌要是死了呢，那就一了百了了。虽然孩子没有了爹，起码他能平安长大呀。你好好想想。
0: 干爹干娘，你们今天叫我带着孩子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呀？
4: 没有，那倒不是，是干娘我真的想外死外孙女了。
0: 干爹干娘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啊！我早就说过，我这两个孩子

0: 是单家的，跟于占鳌没有半点关系。我也没有办法帮您把他引诱出来，就算有，我也不能这么做。难道你们要我恩将仇报吗？
1: 不然，秋儿啊，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义，做人讲的是仁义，男女之情的不是仁义，那就是食色性也。大仁大义才叫仁义。高密匪多，你帮着剿了匪，这叫大义灭亲，这才叫大仁大义呢。
0: 这一点呢，我和干爹干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治理高密是官府的事儿，我只管我自己做人的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知恩图报，别的不知道。至于大义灭亲，我和于占鳌不是什么亲，更谈不上什么灭。于占鳌喜欢过我，这是事实。干爹您要是信任我啊，我可以去劝劝他不要当匪，你也放他一条生路。这件事情啊，我倒是愿意做。
1: 他于占鳌就是个土匪种，改不了。
0: 这句话我从您嘴里听了不止一次了。于占鳌他之前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到底是谁把他逼得当土匪的？
1: 莫非是我？
0: 那还有谁呀？
1: 秋儿，你要再这么说，就不是我的干闺女了。
0: 不是就不是呗。干娘，天不早了，我也得先回去了。我走了。
1: 秋儿，你走可以，孩子留下。
0: 您说什么呢？
1: 七官你带走，豆官我留下，我保他平安，用完了毫发无损还给你。
0: 你和于占鳌有过节，跟孩子有什么关系的？你为什么非要打孩子的主意啊？
1: 我说过了，为了治理好高密，消灭高密的土匪，可以不择手段。
2: 你干爹这也是被逼的，不如你就依了你干爹吧。九儿，你就先带着七官回去，把豆
0: 干娘您别说了。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可以走，孩儿得留下。
0: 您想好了？
1: 早就想好了。
0: 行，我儿子留下了，我也跟他留下。这孩子啊，离不开娘。这样吧，我让我家丫鬟啊，把齐官带回去。
1: 行，我把他叫进来，你跟他说。
0: 啊，不用了，我去找他，而且您还不能跟着我。
1: 那可不成。
0: 干爹，朱县长，您这是要逼着我和我儿子一块儿死呢？您要是不介意，您的手上再多沾点血，九儿也是做得出来的。
2: 豪三，九儿不是已经答应他跟豆官留下了吗？哎呀，谁家还能没有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啊？你就让他自己去说吧，啊。
1: 九儿，记住我一句话，你说的关乎你儿子的命。
3: 丽儿，姐姐，咋坐了这么久啊？我都急坏了。齐官，
0: 你把齐官抱回去，我走不了了。
3: 咋了？
0: 那朱华三想用豆官把于占鳌引出来，然后抓他。
3: 这老头看着人模人样的，狠呐！
0: 你把齐官带回去，交给奶妈，然后去大余家告诉于占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许出来。
3: 哦，
0: 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朱豪三用什么样的办法，用我或者是用豆官，他都不许出来，明白没？
3: 哦，明白了，
0: 快去。

0: 九儿，回来了。哎，丫头走了。走了。都说什么了？能说吗？能啊。说吧。我让他回去告诉于占鳌，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什么？九儿，朱县长，您就是把我和我儿子逼死了，你也伤不到于占鳌半根毫毛。哎呦，九儿，你看你怎么了？刚才还干爹干爹的。
1: 这会儿怎么就叫上朱县长了？来，咱们再聊会儿天。什么干爹呀？都只是说说。他如果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话，怎么会用他的外孙当人质呢？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我也不用对你客气。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的。
0: 有个当土匪的爹，我告诉你，这孩子我用定了。我倒要看看于占鳌他出来不出来。您是一县之长，是官儿，连土匪都知道道义有道，您连土匪都不如，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娘，您口口声声说疼豆官儿，那您就帮我照看着点儿。
2: 你上哪儿啊？看来我是得在这儿留下了。您就得给我一间屋子吧。我这有点累了，想去歇会儿。不过呢，我也顺便说一句，我这儿子被你们扣下了，我这当娘的手无寸铁，也救不了的，所以就只有跟他一块受苦了。在我和我儿子不能平安回去之前呢，
3: 我不会吃你们官家的一口饭。
0: 也不会喝你们官家的一口水，九儿，你看你这孩子，哎呦，你这又是何必呢？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嘛。啊，来，再商量商量。我的屋子在哪儿呢？你是想让我住院子里啊？
4: 小严，
1: 县长，
4: 安排房间。
0: 是。哎，你得抱着孩子呀。
2: 不抱了，我这孩子是你们扣下的。
1: 就你们带吧。哎呦，这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我逮不着于占鳌，还治不了他吗？他当娘的不顾及孩子，咱们管他干嘛？马上给于占鳌送信儿，孩子在我手里头，就看他怎么办。
0: 媳妇儿，快说了，这是我媳妇儿，他们到家了。
5: 咱们到家了，奶奶，你快快快，真是我残废了呀！哎，这孩子哭，孩子饿坏了，喜欢交给你了，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喜欢你等姨回来啊。那样，你这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
6: 大少奶奶，是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5: 混账！这个家我管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是没关系的？说。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他扣豆官干什么呀？
6: 他想用豆官把于大哥给引出来。
5: 哎哎，大少奶奶，
7: 到底是惹出事儿了？
5: 大少奶奶，我走了啊！
7: 你上哪儿去啊？
5: 我去找于大哥，让他过来投降啊！去赶快去啊！
8: 这个天杀的，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他赶快去给我投降，快去呀！吴妈，哎，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哎，等等，还是我自个儿去吧。慢点。哎呦，大少奶奶，你别着急呀，慢点啊！我这，别着急，别着急。
9: 大少奶奶，怎么了？
7: 看你这脸急的煞白的，罗汉大哥，那个不要脸的到底给家里惹出事儿来了。豆官让朱县长给扣了。朱县长说要拿豆官当人质，

0: 引那个姓于的出来。罗涵啊，你说你上回救他干啥呀？他是早早的被人给抓了，这现在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大少奶奶，您别急。二少奶奶呢？
0: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这个不要脸的肯定也没脸回来，搞不好还在他干爹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呢。可怜我这豆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不如死了呢。
1: 大少奶奶，您别着急。 那朱县长好歹是个当官的，他的讲理呀。就算是窦官和于长敖有啥关系，他不能伤一个孩子吧？再说了，二少奶奶我在那儿盯着呢嘛，他那烈性子你还不知道。要我说，大少奶奶保重身体，咱在家等消息啊。
0: 罗汉大哥，我是几里忙里的头一个想起来的，可就是你啊！你咋还能这么说呢？ 这豆官都让人当人质给绑了，我这大娘还能在家里坐着？赶紧，你吩咐人给我套车，我现在就要进城去找朱好三。
2: 您找他能干什么呀？
0: 我要我的孩子呀！这豆官要是真有个好歹，我就一头撞死在他大堂上。于大哥，哎，于大哥，
3: 玉，灵儿，
0: 于大哥，你干啥去啊？
3: 你家主任咋样了？
0: 他在朱县长那儿陪着豆官呢，于大哥，我姐姐。
3: 你别骗我了，朱浩三已经给我送过信了。
0: 这狗东西！哎，于大哥，大哥，我姐姐就是为了这个让我来的。她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许去。
3: 我的女人和孩子在朱浩三手里边，我能不去吗？
0: 你去了就上了朱浩三的当了，他那边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去了不是送死吗？
3: 你疯了，不是松开！
4: 大哥，你不能去！
3: 你冷静一点，大哥，你不能去！
4: 冷静一点，大哥！
3: 大哥，你不能去！
4: 这次你满意了啊？你成天说他是官，我是匪，让我想他，可现在呢？他居然绑了我的孩子！
3: 这事儿我无话可说，但是你不能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4: 他不就是要我的人头吗？我把人头给他。
3: 大哥，如果你死了，弟兄们一定会为你去报仇的。到时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恶匪，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4: 大哥，
3: 就
4: 是交给我来办吧，我一定能说服朱浩三放人的。
3: 这么长时间你在我和他中间来来回回的，你劝都哪个了？
4: 朱浩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县长，他不会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的。
3: 不行，他只给了我三天时间，我不能再等了。
0: 那你给我两天时间行吗？两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到，随便你怎么样。玉大哥，你就相信俊杰少爷一回吧。朱浩三不是给了三天时间吗？最起码这三天里，我姐和豆官会没事的。
4: 你去告诉那个老贼，他要是敢伤害九儿和豆官，老子会不远万里杀到西北。
5: 活不了他两个孙子！九儿姑娘，吃饭了。
6: 我不吃，你端出去吧。
5: 县长让我送来的，你少吃点吧，放这儿。
6: 我不吃，你拿走。

0: 儿，秀儿，开门。闺女，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孩子你也得吃一口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啊？啊，九儿，有事说事儿，你不能连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
1: 哦哦哦哦，
0: 这么好的孩子你怎么就那么狠心啊？九儿，你怎么舍得呀？

0: 有消息吗？还没有。这是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
1: 报告，县长，外边有人找。
0: 于大豪来了。
1: 不是，是个女人。
0: 女的？什么女的？
1: 就是单家那个妇女楷模，她非要见你。
0: 狗屁楷模，不识大体，算什么楷模？回头我就把她牌子摘回来。不见。哎。

0: 你走吧，我们县长说了，他是不会见你的。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你走吧。我不会走的，见不到我家道官，我是不会走的。不是，哎，你干嘛呢？
1: 你放了我！
2: 李总，说了不让你进的，你敢闯县政府？
0: 朱县长，朱县长，你不能这样啊！孩子是无辜的，你放了我家道官吧，朱县长。
2: 不能进，县长说了，不能进。
3: 再去通报一下，你真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朱县长绑架人家孩子了。
2: 你看我干嘛？
4: 县长，县长，又怎么了？不是，您不让他进来，他就在门口大哭大闹，还口口声声说县长您绑架孩子，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了。雪岩呐，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妇女楷模，什么东西呀？
3: 县长，我什么没见过，还怕个恶名声？我不怕。
4: 县长，还是让他进来吧。外边的人不明所以，听到县长您绑架孩子，这不像话呀。
3: 行，放他进来，让他在院子里喊呗。啊，别让他进屋里来啊。
4: 去吧。
2: 是。
4: 任任任，别敲了，跟我进来吧。哎，你问问你，我得跟着我家大少奶奶，万一要有个好歹，我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5: 让他进来吧。走，走，来，走。您别着急，县长，县长他不会见您的。啊。但是没关系，他在哪儿我告诉你。一会儿呢，你就在他门前跪下。
4: 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啊，好，你真是个好人，比起朱县长那个不是个东西的，强多了。
5: 您别这么说，他也是有苦衷的。好了，就这么办了，您懂了吗？嗯，行。哦，还有，您别说是我教您的。我知道。行，那我先去了。哎。 县长。
4: 进来了，行，只要不敲外面那边大鼓，站在院子里喊罢，喊些天雷没人听见，
3: 那他们喊罢。沈志志，你怎么进来？小严，谁让你告诉他我在这儿的？让他们出去，出去！
4: 没人告诉我，朱县长，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赠予我那块妇女楷模匾额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屋子。哼，那我是让牛粪糊了眼了。 早就听说了，你戒了大烟以后，你们单家又买了大烟，都哪儿去了？让谁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树你为楷模，睁一眼闭一眼这事儿也就算了。你可好，复吸大烟不说，还干预本官剿匪？你要干嘛？
0: 民妇确实一直在家偷吸大烟，您要枪毙，拉出去毙了好了。可是您不能伤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 我知道你想抓于占鳌，我不是也帮你出个主意的吗？可是，可是窦官是我的命根子，您不能动啊！您信我一句，朱县长，对于占鳌来讲，九儿一个就够了，窦官不如九儿重要的。
3: 怎么可能呢？窦官是他的亲骨肉，
0: 窦官是我单家的种。

0: 是那个女的不知廉耻，她是为了拴住于振敖的心才骗于振敖的。于振敖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了。朱县长，我求求您，您让我把孩子带走吧，您把九儿留下，于振敖一定会来救她的。
1: 拿我当傻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于振敖很久没去找九儿了，那说明他们情分淡了吗？男人嘛，喜新厌旧，现在有了新欢也未可知啊。孩儿就不一样喽，自己的骨血亲骨肉，哼，他可以不为九儿来，孩儿就一定得来。所以这孩子一定得留下，我要用。
2: 朱县长，您是一县之长，全县的人可都看着您呢。那别人可以胡来，您不行啊。您说您剿不了于占鳌，就把孩子给绑了，您让全县的人怎么看您呢？
1: 你给我住嘴！你那张嘴喝点马尿，品点酒还像这么回事，其他事儿你什么都办不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3: 我还告诉你，
1: 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就抓住于占鳌了。今儿我可以不用这孩子，这孩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是你的原因。
3: 小严，让他们出去。
4: 是，
3: 本官要办公。
0: 朱县长，您不能这样。
1: 您要让我动武吗？
0: 小严兄弟，这怎么办？
4: 您就照我说的，跪在他面前，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
0: 好，
4: 您就跪这儿吧。
2: 啊！大少奶奶，这地下又湿又硬的，这怎么能行呢？
5: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豆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2: 不是，
0: 朱县长。今天你要不放孩子跟我回去，我就跪死在这儿。
2: 要不您起来，我替您跪着啊！
0: 我不。
1: 怎么着，还是不走是吧？
4: 您都听见了，他坚持在门口跪着，说你要是不放孩子，他就跪死在您面前。
6: 朱县长。您行行好吧，我家大少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哪受得了这个呀？求求您了。
1: 那就跪着吧，跪呗，我倒要看看她能不能跪死。
4: 大少奶奶，你这是？
6: 俊杰少爷，您看看您夸的好县长吧，他想剿于占鳌，却把我家小少爷绑了来，和二少奶奶一起扣着，不许回家。
4: 那九儿和孩子现在在哪儿？
6: 不知道啊，我们来了也没让见呢。
4: 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找朱县长。
5: 张少爷，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我家孩子出来，一定啊！
4: 放心吧。
7: 朱县长，
1: 为那件事来的？
7: 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我做什么了？
7: 孩子有什么罪？你剿匪怎么能剿到一个孩子身上呢？
1: 我老婆有什么罪？不是也被他绑过吗？
7: 人家把你老婆绑了，你就绑人家孩子，你这么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1: 没区别，我比他们更狠。哼，我前几任县长不都灰溜溜的走了吗？就连我的上任吴县长也横死任上，就因为他们对土匪心慈手软。对付土匪和对付顽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比他们更狠更不择手段，他们才能老实。见过驯马吗？你要是宠着他顺着他，他能把你踢死，只有你把他往死里整，让他服服帖帖的，他才能认你

0: 齐，那你打。您刚来高密的时候，发誓人过留名，您就要留这样的名声吗？怎么了？我把高密治理的不好吗？我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有目共睹嘛。倒是你，我让你去帮我剿匪，可你呢，反倒替他们说话。以前还常来，现在是来的越来越少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是越来越少过来了，因为我发现什么？我发现于占鳌比您好。什么？于占鳌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他更像是一支地方武装，从来不祸害百姓，不胡作非为，更不杀人越货。他的队伍拉起来这段时间，您没听说过他杀人吧？
1: 胡说八道。
0: 不杀人越货，他靠谁养着？
2: 老百姓，
0: 哼，
2: 那一带以前经常被土匪骚扰，自从他去了以后，保了一方平安。很多老百姓都是自愿拿钱拿物出来供养他们的。只要是
0: 不服从政府管理的，那就是匪，是匪就得剿，要剿就不讲手段，少跟我说这些啊！不用多说了，
2: 县长，你想说什么？剿匪有很多方法。
0: 不一定要用这个法子吧？我就说嘛，今儿一天你没花，我就觉得不对了。小严呐，别人不理解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也不理解吗？孩子怎么了？嗯，他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兵呢？我的兵不是从孩子养大的吗？啊，
2: 朱县长，
0: 甭说了。 再说，出去站着，跟他们一起。
2: 您太让我失望了，
0: 谢谢您了。你也对我失望了？

朱县长，朱县长，你是不是想好了，可以把豆官还给我了？朱县长，朱县长。

0: 还是不开门呐？
1: 哎呦，也不开门，也不吃饭，
2: 妈妈，
1: 连孩子都不要，
0: 活该！你说这什么人呢？他孩子不管，我们管他干嘛呀？饭呢？
1: 哪还吃得下饭呀？你说这孩子哭的像针往我心里头扎，再这么下去，不出三天我就先死了。
0: 你死不了，命长着呢。哎哎，要搞清楚啊，不是你亲外孙，
1: 骡子。哎，我跟你说啊，再这么下去，孩子有三长两短，我就先不活了。
0: 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我又没想把他怎么着。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怎么全赖我呢？你
1: 怪我，怪我，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去找人，给他请个奶妈。有奶就是娘，他一吃了奶就没事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豆官。
5: 于大哥，累了一天了，洗个脚吧。
6: 放这儿吧。
5: 我看您也没心思洗，我帮您洗吧。
6: 白天的时候你说啥了？
5: 您还记得呢？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没了，您还可以再生，我就愿意为您生。
6: 这些话不许再说。
5: 为什么？

0: 我的家主人没人能比，我的儿子没人能替。这辈子我就这一个女人，要生我也和她生。
1: 我那不是为了劝住您，你是着急才那么说的吗？你不让我去，俊杰和军师也不让我去。我一个大男人就在这儿憋着，眼看着我的女人和孩子给人当了肉票，这样对吗？
2: 于大哥，您真的不能去。您要去了，我姐姐和豆官就没您了呀。
3: 大哥，你心里乱，队伍上的事儿给您安排好了。
0: 来，你坐下。

制，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咱们连夜去侦查一下日本鬼子斑马，说在哪儿了吧？就这么去？不这么去怎么去啊？你还想让日本鬼子拿八抬大轿来抬你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日本鬼子不是傻瓜，咱们杀了小岛和那三个日本鬼子，他们肯定知道咱们是女孩了。如果就这么冒冒失失的闯进去，又是四个人在一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觉得二姐说的非常有道理，咱们是不能冒冒失失的瞎闯。你这个拍马屁的马屁精，我怎么拍马屁了？本来就是嘛，就是什么？就因为他们知道咱们是女孩，就缩手缩脚了？那你们说说，咱们还要不要躲马？
2: 当然要躲。
0: 可躲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3: 姐，你们怎么都不说了？
0: 说什么说？
3: 刚才你们说的都挺有道理的吧？我们既要把马夺到手，又不能冒冒失失的去自投罗网。
0: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3: 在你们的启发下，我倒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4: 立正。

0: 大姐，咱们就像无头苍蝇似的这么瞎走一通啊？
1: 咱们要先找到

0: 那个女鬼子还有她马队的驻地，
1: 那怎么找个人打听打听？你简直是昏了头！你怎么说话呢你？
0: 我就这么说，你这么说我就揍你！你揍我也得说。你看，咱们穿上这身鬼子皮，你再用中国话去打听，这明找露馅儿吗？
2: 那怎么办呀？
1: 咱们先找个地方歇歇吧。走。
3: 是吗？他们联手了？是的。
2: 这是我得到的最新情报了。他们联手了。联手了。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可他还是来了。他们的联手，这对于他们任何一方。 都会是如虎添翼。过去，我们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中国军队，除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战斗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耗，山头林立，各自一战，犹如一盘散沙。我们正是抓住了他们这一点，而
4: 无往不胜。可现在，我们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已经给侯德彪下达了命令，
5: 命令让我们把所有的人全都撒出去，遍布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嫌疑分子。 全都抓起来，拘捕者当场枪毙。都听清楚了没有？

0: 小鬼子的戒备很严啊！
1: 戒备再严也不是铁桶，密不透风。
0: 脑袋是盲点，填进去。
2: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咱们就这么办吧。
0: 走，里边看看去。
2: 好。

0: 哎，妹妹，我要到阵地上视察，这里就交给你了。
1: 请哥哥放心。
0: 嗯。

0: 这么大的地方，上哪儿找啊？
1: 泄气了？
0: 不是泄气，是憋气，有气没地方出。
2: 三姐，我看你啊，快变成癞蛤蟆了。
0: 说什么呢你？
2: 你看，癞蛤蟆呀，它就是一碰它，它肚子就气得鼓鼓的。
0: 说谁肚子鼓鼓的？说谁鼓鼓的？你说谁呢？你说谁癞蛤蟆？
1: 好，别闹了。
2: 你跟大姐，你看，你看三姐她又欺负我。
0: 好了好了，你们俩别再闹了。大家也别太灰心了，想想这么多高头大马，总不可能整天都关在屋子里吧？总归会有个马厩吧？
3: 是啊，这马一天也要吃掉不少草料呢。
2: 是啊，还有马粪的清理，马要洗澡。
0: 等等，马要洗澡？

0: 加强戒备了，一定要多加小心。好，
1: 是。走，
2: 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鬼子会不会就在那里给马匹洗澡啊？
1: 什么也别说了，现在去看看。
2: 好，走。
3: 咱们抓个舌头回来审审怎么样？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好，就咱们俩去。咱俩？为什么？人多了容易暴露。再说了，抓个舌头，咱们俩还不够啊。行。
2: 还在前面，我来带路。
1: 好。
3: 就他们几个了，怎么样？走，跟上去。
2: 好。

0: 大姐，后面跟着两个鬼子军官。什么？他们俩已经跟着咱们半天了，来的正好，咱们把他们干掉。不行，这样会暴露咱们的。
1: 那怎么办？
0: 甩掉他们，走，去那边。

0: 他们会在发现我们。
1: 我们是盗贼的肥肉，又不能不吃。
0: 想办法，让他潜到去。
1: 走前面。
2: 好。

0: 快，姐，前面有汉奸！来不及了，咱们只能硬着头皮闯过去了。大家随时准备好战斗了。走，看看。
1: 太君，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抗日分子在追赶你们呢！保护太君安全撤退！太君，我们撤！
2: 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为了这只，再找另外一只。
3: 我是江川。什么？你说什么？
4: 太君，请，哎，你叫我，请这边请。

0: 小鬼子发现咱们了，我看不像。
1: 怎么？
0: 要是他们发现咱们的话，用不着这么劳师动众的。

你看见什么了？马，马，什么马？咱们的马呀！不是说中共游击队的人出现在这里吗？他们人呢？

0: 你们看，马蹄印，
1: 这怎么证明就是日本鬼子的马蹄印呢？
0: 咱们这儿只有那种小马，马蹄都很小的。你看这个马蹄印那么大，它不是日本人用的军马，那又会是什么呢？
2: 走，去前面看看去。
1: 好，嗯。

0: 这里应该就是小鬼子给骏马洗澡的地方了。
1: 好，
0: 那咱们就在这儿躲马。
1: 我看没有那么容易。
0: 怎么？
1: 这些骏马全是小鬼子从国内运来的，他们把这些马都当成了心肝宝贝，他们准会派兵保护的。
0: 那就打呗，咱们手里又不是没枪，
2: 如果打起来伤了马怎么办？
1: 是啊，那咱们躲马的意图不就又落空了吗？

0: 这行吗？怎么不行？大姐，那样你可就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能夺来战马，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0: 要不然，我跟你一起。
1: 你别逞能了，
0: 我怎么逞能了？谁不知道你是旱鸭子呀？你下水，你准啥眼？
2: 就这么定了，
0: 你们赶快做好夺马的准备。
2: 是。

0: 你可真棒！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姐那样啊？你，我看还是算了吧。我怎么了？
1: 大姐这点本事，够你学一辈子的了。
0: 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把大姐这身本事给学到手。你呀，还是学你三姐吧。
2: 人，来呀！大嘴已经把鬼子引开了，下面就看咱们的了。

0: 我那匹马是最好的，我的比你的好。行了行了，你们俩的马再好呀，也没我的大白马好。谁说的？
1: 我的好。
0: 大家都坐好吧，我要说正事儿了。
1: 要说的正事儿是，这个山洞咱们不能再住了。为什么不能住了？因为现在我们多了四匹战马。战马怎么了？咱们可以把它们拴在外面的树林里，让它们自己吃青草不就得了吗？不行，绝对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战马可不像老百姓的普通耕马那样威武。战马是通人性的。 只有你和他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人和战马才能产生感情。只要有了感情，他才会在战场上听你的话，而不畏强敌，奋勇向前。再说了，日本鬼子丢了这些战马，那个女鬼子会善罢甘休吗？不会，她一定会派重兵搜山寻找。

0: 如果我们把战马放在外面，那就会暴露，最终的结果就是得而复失。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山寨来隐蔽我们，还有这些战马。
1: 我的马！
0: 你是失职，我愿知父谢罪。
2: 你以为你的命那么值钱吗？你的师娘命也换不回我的一匹马！我告诉你，你的师娘命也换不回我的一匹马！
3: 哎，我倒想到了一个好去处，
2: 什么好去处？
3: 野人山的猛犸寨。猛犸寨，快说说猛犸寨的情况。
2: 猛犸寨是一座傣家山寨。
4: 那里山高路险林密，
5: 外人很少能进得去。
4: 半年前，日本鬼子为了扫荡共产党的游击队，把那里的寨民全部给赶下了山。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寨子了。我想，我们转移到那里最合适不过了。
5: 老婆，我们俩今天谈话的内容，不要对任何人说。
6: 我知道，
5: 回去休息吧。
4: 是。啊，对了，把林涛给我叫过来。
2: 杀！醒醒，陆勇，醒醒！
3: 你刚才喊什么呢？做梦了吧？嗯，做什么梦了？我梦见太神气了。
2: 怎么神气？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3: 我骑着我的高头大马，挥舞着钢刀，冲进日本鬼子的人群，我东砍西砍。哎呀，你们真不该把我喊醒，让我多砍下几个鬼子的脑袋，该多好啊！<笑>
2: 哎呀，你们别笑，我真是这么梦的。
3: 我们信。哎，清风不是睡在你身边吗？怎么空了？哎，他人呢？
2: 咱们去找找。

0: 清风，大姐，哎，你们都来了，你怎么不睡觉啊？我
1: 睡不着，你不困啊？我不困，就想跟他多待一会儿。
0: 你这么喜欢他，嫁给他得了。你看你呀，
1: 三姐是跟你开玩笑呢。哎，老四，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马呀？
0: 大道理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日本人如果骑着它，就会杀害咱们同胞；但是我骑着它，就可以杀日本人。嗯，说得好，明天呀，咱们就骑上咱们的战马，去杀日本鬼子去。
2: 好，
0: 咱俩回去睡吧。
3: 老同学，你找我？
2: 坐吧。
3: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2: 哟，这么严肃啊？你问吧。我们今天进城被小鬼子发现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3: 怎么看？你不觉得很奇怪、很蹊跷吗？
2: 怎么奇怪？怎么蹊跷了？
3: 我们是那么秘密的进城，小鬼子是怎么发现的？
2: 那肯定是我们有些地方做的还不够谨慎，被鬼子的密探发觉了呗。
3: 好，那上一次黑虎队在五号基地呢？小鬼子为什么会提前布重兵在那埋伏，等着你们往坑里跳？
2: 这两件事，你觉得是孤立的吗？
3: 你的意思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老同学，斗争是残酷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
3: 你要怀疑我的手下，对不起，你得拿出证据来。林涛，
2: 我不是怀疑，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好，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要坦率地告诉你。

0: 哥哥，海豚提醒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将中共龙路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队一举歼灭，拔掉这根眼中钉、肉中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后顾之忧。
1: 嗯，这不失为一个一箭双雕的好计谋。
0: 哥哥，我请求您让我担任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你？对。
1: 我要用胜利抹掉我脸上不光彩的灰尘。好，你把守卫队全都带走。那，这里的警卫工作还有您的安全呢？嗯，我这里你大可不必顾虑。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在你强有力的打击下，是四处疲于奔命，哪还有心思顾及我这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兵贵神速，我马上就带队伍出发。

0: 醒醒啦！太阳都晒起一竿子了。哎，
1: 我怎么觉得我刚闭上眼睛？
2: 我也没睡够。
1: 快起来吧，吃了饭咱们就该转移了。
3: 分头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嘿，队长，我们让小鬼子给包围了。
4: 说什么？来这么快？多少人？一个守卫队，打野200人，为首的就是那个不眼要踹。
5: 赶紧通知灵操，组织突围。
6: 是。
7: 田峰，突围已经来不及了。
8: 怎么了？
7: 小鬼子封锁了这里所有的通道，马上占领制高点。
9: 报告江城队长，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
10: 命令一中队发动进攻。
7: 是。
11: 预备。

0: 炮，前面大约10公里，肯定是日本人，又在杀害咱们同胞。
1: 没错，这种小钢炮只有日本鬼子才有。
0: 那咱们怎么办？绕道还是去看看？
1: 上马。
0: 好，
1: 好。

0: 郑成队长，我们又被打下来了。
1: 你们这是第几次进攻？
2: 第五次。
1: 我们伤亡惨重。
0: 我们伤亡惨重。
1: 他们肯定也不轻，把我们的人全部集合起来，准备发起最后进攻。
2: 是。
1: 老同学，你负伤了，我给你包扎一下。
2: 哎，不用不用，擦破点皮没关系。
1: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出征
1: 位阶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你笑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
2: 不是这个意思，老，你打仗很勇敢，打得也很漂亮，看得出来。
1: 你们的游击队才是视死如归呢。只不过我有个遗憾。
2: 什么遗憾？
1: 我又没完成任务。
2: 你说，一会儿小鬼子冲锋的时候，我们先大量的杀伤他们，然后我带领游击队发动反冲锋，掩护你们出去。
1: 什么？掩护我们出去？
2: 老同学，我们俩不能都死在这儿。
1: 不行，你这想法我不同意，我不能让你们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2: 你都什么时候了？哎，你们我们的都是中国军人。
1: 老同学，
2: 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命令炮兵。

0: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猛了，那也不会完，
1: ，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走，上马。
2: 全体部队进攻，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哎，全部进攻！队长，鬼子又上来了！
3: 鬼儿，小鬼子打下去，你就发动反冲锋，掩护领导突围，明白吗？
4: 明白。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

0: 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天尊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亮士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士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士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士明。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士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 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

0: 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

0: 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6: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十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三块九毛 毛五，三块九毛五，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

0: 京，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史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近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污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

0: 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是吧？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
5: 他是借毕生的经历，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智，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统。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取。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
8: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
0: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9: 是怎么样塑造了竺可桢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1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他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0: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1: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0: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20，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

0: 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1: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0: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2: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3: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0: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1: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就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0: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有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1: 从他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都有很大的差别。
3: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4: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嘛，他连续听了5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不是，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0: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竺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竺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1915年，就在竺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

0: 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它背后的团体，让竺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1: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它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才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

0: 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是中国科学社。
1: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竺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0: 这个卫生堂还有意思了，还有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 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这有点意思啊。
2: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诸葛亮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1: 从1916年至1918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忧心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竺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竺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指引。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竺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3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0: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过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1: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3: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呢，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
1: 一八七二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3: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的8月11号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1: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实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

0: 射者也。但现实，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乏术，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三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1: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2: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东草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它东草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竺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竺月气候报告都是竺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10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3: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0: 就它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两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1: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日。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0: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1: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火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静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静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元，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静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捡线，不料身首一触，随即扑地。牺牲时年仅21岁。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可桢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10年。10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2: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但就在竺可桢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3: This is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1: 时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等军力台上2层圆柱，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3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

战争的快速蔓延使竺可桢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谷，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美军本周第三次打击伊朗，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尼日利亚军方成功营救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国际足联发售世界杯决赛赛场草皮，450美元一份。动画喜剧《冒险》新片持续上映，暑期档票房突破26亿元。男子被困芦苇荡，无人机寻人助脱险。风雨见证热爱，东北超演绎动人与坚韧的热血激情。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表示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最近两次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
0: 声明说，复仇是国民的诉求，且必将进行。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追究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相关方的责任。卡利巴夫强调，袭击伊朗领土、杀害伊朗人士，特别是致阿里哈梅内伊遇难的责任方必将受到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贴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转发贴文，并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发布的声明说，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0: 俄军十一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十一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敖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了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十号夜间到十一号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十一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11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0: 尼日利亚总统府十号说，军方成功营救了约2个月前遭武装人员绑架的46名师生。此次行动中，部分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8人被捕。
1: 尼日利亚总统府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获救师生向安全部队和政府表示感谢。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军方、警方与情报部门联合行动，安全部队成功救出被掳师生。5月15号，武装人员袭击尼日利亚西南部奥约州3所学校，掳走46名学生与教职工。尼日利亚军方认定这些武装人员隶属于博科圣地极端组织。
0: 本月10号，继6号全国大停电后，古巴电力系统再次完全瘫痪，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2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古巴电力工人并未放弃，目前已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之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能源围困及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其意图在于摧毁古巴革命。他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将与电力工人共同努力恢复供电。
0: 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
1: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据报告，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大约12至15英尺高，3.7米到4.6米，在结构上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五角大楼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0: 近日，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旗下一架波音客机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导致一名乘客的上半身被吸出窗外。
1: 据希腊媒体报道，

0: 客机发动机区域的一块碎片脱落，击中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周围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发后，这架客机返回出发城市塞萨洛基尼。据报道，险些被吸出机舱外的乘客是一名61岁的男子，颈部和肩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塞尔维亚领事馆证实，该男子为塞尔维亚人，伤势未危及生命。据报道，这架客机由瑞安航空子公司马耳他航空运营，机型为波音737-800，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之际，国际足联开始在官网商店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价格为每份450美元。国际足联表示，这款商品将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
0: 国际足联官方商店样品图片显示，一小片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立方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号等字样。该套装还包括一个 U 盘，里面会有一段认证视频。国际足联表示，该商品将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开始发货，目前仅面向美国、欧洲发货。世界杯决赛赛场原名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暂时改为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它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纽约巨人队和纽约喷气机队的共同主场。据德新社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该赛场将铲除天然草皮，重新使用人造草皮。
1: 近日，法国遭遇罕见的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
0: 埃菲尔铁塔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点关闭。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点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11号，一艘载有36人的快艇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事故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21人幸存，其中多人情况严重。据了解，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事发快艇突发故障并倾覆，导致船上人员全部落水。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1号傍晚，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事件，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枪手目前仍然在逃。枪击事件发生在多伦多阿灵顿大道附近，当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音乐节活动。接到报警后，警方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警力，并要求人们避开相关区域。多伦多是北美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大规模致命枪击事件相当罕见。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阿尔梅利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9号发生森林火灾。截至11号，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据当地官员介绍，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截至目前，冲绳地区11号取消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由于连日暴雨，哥伦比亚东北部卡萨纳雷省遭遇洪水，冬季极端天气引发强降雨，卡萨纳雷省多条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且触发红色警报。

0: 政府已宣布该省全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洪灾目前还在多个地区泛滥，部分城镇预计超70%居民受到洪水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当地政府已部署军事力量协助救援行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男子日前在车库外偶遇一头熊，险些被伤。视频显示，一头熊冲向一名男子，所幸该男子反应迅速，用防熊喷雾将他赶走。男子表示，他的女儿们最先发现这头熊在垃圾桶翻找食物，被发现后，他非但没有逃跑，反而想要攻击人。近年来，熊出没事件频发，由于缺少食物，一些熊会冒险进入居民区。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了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2: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3: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4: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5: 这部片子里边有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然后有热血高燃的战争场面，然后还有有血有肉的这些英雄。
3: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1: 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正在积极探索电影加生活方式的复合业态，通过释放线下空间价值，推动票务经营与非票经营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6: 看电影现在还在选择爆米花加可乐这样的组合吗？在深圳的这家影院，他们就创新推出了各种异国风情的美食，像是比利时薯条，还有这个超级大的意式肉酱热狗，你看真的超级香。那有了吃的还要有喝的，这里还有夏季推出的各种果茶特调。那大家来看电影呢，就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更是一种味蕾上的享受。
7: 位于广东深圳福田区的这家影院，今年2月刚刚完成改造升级。他们将传统的卖品部升级成美食生活站，餐饮出品根据季度进行更新。改造后，他们的卖品营收不断提升。
8: 重新正式开业以来的话，平均卖品营收每个月都有环比20%的增长。暑期档卖品这边的营收的话，增加到7到8元。
7: 电影与美食的深度融合也吸引了不少港澳观众专程前来。据影院方面介绍，港澳观众凭有效证件可享购票折扣，观影票根还可在周边合作免税店抵扣消费。目前港澳观众已占该影院总客流的2到3成。
9: 我们刚从香港过来，我觉得选择还挺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而且有新的这些热狗啊，还有盐酥鸡啊，这些选择的
10: 好多饮料，
9: 它而且可以送餐，特别好。
7: 除了餐饮品类创新，影院也在空间体验上寻找差异化优势。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影院利用空间设计和配套业态，将影院融入日常生活。
6: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影院呢，就专程为影迷朋友们打造了一个工业科技风的社交空间，空间内同时引入了咖啡厅和烘焙店的多元业态，成为了一个热门打卡点。

0: 专门跑过来这边，就是为了看这个这边的电影院，嗯，而且上面咖啡厅吃完饭，然后在这边看看电影，在这里坐一下聊聊天啊，就是很放松，又可以拍照打卡。
1: 晚上七点，正值晚场观影的客流高峰期，影院内的餐饮区迎来消费小高峰。记者看到，烘焙店里的面包已经售罄。
2: 他可能会先喝咖啡，然后看完电影，可能会顺带再买一些甜品。我们的这个精品咖啡烘焙品牌，现在的两个品牌的它的年营业收入已经达到我们票房收入的10%。
3: 随着大众休闲消费场景愈发多元，当前金融支持电影加业态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目前部分金融机构正依托这些试点城市，探索如何从电影消费端到产业投资端给予更多金融支持。
4: 目前多家金融机构正在响应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文旅活动，联合全国重点景区、商圈和网络平台推出电影加消费优惠活动。建设银行就联合国家电影局推出业内首款龙标电影信用卡，通过场景化金融产品支持票根经济，促进电影消费。
5: 我平时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看这个正好这信用卡有专属这个电影的一个优惠活动，首办的这个卡吧，买电影票还能买一赠一，还能每个月是买一赠一，消费是有满减的优惠。
6: 尤其喜欢观影的观众，然后一看这个优惠又比较满减活动比较大，增加的人也多了，问的人挺多的，咨询的也挺多的。
4: 据介绍，龙标电影信用卡整合观影优惠、积分抵扣、文旅消费满减等多项权益，相关优惠已覆盖全国80多个重点旅游城市，17000余家合作商户串联观影、旅游、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
7: 持卡客群消费轨迹广泛分布于餐饮、出行、购物、文旅、娱乐多个领域，呈现鲜明的电影加生活特征，实现观影流量向全域消费全面转化。
4: 投资端，多个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纯信用贷款、保险增信、版权质押等多元化融资模式，同时加大对影视基地建设、影视文旅开发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影视企业拓宽资金来源，探索更加适合电影产业轻资产特质的融资模式。
3: 7月9号下午，在江苏张家港，一位男子在芦苇荡里捉螃蟹，因为体力严重透支，在芦苇荡里迷了路，随即报警求助。
8: 这片芦苇荡面积广阔，而且芦苇茂密高大，给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消防员使用无人机对芦苇荡展开侦查搜索，同时电话联系被困男子。
9: 哦，看见了，看见了，
10: 看见无人机了是吧？
9: 往东边一点。
8: 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沿着无人机指引的方向进行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的芦苇丛中找到了被困男子。此时他因长时间陷入泥地中，体力严重透支。休整一番后，消防员护送被困男子走出芦苇荡。消防部门提示大家，切勿擅自进入芦苇荡、野滩涂等危险地带，若不慎被困，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持手机电量，原地等待救援。
3: 近日，在安徽阜南，一位女子在公交车上突发晕厥，并很快失去了意识。在征得乘客同意后，驾驶员直接将车开到了附近的卫生院，众人合力将其送医。
8: 事发时，车辆正平稳行驶，车内一名女子毫无征兆突然倒地，同行家人和乘客立即将其搀扶至空位。女子起初尚有意识，但很快陷入昏迷。
9: 开院的就是，赶紧叫人看看，这不是小人，对不对？
11: 你们开院，你们开的院里做人吧。
8: 在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后，驾驶员邵开广迅速将车开往附近的卫生院。4分钟后，公交车停稳在卫生院门口。邵开广与两名乘客冲入院区呼叫医护人员。在医生引导下，众人将女子送入急诊室。约20分钟后，女子恢复意识，脱离危险。
12: 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的，我们考虑患者为低血压导致的晕厥，如果不及时抢救，患者血压可能会急剧下降，出现阻止缺氧的情况，甚至危及生命。
13: 乘客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看到他晕倒的非常厉害，你情况比较严重，我就直接把车开到卫生院了。
14: 感谢邵师傅和乘客们的及时帮助，也感谢医生。

0: 及时抢救，大家也都主动帮忙，也没有人血耽误他们的事，我感到很温暖。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7月10号，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7月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0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崖壁上，苍鹭幼鸟迎来了成长的关键阶段，300多只小家伙羽翼渐丰，正在进行飞行特训。苍鹭幼鸟站在悬崖石台上，张开灰黑相间的宽大翅膀，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平路好汉坡是黄河崖壁苍鹭天然繁殖栖息地，当地苍鹭习惯在黄河崖壁石台筑巢，形成独特的生态景观。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

0: 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你将看到风雨见证热爱，东北超演绎动人与坚韧的热血激情。
2: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1: 第8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2日，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廖黎一行。
0: 11号晚，在瓢泼大雨中，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举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了东北超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1: 19:40，战哨准时吹响，一场雨中大战拉开帷幕。雨水让赛场湿滑，对抗难度翻倍，球员们在雨中全速奔跑，积极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上半场，沈阳以点球率先破门，比赛第72分钟，哈尔滨队球员利用对方门将失误扳回一球。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再获一枚点球，哈尔滨队门将精准预判将球扑出，最终两队1-1战平。
2: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1: 铁西体育场热血滚烫，4万多球迷无惧大雨准时赴约。热场环节，歼35模型在雨幕中霸气亮相，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的大字缓缓铺展。哈尔滨籍歌手孙悦献唱《大家一起来，祝你平安》，唱尽

0: 故土温情。在演出压轴环节，全场球迷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哈尔滨远征球迷更是花样不断，180加帅哥天团气场全开，芭蕾舞啦啦队优雅大气，冲锋号助阵气势如虹，将热血与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没有对立的喧嚣，没有地域的隔阂，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1: 11到12号，2026第八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在塔河启幕，这也是国内唯一贯穿森林与城镇的多日自行车赛。一起跟随记者镜头，现场感受森林穿越的独特魅力。
0: 随着发令汽笛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278名骑手冲出起点，在林海清风中逐风竞速。坐落于北纬52度黄金骑行带上的塔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0.7%，盛夏日均气温恒定在19摄氏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项国家级森林赛事连续8年锁定塔河。
2: 我是连续第7次来到这个咱们塔河参加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体验跟感觉呢，就是这边的氧气比较足，比较有利于我们车手的发挥。
3: 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很多比赛，自行车运动无论是公路赛还是山地赛，对于人的心肺功能都是一种考验，但是这里负氧离子又高，所以说这个比赛是独一无二的。
0: 赛事期间，塔河县还同步推出了非遗沉浸式展演、森林音乐派对、兴安美食季、古艺文化研学等特色主题活动，让选手和游客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祖国北疆的人文生态魅力。
4: 这是用咱们大兴安岭的野生蔓越莓做成的特色饮品，然后给咱们运动员喝呢，又可以解暑，还可以补充能量。在咱们大兴安岭，不只有美丽的森林风光，还有非常热情的鄂伦春族的人们。
5: 我们是想让真正的体育流量变成文旅流量，商户啊和餐饮呢都火起来，山产品卖得好起来，让老百姓把自行车赛当为一个像节日一样高兴的事儿，也诚邀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向北。
1: 7月11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正式拉开帷幕，市民游客一同解锁这场贯穿整个盛夏的林都文旅狂欢。
0: 夜幕降临，乌马河畔华灯初放，歌手们轮番献唱，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到了顶点。台下观众跟着节拍挥手蹦跳，整片街区都浸在热烈的音浪里。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整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现场不仅有热情的舞台，还配套了桦树枝啤酒品尝区、林区特色美食市集、森林文创商店等多元板块，沉浸式感受林城夏夜的烟火气，让八方来客在伊春的凉夏里把音乐、啤酒、山林的浪漫统统收入囊中。
6: 来到咱们这个休闲街，你看有帐篷，有烧烤，年轻人有这个电音节，就是感觉一站式服务，吃的也好，住的也特别舒心，东北人这个特别热情，就让我们感觉像回家了一样，确实挺好。
7: 我们这款桦树枝呢，在这个夜市上非常受欢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无锤之下这个平台呢，就是打开了一个销路，去照去年至少翻了一番，简单讲吧，一天至少能卖多卖出几百箱吧。
1: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能更高效减轻心血管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深耕黑龙江省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

0: 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

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24到11度。

0: 一度。鹤岗阵雨转多云，30到19度。鸡西阵雨转多云，30到20度。牡丹江阵雨，30到21度。双鸭山阵雨，32到24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哈尔滨多云，30到21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1: 哎，梁涛，
0: 哎，你好。
1: 我说你今天这个装备有点奇特呀，啊，怎么把织毛衣的针都拿来了啊？你这是要搞点什么副业啊？
3: 我在家经常干这活，你不知道？
1: 哎，还搞到我们演播厅来了。
3: 我今天这个哈，这个我真不是那个织毛衣的，嗯，它是织毛衣的，它是织毛衣的，但是我今天不想用它织毛衣，嗯，我今天重新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梁嬷嬷，我是专门来扎你的。哎
1: 呀，你要扎我的话，你就看我打不打死你就完了啊！
3: 扎一下怎么样？
1: 你这还没开始上课呢，就要上刑啊！啊，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
3: 没仇吗？你再想想，干什么事儿了？真没仇。
1: 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是吧？啊、
3: 对，有债不怕算。啊，
1: 偶尔惹到你，你也不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吧？
3: 那你不太了解我啊，我有仇马上得报啊！我跟你讲啊，这我在想这个问题，为啥今天拿这个？我们这也不算道具了哈，嗯，就是哎，你说扎一下疼不疼这东西？
1: 那你自己试试不就完了吗？
3: 我自己试，我下不去手，我试别人还好。
1: 哎，你就往那个手指盖下边扎，一扎一个准
3: 是吧？啊，正，但是我觉得一般扎一下的话哈，你肯定会疼，
1: 对
3: 对不对？就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扎，但这尖儿吧，补补尖儿，这个补补尖，对，
1: 就往炎症了整哈。
3: 对，我说我其实我想用那种特别尖的东西，
1: 你这
3: 然后在你身上扎一下，然后
1: 这咋就得罪你呢？下这么狠的手吗？
3: 是吗？啊，我其实我想猜怎么着哈，就前两天吧，我有一个事儿，一个老大爷。他脚底你知道吗？嗯，扎了一根钉子，对吧？哎，
1: 有一种疼叫想想都疼，
3: 对，但是他自己没有发现，
1: 咋回事呢？
3: 然后他闺女看见地上流血，你知道吗？然后看见才看见那个钉子，嗯，还在那个脚后跟钉着呢。我开始以为是笑话了，嗯。
1: 啊，但是这个还真有可能不是笑话啊！啊，
3: 这有这样的
1: 这种情况，我还真见过。嗯嗯嗯，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老大爷皮糙肉厚，还是脚后跟是不是、啊、扎进去根本不知道？嗯，但其实呢，就是他身体没那么灵敏了。
3: 没那么灵敏到那个程度，嘣儿扎个东西都不知道疼。
1: 对，那你说，扎东西能感觉到疼，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
3: 那这么问的话，应该是好事儿。
1: 它肯定是好事儿。
3: 好事儿，你都不知道疼了，多吓人呐！
1: 对呀、啊，那你看我们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比如说让火烧了，是吧？就像这个老大爷扎一根钉子，他得知道疼，他才能去处理，是不是？疼痛本身对我们身体来说，它是一个报警系统啊。那像这个老大爷疼都不知道了，那就是报警系统失灵了
3: 啊！怪不得张磊博士不让我扎，是知道疼。
1: 我知道疼啊，
3: 那是好事儿哈。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报警系统失灵了，是啥意思呢？都不知道疼了。
1: 那今天呢，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身体报警系统失灵，它是一种什么信号呢？就是我们的肢体麻木。
0: 肢体麻木，
1: 对，
0: 您这个别吓唬我，我左边胳膊有的时候睡麻了，睡醒了也麻，难不成我要失灵了吗？
1: 谁睡谁都麻啊，你那可不是失灵，
0: 我这是、
1: 姿势不对，起来重睡，
0: 压的，
1: 压的。哎，我说的这种失灵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反反复复的，越来越重的麻和木
0: 啊，麻木哈、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你有的时候他，有人说麻不就是像过电啊那种过电一样啊，
0: 滋溜滋溜，
1: 对，
0: 感觉
1: 他有的时候麻还真。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在抚摸这片皮肤的时候，我有一个触觉，对不对？
0: 抚摸这片皮肤的时候，
1: 哎，对，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哈、我另外一片皮肤好像摸着就跟别的地方不对劲儿，
0: 就是
1: 跟周围这个区域不对劲儿，
0: 握着别人的手，
1: 自己的手，自己的手，都是自己的手，
0: 好，
1: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感觉的丧失，那我们。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手麻脚麻吗？年纪大了之后都这样，是吧？揉一揉，搓一搓，血液循环好了，可能就过去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麻？为什么会木？为什么会疼？这个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0: 哎，我妈能解决，我妈会解决。我妈说不过血了，血液循环不好了。
1: 是啊，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呢只能说对一半。
0: 一半啊，
1: 血液循环不好。那然后呢？为什么？血液循环不好就会出现麻木呢？
0: 对呀、为啥你就不知道疼？不是，你知道疼，为什么你就血液循环好，他就不好，是吧？
1: 这个就是因为哈、
0: 我们想过这事儿，
1: 血液循环不好了之后，神经缺血了，所以神经就没有那么灵敏了。那我们神经细胞也是靠血管供血来养活的。那血管堵了，血管窄了。硬化了，血流就过不去了。那这个时候神经呢吃不饱饭，就要开始发信号，先是麻，再是木，再是疼，严重了之后，就像电线断了，彻底没信号，是没什么感觉了。
0: 啊，就是这个麻，它是神经饿了，吃饱饭了。
1: 对，
0: 这个发木，就是已经饿晕了。
1: 对，
0: 就这个木比麻还要严重。
1: 是的，所以为什么叫麻木麻木呢？都是轻的在前面，重的在后面。以后呢？那我就用你这句话给大家解释啊，
0: 那我得收版权。以下是付费内容哈，那咱们接着说哈，刚才说到这个神经缺血根在这个血管上，可血管的问题办法也不少啊，你看现在也时代发达了啊，溶酸的啊，降脂的啊，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这个药店到那一看，一排一排的，对不对？光那个扩张血管的药哈、什么加药，哪个不是家喻户晓？哪个没有来头？都是大厂家、大品牌。太多了啊。
1: 那这些方法呢，大家都很熟。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什么该疏通血管也疏通了。结果呢？该麻还是麻，该木还是木，该疼还是疼，该复发还是复发。
0: 哎呀，您这一说还真就这么回事儿。哎，这么说真有哈。那个，我有个叔叔。有个叔叔，哎，我讲讲他吧哈，他是脑梗两次，然后每次发作呢就去医院溶酸，回来呢继续吃药，但是呢逐渐之后，他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腿脚不太利索了，然后他那个指尖发麻，他说的特别明显，他说不是整个，我问过他，他说不是整个都麻，就是这个指尖特别麻，然后天天念叨啊，是药也吃遍了，咋就不见好呢？就那个麻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
1: 问题就在这儿，像你叔叔用的这些方法呢，无非就是扩血管、溶栓、降脂、通血管，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有用，
0: 有用啊！
1: 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它就是我们救命的法宝，但是呢，你想过没有？它的本质是什么？
0: 本质是什么？
1: 对
0: 吧？梁涛怎么能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吧？来，有请张磊博士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1: 这个它是一个临时的疏通，是一个外在的干预。那我们血管堵了之后，拿药把它撑开，这个是扩张血管。
0: 扩张血管，
1: 血栓已经形成了，我用药给它溶掉。这个大家就是都知道的溶栓。
0: 溶栓，对。
1: 那血脂高了，拿药呢给它控制下来，这个就是降脂。那还有像心梗是吧，我们去做支架，做球囊扩张，本来血管已经堵了，拿支架给它撑开，这些都是用外来的力量去对付呢已经发生的问题，它就已经发生了，然后呢我们用一些这个比较强有力的暴力的一些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咱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已经发生火灾了，我们让救火队去灭火，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哈，比较形象一个比喻了。哦，
0: 那如果说血管是房子，房子着火了，那我们救火队来把火扑灭，这个是功劳。
1: 对，
0: 但是房子被烧坏的地方，救火队管不了，
1: 人家只管灭火，
0: 对，
1: 不管修房子。
0: 是的，那你下次呢，稍微有点火星又着了，你就会发现用这些方法的人，有几个彻底治好了，有几个能停药，有几个能够保证不复发。
1: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我叔每次这个复查，医生都说，这个血管啊有新的狭窄，又要放支架，你看这不就反反复复吗？
0: 对呀，
1: 对，
0: 这个就是传统方法的一个局限，它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1: 根本在
0: 血管本身已经坏掉了，
1: 血管的问题。
0: 那我们老是在说血管内皮，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就是最基础的一个发病的因素，它本来是很光滑的，因为年龄啊，这个因为血压不断的冲刷呀，内皮坑坑洼洼的，是吧？不光滑。
1: 对。
0: 然后血管的一个中层啊，它本来是有弹性的，弹性也没有了，它已经硬化了。然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也丧失了，所以不把这些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光靠疏通，那就是像给漏水的管子贴个胶布，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是不是治标不治本，那迟早它还是要漏的。
1: 而且刚才你那个动作左一层右一层，我的感觉好像是来血管，来这个血液，来这个冲刷力强，好，砰就给还是给会打开，
0: 是
1: 这个它解决不了核心的问题。它不是你说你墙坏了吧，你去堵墙，你说不行，我给它糊成纸，这个办法肯定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总会有一天说这个纸会破，

0: 不是一劳永逸的，总会有一天说这个纸会破，
1: 这个给龙王三太子一样把这个金抽出来，然后再穿回去嘛，且不说哈，全身血管你换不换得过来，每一个血管它都是在自己固定的位置的啊，所以除非极度极度的严重，已经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才会让血管外科去给他换血管。
0: 其实这是一个开玩笑了，这实际上是达不到的，
1: 根本达不到的，
0: 达不到，对对对，
1: 那。不用说换血管哈，我们让自己的血管自己修自己，长出新的血管，这个才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方法。
0: 哎，有点像老树生新芽的感觉。
1: 对，哎，
0: 血管自己修自己，然后长出新的血管，这听着玄乎啊，这个。
1: 我们听没听过搭桥？
0: 听过呀。
1: 对啊，动脉搭桥是不是？
0: 对对。
1: 那你看。这个是一根血管，这是它相关的区域，这个血管堵了，但是从这儿开始堵的，它所有的这个营养的区域就没有血了嘛。
0: 对，
1: 搭桥就是从这块堵了，再往根儿上来一点，这块搞出来一个新的血管，来解决原来这一片区域的供应。
0: 这么回事儿，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绕一下，
1: 其实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方法啊，让它从侧支能够长出来新的血管，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动脉搭桥的一个效果。
0: 哎，但是跟搭桥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的。我们必须要吃药啊，对不对？
1: 那怎么来完成呢？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说的血管生成素。
0: 哎，昨天我查这事儿了。查完之后挺失望的，
1: 咋的呢？
0: 也真没有这东西，国内啊哈。
1: 对，
0: 因为这两天你提到的，它是在德国，这个有一款跟这个血管生成素相关产品特别牛。然后呢，这个血管生成素呢，它是咱们体内专门负责修复血管啊，然后建血管的总指挥啊。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听得一知半解。所以今天哈，我们也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尤其前两天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来了解一个针对血管来进行养护的一个好的营养素，叫做血管生成素，到底为何物呢？我们请我们的张磊博士哈，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1: 话说当年
0: 来了啊，来了。
1: 咱们先从一个顶级的科学发现说起。2019年呢，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这个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哎，三位科学家，
1: 对，
0: 有一位跟我挺熟。哎呀，太熟了啊！您的老师，格雷格教授，
1: 是
0: 研究那叫什么细胞什么感知，反正这老头研究这东西咱听不懂。
1: 对，
0: 高级啊，
1: 这个就是我的老师格雷格教授哈。那他就是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的获得者。那他们发现呢，当我们缺氧的时候啊，细胞里面就有一个开关会被打开，然后调动各类资源去应对这个缺氧。这个开关就是缺氧诱导因子。那这个开关的下面呢，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就是血管生成素。
0: 我一会儿先找一下这个开关，这是什么位置？
1: 根本找不着，
0: 找不到啊，
1: 在细胞里呢，
0: 豁开了。
1: 那它的英文简称就是 ANG。那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啊，它不是药，就是在我们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东西啊。它的功效就是专门负责血管的修复、再生和维护。我们把它比作血管健康的总指挥。
0: 哎，那这个总指挥它是怎么干活的呢？
1: 它主要就干三件事儿啊，黄金三要素。第一个核心作用，修复血管内皮，维持弹性，抑制血栓。那我们血管内皮就是血管里边最里边的那一层。就是水管里边的内壁，
0: 内壁啊哈。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内壁呢非常光滑啊，血液在里边跑得很顺畅。那年龄大了之后，高血压、高血糖、各种慢性病，这个内壁里边的内皮细胞呢就会受损。哎
0: 呀，当这个血管太不容易了。
1: 对，然后就变得坑坑洼洼的。那这个时候呢，血管生成素就会指挥细胞去填补这个坑坑洼洼的地方。
0: 哇，这很不错呀，这个啊，
1: 把整个内壁给它修平啊。那这个内壁光滑了之后，血液里边的脂质呢就钻不进去了，斑块也就长不出来了，血栓也没有地方附着，同时它还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让血管不硬化，这个就是治本。
0: 我爱上了它，血管生成素哈、啊，哎，我觉得这种太好了，既能修复眼巴前的问题，然后还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光滑，让这个老树生新芽，哎，这个它就是从根本上修复，它不是单一的。 在那儿通一通这个作用啊，这是第一个作用，
1: 这是第一个作用。哦，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用机制是激活人体自身修复的这个作用哈，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生成素不是外来的物质，它也不是外来的药，就是我们自己身体里边带的啊，就是基因里边的。我们要做的

0: 是唤醒他，激活他，让他自己去干活。嗯，这个呢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有一个修理工，嗯，平时睡大觉，嗯，然后呢因为他不知道干啥活啊，嗯，我们得把他叫醒，嗯，给他工具，嗯，告诉他你去把哪块这个给我修一下，嗯，把哪个活给我干一下，嗯，啊，这个他才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干活。血管生成素就是那个修理工
1: 啊。第一个是先修复眼巴前的事儿，嗯，第二呢是激活自身修复的机制。哎，我觉得第二个作用非常牛啊。
0: 是，
1: 就说白了，我这有一天吃上血管生成素，我也不需要长期吃，嗯，它激活之后它就自己开始玩了，不需要我们辅助了，嗯，
0: 是，
1: 这第二个功能好啊。第三个呢，
0: 第三个呢就是效果很持久哈，嗯，为了让修复之后效果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嗯，降低复发的风险，嗯，那这个呢其实是这个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二次复发等等，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对，
0: 那这个血管生成素是从根本上把血管修好了，或者是建立起来新的血管层，形成一个类似于搭桥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嗯，所以它的效果很长久，
1: 很长久。
0: 它不像是那些扩张血管的药，药效一过血管又缩回去了，又不扩张了。
1: 哎，你看
0: 那血管生成素呢把内壁修光滑了，把侧质循环建立起来了，血管自己就健康了，嗯，它就不容易再发生堵塞，发生血管内皮的损伤，嗯，所以呢它还能够解决复发的问题。
1: 哎呦，它这这么好呢，这东西，嗯，我挺喜欢啊。
0: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啊，正是眼前的事儿、核心的事儿和长远的事儿。嗯，第一，眼前的事儿是啥？先解决症状啊。你看我们刚才说是肢体麻木，对不对？它能让你不麻不木不疼。那血管生成素呢，修复了我们的血管，血流畅通了，神经啊、营养啊、氧气呀，啊，血液呀，啊，都供应足了，嗯，那这个麻木疼痛自然就减轻了，
1: 这个麻木立马就舒服了。哎呦，
0: 对，
1: 反正因为我们没有麻，所以可能感受不到。你看今天我拿根针哈，就想让老师试一下，那张磊不是不让啊，
0: 你咋那么坏，你咋就自己试试呢？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当我们不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幸福，嗯，真的，这个麻有时候我不理解，说这麻有啥的呢？但是你像比如说我叔叔，包括很多屏幕前的这个叔阿姨，当你指尖麻或者部分麻的时候，嗯，而且他麻不是一阵儿，一直一直麻，真的很闹心呢，啊。
0: 对，啊，
1: 很痛苦。
0: 第二个哈，就是解决核心的事儿，嗯。一旦这个修复的机制建立起来，新的血管也搭建起来，那你的血管呢就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越来越好，啊，哦。第三个就是长远的事儿。修复机制建立了，那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功能啊就彻底激发了，让我们自己能够维持这个状态，嗯，所以呢就不需要再依赖外部的补充，嗯，这个就像是学自行车，一旦学会了一辈子都不会忘，嗯，那血管生成素就是让血管学会自我修复，
1: 嗯，所以说这个我突然理解了张磊博士在我们节目当中包括私下也跟我们大家去谈这个事儿啊，这个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也经常说这个血管健康有特别的重要，而且提出了这个人与血管同寿。哎，我觉得这个血管健康人才能健康，当然血管出了问题人的健康根基就开始动摇了。那血管生成素呢，这两天我们讲到的这个总指挥它能干活了，血管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起来。
0: 嗯，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血管生成素这个新理念呢，它不是对传统方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个全新的赛道。那前段时间呢，我刚跟我的老师格雷格教授呢这个邮件联系，他告诉我目前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啊都集中在如何激活和保护血管生成素的系统上。哦，因为这个系统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如果能让它始终保持活力，很多血管的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去避免。哇，
1: 这个大家知道诺贝尔奖啊，这是很牛了哈，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够在推崇的这样一个方向，嗯，这个新赛道的分量那真的就不一样了，嗯，而且我觉得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大家这个叔叔阿姨的身体当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体验，嗯，我觉得值得期待，值得去感受一下，
0: 嗯，没错，嗯，那经过这些年的研究和验证，嗯，血管生成素这个概念在国际医学界是非常受认可的，嗯，只是因为呢国外的研究成果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传到国内，嗯，但是呢我可以大胆的预言，如果血管生成素这种理念这种方式能够在国内普及，一定会在心脑血管这个领域掀起一场新的革命。
1: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国际先进的各种营养素的这个品牌哈，但是一场革命是我认识张磊博士这么长时间当中第一次用这么大的词儿，这个词儿够大了，
0: 这个词儿其实一点都不大，
1: 不大吗？
0: 你想哈，我们

0: 在过去那个年代，得个肺结核都有生命危险。现在还是什么严重的病吗？
1: 不是了。对，
0: 科技在进步，人类在发展。血管生成素这个新思路呢，我相信会在未来成为心脑血管领域一个新的开端。
1: 好，
0: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心脑血管问题都有可能被终结。
1: 太好了，说的道理哈，因为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
0: 对，那科技确实是在进步。我们新的有用的东西呢，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走在别人前面。机会到了，大家也抓不住。
1: 对，
0: 所以我给大家普及的这些知识呢，就是希望将来这样的东西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知道、听过、了解，所以你不用犹豫，马上就能用上。别人还不懂的时候你用，别人才开始懂的时候，你都已经得到了实实际际的效果。
1: 你看，这就是走在别人的前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端哈。这话说得特别在理哈。那张磊博士，如果真的能用上这种国际先进的思路，能用上您推崇的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德国产的这个血管生成素的相关的营养素的话，对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肢体麻木的这个症状来说，它会调理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先说说病理啊。我们肢体麻木的根儿是神经缺血。神经为啥缺血？就是因为神经供血的血管出现问题了，堵了、窄了、硬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血管生成素，它会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血管内皮，让血管重新变得光滑起来，血液里的垃圾就粘不上去了，斑块也就长不出来。
1: 这个蚂蚁都得拄着拐杖走，都打滑。
0: 苍蝇都比它第二呢，它就去重新建那些新的毛细血管，搭出新的桥梁。就像我们传统的手术哈，心脏搭桥，它就是绕过了堵塞的地方，给缺血的神经呢重新去供血。那神经一旦重新吃饱饭，麻木疼痛自然就会减轻，
1: 太好了，
0: 功能呢也会慢慢的恢复。第三，它能够维持血管的弹性，让血流更流畅啊，从根本上降低复发的风险。
1: 我都是不麻的人，听您这讲完哈，你这个说话真是很有魔力啊！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不麻了。但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您正在被这种我们今天说到小症状、肢体的各类麻木所困扰的话，我相信通过我们张磊博士的这番讲解，您都看见日子啊真的有盼头了。所以呢，这个血管生成素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早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第一批朋友常感受一下这个人与血管同寿到底有多么的牛。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意思哈，还真有点这个感觉。哎，那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那这款就是这个与血管生成素有关的产品，您说到现在德国比较牛是吧，这个国内现在我们昨天问到了，好像是买不到这东西，
0: 买不到，
1: 买不到是吧？因为为啥要问？很多朋友说昨天不问了吗？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要不问吧，这个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我就正式问你们的问题，我听到了啊，我问张磊博士了，国内能不能买得到？张磊博士说买不到，啊，是这个意思啊。
0: 血管生成素这个理念太新了，这类产品呢，在国内还没有，
1: 还没有。
0: 但是在德国这些欧美的国家呢，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啊。现在全球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基本都在德国，属于一个垄断的地位。
1: 垄断地位啊，
0: 普及到全世界需要时间，但是这个东西以后一定会成为一种趋势。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张磊博士，我们就等着吗？这个啊，这有点威胁的意思，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威胁的意思？这个，
0: 那对于德国血管生成素相关的产品，这个事儿呢，我想了，如果想要实现的话，其实当中有几个点难度还是挺大的。我回头再研究研究。
1: 再研究，您得抓点紧呐，那大家伙等着闹心呢。这个，我这针不扎出去也比较闹心了。
0: 但是呢，现在我们也不用干等啊。虽然血管生成素的产品目前还没进来，但是针对肢体麻木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现阶段就能用上的方法，
1: 就是现在都能用上。
0: 对，
1: 哎，好，
0: 就叫做一氢一氧。
1: 一氢一氧，
0: 一氢呢就是地龙蛋白，一氧呢就是植物甾醇，这两样东西都是奔着咱们身体里边那个总指挥的啊，也就是血管生成素去的。
1: 刚才说到一个是地龙蛋白，一个是植物甾醇，
0: 对，
1: 这两种物质啊哈。
0: 那我们先说地龙蛋白。
1: 好，
0: 那最新的国际研究呢已经证实，地龙蛋白不仅能够溶解血栓，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1: 是吗？
0: 激活血管修复的系统。哟，
1: 针对血管来的？哎，这好哎。
0: 2024年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啊，地龙蛋白的活性成分有显著。

0: 的抗炎抗氧化的特性。
1: 抗炎，
0: 对，
1: 抗氧化
0: 啊、嗯！
1: 你看，这听着就是来帮忙了，帮谁的忙？
0: 血管生成素的忙。
2: 是的，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个地溶蛋白哈、嗯。
2: 对，
1: 另外一个叫植物甾醇，
2: 植物甾醇
1: 啊、嗯。
2: 那2024年呢，还有一项研究发表在《食品》期刊当中，
1: 嗯，
2: 它采取的是循证医学里面等级比较高的一个证据，叫随机对照实验。
1: 哦，这个很有权威了。
2: 哎，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发现食物甾醇能够显著降低血管内皮里边的一个粘附性，减少55%以上内皮细胞的粘附，让血管内壁呢变得光滑。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的留言的平台，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哈，他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就一直想你俩是怎么凑一块的呢？这你俩这脑袋瓜可不白长，一个装着世界医学的大智慧，一个风趣机灵好口才，我怎么感觉说的我这么不值钱呢？哎，好意啊，好意，我理解啊。你俩这一搭档啊，就是快乐与知识的完美组合，绝配当中的绝配。我的妈，这话说的漂亮啊！他说最近听张磊博士说，德国现在研究这个血管生成素，其实一个我听过，我姑娘给我说的，她就在德国接触医疗这一块的，哎。家里有人啊，我不是有这个腔隙性脑梗好几年了吗？现在整天头沉不清醒，手脚总是发麻发凉，走路没力气，稍微走快点心慌。我姑娘说了，这个技术在德国可出名了，说是心脑血管修复这一块全球最顶尖最牛的，可是可能吧，她说如果在国内的话，10年8年应该是用不上。
2: 嗯，
1: 真的是这样吗？啊，他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求证一下张磊博士。
2: 嗯，像您这个问题呢，问到了关键的点上。
1: 对，
2: 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全世界最先进的血管靶向治疗、啊，血管生成治疗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1: 嗯，
2: 在血管生成领域，被《时代》《自然》评为改变医学的科学家，有“血管生成之父”美誉的犹大·福克曼教授，
1: 嗯，
2: 就对 NAG 血管生成素呢给予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1: 他咋说的？
2: 他说他是一个第一个被纯化的具有直接促进血管生成活性的蛋白因子，不仅是肿瘤血管生成的一个启动子，更是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救命因子。
1: 看这评价多高。
2: 那我之所以给大家普及这些，就是很多人呢只知道通血管，但是呢不知道修血管。
1: 对，
2: 血管老化受损微循环堵塞，光通是没用的，必须要靠血管生成素促进新生小血管重建微循环，把营养和氧气呢送到我们病灶部位。德国在这个领域标准最高，技术最成熟。你女儿在那边呢肯定是了解她的厉害，
1: 可能都不用我们多说了。在当地她最了解这个东西在全世界的一个意义哈。
2: 是
1: 啊、
2: 但是实话实说，这种高端的制剂确实距离我们百姓很远。
1: 哎呀，
2: 距离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引进到我们国内。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不一定非要靠外面的制剂，我们自己身体里面就有生成血管生成素的能力。
1: 哎，对，就有这东西、
2: 我们自己就能生成它呀。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去激活、唤醒、提升我们体内的血管生成素的一个能力，让它自己去修复受损的血管，重建微循环。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黑旗两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5: 欢迎来到哈尔滨。
6: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7: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去拯救，你会怎么办？
8: 我叫杨可欣，是黑龙江东方学院大一的学生。在我18岁的最后一天，我奔赴千里，完成了一个心愿。能给一位生命垂危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3天9针，浑身酸痛，真的不算是。

0: 什么，而且我很开心追上了爸爸的脚步。爸爸是我从小的榜样，我们全家都是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
1: 如果有个人，他的生命需要你的热血去拯救，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得到。

0: 少爷，已经准备好了。
1: 狩猎开始。
2: 走，快点，快点，
3: 走，
2: 快，快。

Come on.

0: 少爷，您似乎很不高兴。
1: 这次的猎物很难让人兴奋。
0: 是我安排不周。
1: 狩猎结束，把尸体拖回去，让那些反抗的犯人知道抵抗的下场。很快就要运走了，我不想再有麻烦。
0: 是。
2: 长官，发现空档。

0: 里边都说什么？
1: 嗨，我明白，接你们兄弟那个共产党。
2: 嗨，我会立刻派人将犯人送到西里部去。
1: 我会全力保证犯人的安全。
2: 嗨，我立刻就派人出发。
0: 黑山镇劳工营的山县抓住了一个共产党，说是要立刻送到鬼子中心镇的司令部去。
3: 准确吗？
0: 是我们的人。
3: 通知大炮他们集合队伍，一定要把人接下来。
4: 少爷，
3: 怎么样？
4: 伤太重，随时可能丧命。

0: 让易湖兵跟着就好，反正他们有两个人，死一个也没有关系。你们立刻出发。
1: 嗨。
2: 队长，一只野兽闯进了我们的雷区。
0: 你们出发吧。
1: 走。快快快快！

0: 哦，啊，咋了？
1: 看见那机枪手了吧？
0: 啊，
1: 一会儿先把他干掉。
0: 嘿，你放心。
1: 准备了啊。

0: 知道是谁捣的鬼，老子毙了他。不是个高手，那一定是个幽灵。
1: 什么幽灵？
0: 你没听说吗？这黑山里面藏着一个幽灵，专门打日本人。神龙见首不见尾。
1: 老子管他什么幽灵，让老子碰见他，我让他连幽灵都做不成。
2: 小鬼子就是幽灵，他们吃了亏，很快就得回来报复。抓紧时间打扫战场，往回撤吧。
1: 队长，那救人的事怎么办？
2: 回去再商量。走。
3: 哎，打好饭去那边。
4: 走，快点。
5: 阿布，
6: 少爷，
5: 挺住，我马上找医生来。快送他去医务室。哎，
6: 谢谢。
3: 好，来来来来。
5: 我的话，医生在哪里？
7: 在生气室排练。

0: 我说过，在排练的时候不要打扰我。我的手下重伤，性命垂危，需要你的救治。作为我们的盟国，意大利的公民，应该起到救援战友的义务。安娜，把我的药箱拿过来。
1: 是。我不在的时候，你们继续排练。我需要安娜小姐的协助。你说什么？
2: 安娜小姐这样熟练的护士在一旁协助，治疗效果会不一样的。
0: 排练结束。

0: 燕华，好孩子，别担心，他不会没事的。山县队长，司令部又来电话了。
1: 你作为这个无区劳工营守备的副队长，应该有足够权利向司令部报告工作的。司令部已经知道下午发生的袭击事件了，
0: 他们的命令是什么？放心，我会打电话的。你说吧。既然犯人不能第一时间到达中心镇，那么司令希望第一时间得到犯人身上所带的情报。他对特务机关未经通报就在黑山地区进行的行动非常不满。现在。
2: 犯人在我们手上的话，这个功劳也应该属于我们。
3: 我知道了，你去准备吧。嘿，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个同志应该是苏雅，他负责运送一批药品去根据地，在路上遭到了鬼子的伏击，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现在生死未卜。组织上命令我们要全力营救。
4: 嗯，
3: 唉，可惜呀，浪费了这么好的营救计划。
5: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捣的乱，我掐死他！老赵，今天行动失败的主要责任在我。
6: 如果不是你及时做出反应的话，可能苏雅已经被鬼子送出黑山了。到时候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救啊？起码现在还有营救的机会。
5: 情况怎么样？
7: 目前不太明朗。
6: 什么意思？
7: 子弹已经出去了，伤口也处理好了。那怎么会不明朗？他失血过多，还在发高烧。你必须救活他，否则你就跟他一起死。
8: 马杆子刚才接听了鬼子的电话，由于我们的袭击，鬼子现在觉得路上不安全，又没有足够的兵力押运，命令山县就地审讯，一定要问出苏雅同志的口供。
9: 单线这个王八蛋，手段太狠毒了。我担心苏雅同志能不能撑得住，
8: 所以我们要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早一分钟把他救出来，他就少受一份苦。
9: 我想能不能把劫银和救人这两个事儿结合一下？
8: 我看可以。
9: 队长，现在咱们还没准备好呢。老王刚把需要的东西带回来，如果非要现在行动的话，我觉得有危险，搞不好。
6: 会死人的。哎，反正你们说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早就想干点山县这王八蛋了。这样，一会儿我回镇里先找老王，让他打听一下劳工营里面的情况。你们几个随时做好准备。
5: 好，
6: 如果时间来不及，万不得已，哪怕是强攻也必须把苏雅救出来。
5: 我是医生，不是神仙，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6: 他能不能醒过来，一切要看今天晚上。那我们走了，我留下药了，你的医护兵知道怎么做。
10: 医护兵下午死了。